0: 常，晕厥正常，肉也检查了。
1: 还有什么村推荐我去吗，朋友们？你们家的村只要开车不要太远就行了，1个小时左右的车程都可以接受。
0: 那你去过宝梁古村吗？
1: 宝梁村在哪个位置啊？
0: 在澄迈。你是指在海口范围活动？
1: 他这个村有什么特点吗？我说不定去过。
0: 我也没去过，我是去过两次那个罗邑古村，就是古时候的一个驿站
1: 啊，
0: 那个小村也挺舒服的。
1: 有什么特点吗？
0: 特点就是人家现在做的就相对比较完善了。对呀，就是他，因为他已经建了自己的游客中心了，那个村儿。你去看的话呢，进到村里面，右手边就是人家整个这个祠堂了。他说是个祠堂，但是其实是一个陈列馆，就是介绍他们这个村子里面的这些从古至今的一些名人，包括做出贡献的一些人。然后因为有古时候的那个驿道，驿站的遗址古址，遗址。
1: 咱俩辞职吧，咱俩不太适合干这个活。
0: 我们俩那监听老师一听着这俩人这个文化匮乏的，之前让你们去学习，你们也没有，
1: 是个词儿都说不溜。来吧，请王真来介绍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吧。
0: 了解了解路况吧啊。
2: 早上的8:1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首先还是提醒大家，绕城高速啊，在市区龙科南上高速往观澜湖互通的这个方向，仍然呢是有一些通行缓慢。它这个通行缓慢的长度大概在300米左右。过完了这个故障所在的点，前面的观澜湖互通，包括到秋海互通啊，上绕城高速都是非常的顺畅，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在迎宾大道上高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这边现在是有个100到150米左右，受到事故的影响啊，通行会略有缓慢一些。龙科南和城西路路口，龙科南和凤翔路路口南往北的方向，车队的尾部都已经滞留到了接近于汽车站的旁边辅路的出口和入口处啊，就这块通行的速度已经是比较缓慢了，也请各位呢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琼州大道跟下坎路路口的位置是往5公尺的方向，车会更多一些，目前没有收到交通事故的报告。然后呢是在国兴大道上琼州大桥的上桥口也是有轻微的滞留情况，这个路段上没有看到事故啊，就是单纯的车多。如果大家从这个位置上通行，发现有事故的路段或者是事故的车辆，可以及时呢向交通局54继续来爆料。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海秀东路的九中往东湖的方向，受到九中这块斑马线的影响，尤其是从南大桥的3层桥面右侧下来的这个位置啊，车会更多一些，也多少是影响到了南大桥的南往北的一个通行的状态，所以从这个路段行驶的话，提前选好车道，并且不要随意的变更。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在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吧。
0: 看一看这会儿出门的朋友们多一些了吧。平安喜乐说，真的好困呀，这天气呀，睡觉太舒服了。
1: 是啊。
0: UFO 他说呢，最近呢一直在看墨水瓶阅读器。
1: 我倒是在用墨水瓶阅读器，但是呢反正买了一年多，中间也维修过一次，所以也不能给你推荐说有多么好用。平常没坏的时候用的倒是挺好用的。
0: 这个是，
1: 就是原来那个机器叫什么来着？专门做墨水瓶的那个，倒闭了现在。
0: 我没有用过哎。
1: 我现在脑瓜子不太好用，我跟你讲啊。
0: 刘先生他说，我的哥，你去他推荐的村了吗？
1: 你推荐的是哪个村啊？因为最近的村有点多呀。我看看你给我推荐的是哪个村。
0: 如星如影他说，你去古调村吃鹅肉去。
1: 榴莲芒果他说，周末刚才说那几个村能不能重复一下，没记住。 你可以先去文山村，文是文化的文，山是高山的山，文山村就在定安旁。

0: 旁边文山村。
1: 嗯
0: 啊，
1: 榴莲芒果说宝良还可以，咖啡不错的。但是宝良古村，你是说它外面那个咖啡吗？
0: 嗯，
1: 这个咖啡呀也是两极分化。有朋友说呢、嗯、挺好的，有朋友说呢也一般。这个可能具体要看个人口味吧。
0: 嗯，
1: 然后那个 Coco 说去纳雅村，纳雅村有什么？
0: 嗯
1: 嗯。妙妙说对我来说什么天气都适合睡觉、
0: 嗯、
1: 那我们还是羡慕你的，就是这个至少睡眠质量应该还不错吧。
0: 嗯，
1: Candle 还是怎么读呢？这是
0: 嗯、我在给大家找我当时买的那个叫
1: 嗯
0: 对那个原来那个墨水瓶不是叫 Candle 吗？
1: 哦哦，那你说 Candle、嗯、我大概知道了。
0: 然后后来我买的这个是叫什么来着，反正中间也坏过也
1: 嗯
0: 是
1: 护眼的吗？可以，
0: 对他们宣传的不就是说自己是
1: 护
0: 眼的吗？我用的这个是什么 Papi 酱同款，叫文石，文石 Box。
1: 嗯
0: 嗯，电子阅读器。
1: 它会卡吗？
0: 它不卡，它非常顺滑、
1: 嗯、
0: 它很丝滑。
1: 嗯，
0: 嗯，和你的微信读书同步，你的微信读书下了什么，在
1: 它
0: 上面
1: 它就都有了。
0: 对，你那边看的什么进度，你打开手机继续可以继续往下看。
1: 因为我记着当时是跟一个朋友一起去出门，我俩坐飞机上，他拿了一个 Candle 在看、
0: 嗯、
1: 边看边卡。
0: 哦哦，倒是这个不卡、
1: 嗯、
0: 我用的这个不卡，但是中间坏过一次，就是大家自己决定要不要买这玩意儿吧。反正你确定你先长时间会用、
1: 嗯、
0: 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凡人修仙传》的小说嘛、
1: 嗯、
0: 因为它有2万多页啊、嗯、所以对，就基本上每天都在睡前
1: 看一会儿
0: 、嗯嗯、就会非常困。
1: 翻书，因为我睡前也会翻翻书、
0: 嗯、
1: 反正翻着翻着眼皮就沉了。
0: 是不知道不知道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功能呢？
1: 是的，有否啊？刚刚说了这个阅读器之后呢，他就说、嗯、破例的咖啡真不错，还有喜豆。
0: 嗯，
1: 这都是在宝良吗？
0: 嗯
1: 嗯，
0: 这是宝良村是吧？
1: 宝良古村是吗？
0: 嗯，
1: 说你啊，你这个思维跳跃的也挺快的啊！你买的黑白还是彩屏？
0: 黑白屏，
1: 嗯，
0: 因为你看书就用不到彩屏啊。
1: 啊哈
0: 啊。
1: 看看这个纳雅村，去纳雅村触摸大地。
0: 嗯，
1: 他说我们俩可以一起去，都能完成目标。
0: 嗯，
1: 这是在
0: 纳雅村。
1: 火哎，这里也有窑啊。
0: 嗯，
1: 这是城哦，城迈，在城迈。
0: 嗯。
1: 嗯，都破例喜豆都在海口啊。哦，哦，来关注路况啊，马卡巴卡他说呢，琼州大桥出城方向上桥口那块呢，有个私家车和大巴车相碰的事故，
0: 嗯，
1: 但是不知道处理完了没有啊。
0: 如星如影说周末啊去古调村吗？是叫古调村还是古调村？
1: 嗯，
0: 吃鹅肉去啊。
1: 嗯。菠菜说呀，确实非常护眼，刷小说眼睛不疼。他说跟玩手机是两个级别，
0: 嗯、
1: 优先。泡面的时候用它来压盖，
0: 泡面压盖不适合这个啊。
1: 泡面压盖我都是用平板，
0: 嗯，
1: 有时候拿个厚一点的书。
0: 你有平板？
1: 我有平板啊。
0: 你的平板现在用吗？
1: 我平板用啊。
0: 哦，
1: 我以平板、
0: 哦，
1: 我当时我就是买了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 iPad， 就是专门拿来看视频。
0: 我身边有几位朋友，
1: 你的朋友
0: 身边有几个朋友啊，最近才换了平板
1: 啊、
0: 是专门用来。打王者
1: 哦，打游戏
0: 和玩那个最近新出了一个游戏，什么手拉手拉手手的一个游戏、
1: 啊、
0: 叫什么我也忘记了。
1: 嗯，我是。
0: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是、嗯、如果大家星期六星期天互相约着，比如说去什么咖啡店
1: 带上
0: 喝个什么东西，
1: 嗯，
0: 大家就是拿电子书看小说的、自己在那看小说，拿 iPad 自己玩王者的在那打王者。对，然后打王者，打王者，打王者，看电子书，就是基本上也不用说话，大家自己干自己的，
1: 哦、只是约出来聚在一起，哎啊、
0: 加班的、学习的，
1: 嗯、
0: 哦，就是大家不用说话。
1: 但是就是我们在一块儿、嗯，比一个人在家里面要好很多。
0: 你会发现，就是哪怕是在一个非常吵的咖啡店，
1: 嗯、
0: 你在那儿学习，都比你在家要精力更集中一些吧？
1: 是吗？
0: 是，嗯。那真的是非常，你在咖啡店那个气框的那个吵的声音是非常好的白噪音，能让你更加的专心。
1: 哦，
0: 嗯，
1: 没感受过，
0: 是吧？

0: 嗯，当时咱不也经历过两个多月的备考吗？
1: 是啊，
0: 基本上都在家里。
1: 我没有啊，
0: 我
1: 就
0: 我
1: 就有一次学习是，我就学了一次习，就是在野河咖啡 和你下午在那看了一下书，那就是我唯一唯一的一次学习。阿姨她说带小孩去哪儿啊？如果你带小孩就去西头村吧，江东、西头村、西头古琴村
0: 啊，对，那里适合小朋友。
1: 嗯，
0: 华子哥说他之前买平板呢，就是为了去海大上课打卡、啊
1: 嗯、
0: 现在主要是用来给儿子线上打卡作业、
1: 嗯、
0: 我手机上没有下任何的那个看电视的视频，就都在平板上，我就主要是、
1: 哦、
0: 所以我那个平板没啥功能、
1: 嗯、
0: 就很简单，买的最基础的。
1: 嗯，当时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心里边想的都可好了、
0: 嗯、
1: 我当时买第一个 iPad 的时候心里想，我要用这个 iPad 学习，我用这 iPad 学会画画，我用这个 iPad 怎么着怎么着，后来都是爱奇艺。
0: 对，
1: 腾讯视频和爱奇艺来回跳着看。
0: 主要就这俩功能。嗯，这个叫什么小松树啊，他说呢、
1: 嗯、
0: 他是睡觉的时候听小说，设定半个小时的定时、嗯、没读完就睡着了。
1: 有一段时间不是沉迷于《凡人修仙传》的那个小说吗、
0: 啊、
1: 就是在家睡前看，嗯，用来促进睡眠。
0: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不是那个微信读书，它可以把这个小说给你念出来嘛、
0: uh-huh ？
1: 人家念的不是那种很生硬啊， uh-huh、还略带有点感情的、啊。
0: Yeah.
1: 然后也在听。
0: 哦、
1: 嗯，太久，两万多页，我真的是
0: 慢慢看吧，
1: 看到明年了啊。
0: 嗯。
1: 华子哥说，这个刚才说的是来好好俗村还是好俗村
0: 啊？
1: 吃幸福会美食。你们小区啊
0: 啊！刚刚真妮呢也看到了马克巴克说到的那个琼州大桥出城方向的事故了，交警在现场，交警在现场处理啊。
1: 哎嘿，村长的皇马球队他说的是来纳雅村请我喝椰子，谢谢大家了啊！有朋友说。来这个朱良村，
0: 他要请你喝椰子哦，
1: 让我摘荷花。
0: 嗯
1: 嗯，纳良村那个宝良村的朱良村的那位朋友，咱村太多了，朱良村那位朋友，你们那个池塘的荷花不是很好摘，就是够都够不着。嗯，
0: 哦、
1: 人家路牌还写的是禁止采摘。
0: 哎，咱们不是说了挺多村的了吗？也有好多朋友呢、
1: 嗯、
0: 都是本来就是那个村的。
1: 嗯，
0: 你们村现在有规划的规划起来吗？就是比如说有现在照着这种美丽乡村呐、或者是旅游景点
1: 特色产业、啊、
0: 规划方向，嗯，
1: 特色产业旅游景点，
0: 嗯，
1: 你们村现在
0: 去打造吗？
1: 嗯，有没有开始打造了呢？
0: 啊，
1: 我觉得这个对村子来说真是非常重要吧。
0: 啊，有否啊？
1: 啊，
0: 他的思维又跳到爱奇艺去了。
1: 他
0: 说呢，
1: 啊，
0: 去爱奇艺看海市蜃楼吧，非常推荐。
1: 嗯，
0: 新出的吗？
1: 嗯，
0: 我最近我那个看那个低智商犯罪还没看完，
1: 是吧？
0: 那个剧啊，嗯，那个编剧太有才华了。
1: 嗯，
0: 他把喜人全部都集中到了那个剧里。
1: 哦，
0: 很好看。
1: 嗯。阿姨刚才说的是有吃有喝有玩的，就是我刚才说你如果带小孩的话就建议你去西头村，在江东西头村那边、
0: 哦、嗯，
1: 就是咱们有个同事住那个村对面那个小区叫什么来着，我们还去那个小区看过，咱们跟听众去送车贴、
0: 哦、
1: 啊，
0: 嗯，对，就那个小区。
1: 嗯，
0: 叶叶叶叶啊，牛爷爷他说这个算加三或违法吗？他算呀。
1: 嗯、
0: 他就从导流岛这边过去了。
1: 嗯
0: 嗯，本来就是就一车道了，他还往前插。
1: 嗯、下班不逗，问我去没去他的村儿，你再跟我说一遍吧。我
0: 遇见了个啥村儿？
1: 我已经忘了你跟我说的是哪个村儿了。
0: 嗯啊、嗯，来吧，我们先关注半点宣传啊，稍后回来。

尺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

0: 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中午的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刚才呢，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反馈啊，说国兴大道上琼州大桥的上桥口处呢，是有一辆大巴车和一辆小车发生了碰撞，停在路面上啊，现在还在，只不过呢，这会儿整体的车流量不大，所以也没有出现严重的拥堵情况。包括呢，琼州大桥啊，现在出城方向都已经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上呢，往五指山路路口、海府立交桥的桥下、大营山东二路路口的路段，以及在大营山西三路路口的路段，往海秀快速路的方向，也都是排了比较长的长队啊，有一些轻微的滞留。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这一段就是主要还是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过完了大营山西三路路口之后，上快速路就好很多了，也没有在高空的视频上看到有事故的发生，就是车会比较多啊，注意行车安全。迎宾大道跟椰海道的路口呢，南北向的车辆已经是逐渐恢复了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再就是现在在城西路和龙坤南的交叉路口，还有龙坤南和高登街的路口路段，南往北方向车队的尾部也是滞留到了凤翔路路口的路段上，通行的这个效率会比较低，主要呢都是在直行的方位上排队，左转方向是没有问题的。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海秀桥，海秀桥呢主要是从海秀桥的桥下的秋海大道南往北方向，过完了桥然后右转上匝道往海秀西路西，就是往海秀西路西站的啊，这个方向目前呢是车比较多，整个的匝道上开始排队，有滞留和堵车。匝道出口处估计是有事故啊，一会儿我们也会和交警指挥中心呢再沟通，再查看一下现场的这个监控，目前是没有办法判断啊，只是这一边的整体的车流量会非常非常大，而且是已经到了红色的拥堵指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坤南互通上来之后的绕城高速，之前的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路段也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但是从迎宾大道上绕城高速往西线高速方向的这个匝道现在仍然在堵车，而且堵出去后面呢有个200米左右，这个位置交警指挥中心已经收到啊，也有警力呢前往到现场去处置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2: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4: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2: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4: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2: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4: 步步出彩。
5: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预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8: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7: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4: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

0: 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0: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0: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3: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来一把，来吧，来吧，8:39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好，是周末，
8: 我是赵鑫。哦，我是喜欢糖鬼，但是这个还是蜃楼，我看看啊，好。
7: 刘先生他说呀，下寨东村，我记得下寨东村，你不是说下寨东村你去了一趟，说别让我去了吗？啊。
8: 哦，他说您能不忘吗？问完就没回过了。
7: 因为我看你说下寨东村你去过了，说让我别去了先。
8: 没关系，他没回复这事儿啊，很正常。
7: 这里有一些阴阳怪气的。

0: 成分在啊。
1: 你习惯就好了啊，他没有恶意的。
0: 不羁的风他说呀，欢迎来方圆村看荷花。方圆村我去过太多次了
1: 来，我们关注一下宣传啊。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在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
0: 嗯哼，隔壁小王他说，为什么他的才1370集呢？1371页吗？啊，字儿大小不一样，
1: 这么多
0: 啊？嗯，看一看微信当中大家说的是，
1: 永万路和南海大道路口拍到一辆车逆行。
0: 嗯，
1: 你有没有行车记录仪啊？你把视频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嗯，他说这哥们儿啊，是不是酒醉没醒啊？他说车开的那是相当的可怕呀。
1: 你把行车记录仪把视频发过来啊。
0: 啊，
1: 半汉半离说蓝城大道这么多共享单车。
0: 嗯，
1: 这应该是要往市区里面去布局吧。
0: 嗯，
1: 对。
0: 方圆村的那位朋友，你们村现在那火龙果还种着没有啊？你们村那大片火龙果现在还种着没有啊？
1: 嗯，

0: 晨晨妈妈说呀，迎宾大道上高速路口好堵哦，天哪！迎宾大道上高速路口，
1: 嗯，我这个周末不是去了那个村儿？
0: 你上个周末？
1: 嗯，塔市村嘛，
0: 嗯，
1: 我不是看到那个规模特别大的陈氏的宗祠了吗？
0: 嗯，
1: 啊，我有给你看照片吗？
0: 没有，
1: 我来给你看一下照片啊。
0: 嗯，
1: 就是真的是跟永清寺差不多大了，
0: 哦，
1: 我感觉。
0: 永清寺主要是我也没去过，
1: 嗯，
0: 我只是在走高速的时候看到过灵山寺。
1: 这只是它的一角，
0: 哦，
1: 这是一个宗祠，这是一个祠堂，
0: 嗯，
1: 这是它的一角。我从外围拍的，
0: 嗯，
1: 它就整体上，这是从墙外边拍的，你看看它的规模有多大。
0: 哦，
1: 嗯，大家如果是想去，如果你姓陈，你不妨在周末去一下看看这个塔市村。它是当年就是首批迁到海南来的陈姓的这个家族，
0: 嗯，
1: 然后建了这个祠堂，
0: 嗯，
1: 这个祠堂是新建的。
0: 那应该到了过年呐，或者是他们这个村里面有工期的时候，这里应该很热闹吧？
1: 因为当时我开车去的时候，他是在江东嘛，
0: 嗯，
1: 开车去的时候，他是你进这个村那条街
0: 就
1: 到，
0: 你不也去江东了吗？
1: 对啊，
0: 嗯，
1: 你进他那个街，他那个村，他那个街叫塔市小街，你会发现那个小街啊，有一点点小没落，就是有一种像骑楼老街，但是没啥生意，没什么人，
0: 哦，
1: 嗯，然后建筑呢也是比较破旧的，
0: 嗯，
1: 但是走两步你会看到有一家生意还挺好的老八茶，
0: 哦，
1: 嗯。然后整个村面积，
0: 老八茶在这儿的老八茶应该生意都不会太差吧？
1: 对，感觉面积村面积不大，
0: 嗯，
1: 然后具有一栋非常大的宗祠，这个在
0: 这是这个陈氏宗祠吗？
1: 对，陈氏宗祠，
0: 嗯，
1: 密密麻麻的写着各地的大家当时建这个宗祠的捐款，
0: 哦，
1: 什么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
0: 哦，华侨
1: 都有，
0: 嗯
1: 嗯，这个面积之大是我目前在海南看到的最大的一个
0: 宗祠
1: 了，
0: 祠堂，
1: 嗯
0: 嗯。好运连连啊，他说哦，阿南老师说那个宗祠里面捐钱的墙上还有他们家里人的名字哦。
1: 你不说，你不早说啊，
0: 嗯，哦，给你找找
1: 啊。
0: 好运连连啊，他说呢，今天的话题参与不了了，这些村都没去过。
1: 因为看那个宗祠的时候，我是有一个对比的。咱们那个海淀岛不是有那个新朝天后宫嘛？它上面也会记载着，比如说哪个家族我捐了100万，
0: 嗯，
1: 哪个家族捐了50万。
0: 嗯，
1: 但是这个陈氏宗祠呢，它更详细，它是两边的墙上大约应该有个二，
0: 那就说明人家家族里面人丁，
1: 啊，两面墙分别20-30米写满了。
0: 嗯，
1: 然后你家，比如说你

0: 了个大约两三百，他都会给你记上，
1: 那都要写的，
0: 对，
1: 捐多少都要写的。刘先生他说他们这个村啊就是没什么意思，但是他的荷花呢就很大也很多，
0: 是
1: 旁边没啥了，就全是荷花。
0: 哦，因为我去的这几个村都是带荷花的，
1: 他就看荷花已经看了挺多了。
0: 哦，
1: 黄律师说妹妹呢从三亚来海口，有什么好玩的海口范围内的地方推荐吗？适合中午和下午过去的。
0: 妹妹多大
1: 啊？她是是海南人还是说他是常年生活在三亚的外地人，没怎么来过海口。
0: 他是成年了还是这个小朋友
1: 啊？
0: 截然不同。他说周末啊有空可以去谭文看看他们的张氏宗祠。那我得看了啊。
1: 那有这信这得看呢，
0: 是吧？当时去陈氏宗祠的时候我心想我老母亲姓陈
1: 啊，
0: 那我拜一拜吧。
1: 来吧，我们关注一下路况了啊，有请甄妮儿。
2: 早上的8:4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有些路段，是基本上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但是也有一些位置呢，车还是非常的多。像之前有听众朋友一直在说到的啊，说迎宾大道啊，上高速路口啊，简直是了特别特别堵。这块的堵车呢，是已经好很多了，之前是有事故的，现在呢已经处理完毕，所以目前堵车的情况也缓解了很多啊，现在基本上呢是可以来正常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的红城湖路跟建国一横路路口的位置往5公尺的方向车还是会比较多一些，不过呢这个路段上是没有事故啊，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呢，在五指山路路口往快速路的方向也是有明显的通行缓慢，包括大英山东二路路口的路段最左侧的车道呢是个直行加掉头的车道，要判断一下前方车辆究竟是只掉头啊，还是继续的直行，那这样的话呢会方便大家的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快速路目前的话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啊好转了非常多，各个匝道的上下的管制都已经解除，包括从海秀桥的秋海大道南往北进入到海秀桥匝道往汽车西站的这个方向，之前的事故处理完毕之后呢，路段也是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行驶，不需要担心。其他各主干道也都还算是比较顺利，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还有在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之前反馈了一个说永湾路跟南海大道路口有一辆车呢是在逆行，有没有他的车牌呀，或者有没有行车记录仪所拍到的视频啊，或者是照片，那这样的话呢能够交警指定的去处理能够找到专属的这个人。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周六晚上咱们有一活动呢，趣味学校房开心营号里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想和蓝朋友同台互动飙歌，关注954的公众号，直接发蓝朋友蓝色的蓝啊，报名参加活动吧，获得蓝朋友专属歌单，在晚风和歌声当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灯火璀璨，蓝印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这周六晚上7:30，龙湖天街海口消防蓝朋友和你不见不散喽。想买金盘矿泉水的朋友，直接发金盘水三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还有矿泉水，有桶装水，送水上门，价格很便宜啊，直接发金盘水三个字过来吧。黄金玉律师他说的是海南人成年人来海口玩，那下午你带他去逛逛哪儿呢？让我想一想，这两天倒不是很热，
1: 去荣山寮吧。
0: 可以去荣山寮，如果你嫌远的话，要不然就市区，
1: 那就
0: 滨海新村云洞，这两个地方。
1: 对，
0: 要不然你去云洞，其实也就不用去滨海新村了，因为云洞附近不是也有一堆小咖啡厅吗？
1: 坐一坐，因为如果户外太热的话也不适合嘛。 比较适合在

0: 室内吹吹空调，看看风景，
1: 女孩子
0: 聊聊，
1: 女孩子喜欢逛街，那就去龙湖逛一逛，一逛两个小时出去了啊，
0: 差不多了。江湖野松鼠他说呢，应该是陈姓的海南人，大多数都是按村儿来给陈氏宗祠捐过钱的。
1: 嗯，你们家里边会你了解吗？比如说村里边修个什么路啊什么的，你家里边捐过钱没有？
0: 捐，都要捐。嗯，因为我们当时是老家那个村里面建了一个小庙，然后就像咱们海南那个公祭一样，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庙会的一个时间，农历的几月初几。
1: 嗯，
0: 当时每家每户都有。
1: 我是上小学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家在县城嘛，然后有一天村里的亲戚就来了，应该是村长之类的，就说村里边要修一条从县城到村里的那个路，都是土路，想把它改成那个
0: 硬化的
1: 那个柏油路嘛，然后就每家每户的去发动大家来去
0: 捐款。都有。反正现在你要回村里面，其实
1: 都是国家修的了，政府修的了，
0: 环境很好了。路也很好了。
1: 黄金律师说滨海新村和荣山寮不错啊。
0: 荣山寮是可以的，
1: 但是你不嫌远的话，荣山寮是可以的啊。
0: 荣山寮你在那儿待到晚上都行。从下午待到晚上没问题。

0: 院说呀，他好像去过那个祠堂，哎，
1: 嗯，
0: 每次走高速呢，会碰到那个灵山寺。但是一直
1: 新修的灵山寺是吧？
0: 一直都没有去过，就感觉还是也挺雄伟的。
1: 也没去过，
0: 嗯，
1: 你知道在那个灵山寺附近有一个专门拍飞机的点儿，
0: 嗯，知道
1: 那个点儿现在已经成规模了。聚集了一堆专业摄影师在那儿帮大家拍飞机，
0: 哦，还有很多的一些家长，还有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到那儿去看飞机。
1: 嗯，你说的这个看飞机啊，因为不是这个周末的时候去江东的时候，就是走了那个白驹大道啊，
0: 嗯，
1: 仁恒啊附近啊等等，那的确是在白天的时候听飞机的声音还是挺明显的。
0: 嗯嗯，对，越在东边越明显。我们家有时候到了晚上。嗯，已经到海口上空了嘛，
1: 嗯，
0: 也能够听到和看到，
1: 航线多了吧，应该是，啊，
0: 多了。

0: 来再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动啊，大家如果想在这高考完了，其实时间也刚刚好。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在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呢发送新疆。发送新疆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一下活动的详细行程哦。
1: 今天已经周三了，大家在上两天班又可以小小的再喘息一下了。还中考是什么时间段啊？
0: 中考是6月27号吧。
1: 啊，在高考和中考之间，咱们还有这个龙舟赛在云洞附近。
0: 哎，对，
1: 今年的啊。这不是眼瞅着
0: 挺多，
1: 眼瞅着端午节这马上就到了呀，
0: 下周末吧，对，下周末就是端午节，而且是不是也不补班啊？
1: 今年所有的假期不是不补班，今年所有的假期都是5、6日，
0: 挺好的，那5、6日就不用补班呗，可以休一个3天的小长假，但是感觉好像离这个端午节也挺近了呢。没有这种特别的，哎呦，马上要放假的这种感觉。
1: 因为端午它并不像五一或者是国庆假期那么长，给大家一种放大假的感觉嘛。
0: 啊，
1: 挺好啊。

0: 对孩子们来说呢，就是又放了个端午，
1: 嗯，
0: 马上又放，接着放暑假了。
1: 暑假回来之后没多久的话，那就是中秋假和
0: 国庆假
1: 以及
0: 秋假，
1: 这也太幸福了。
0: 嗯，越来越好
1: 啊。小王说呢，喜马拉雅听的怎么了？
0: 信号有问题吗？
1: 正常了吧？
0: 嗯
1: 嗯。所以你这周是去哪个村来着？
0: 还没定吗？这不是大家说的吗？
1: 嗯，
0: 那就先去纳雅村。
1: 哦，澄迈。
0: 啊、
1: 嗯。嗯。
0: 看天气吧，最热的时候应该过去了。
1: 嗯、
0: 咱们这个周末未来几天应该恢复到我们正常的夏天的温度，就是最高35度。
1: 对，昨天晚上溜达了一下，还是挺舒服的。
0: 嗯，
1: 而且最近这个城管呢开始集中的整治楼下的这些摆摊的，因为昨天刚好去康安学校门口，之前那不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夜市嘛？我说回去比较晚，买点东西吧，发现可能也是我回的比较晚了，因为我到了那边也差不多要9点了。
0: 嗯。
1: 嗯，反正摊儿也不多，然后就听这个小老板啊，他说今天还是拖走了几辆车的。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刷朋友圈还是刷那个小红书看到你说那个巨大的夜市了，就是你们家附近那个咯，对吧？
1: 嗯，
0: 就是他说那个规模啊，大到真的是有点影响大家出行，这有些摊儿都已经摆到中间红绿灯旁边了都快。
1: 嗯，那不是影响，那是非常影响，
0: 是不是？
1: 就有的时候你分不清楚车、机动车、电动车，它到底要怎么走了？
0: 嗯，
1: 因为有斑马线，有画那个停止线，那块呢，它又是一个临时的信号灯。
0: 嗯，
1: 可能有一些车辆呢，你看到那人呐、电动车川流不息的话，它也就不会太刻意的去遵守那个交通规则了。反正，刚开始两天呢，是在那个交叉路口，直接摆在大路口。然后上一周的话，我过去了一趟，开车过去的，发现大路口没有了，全部都摆到里面那条路上，里面那条路的两边，从路头摆到了路尾。
0: 我觉得就是，如果这个路口的确这么多摆摊的，且还有很多朋友去吃，
1: 规划一下，
0: 那就不妨考虑怎么规划一下，既不占用那个
1: 公共资源、
0: 公共的这个交通空间，又让他们有摊可摆。嗯，要不然就采取一些抽摇号、抽签的方式，比如说这周是谁摆，这周谁摆，让大家都有机会来摆，而不是所有人一窝蜂的都上了，对吧？
1: 嗯，
0: 还是需要规划。
1: 种类是挺丰富的啦，我们吃点什么倒是都也能吃得着。
0: 嗯、对，就是可以让大家摆，但是呢，也得提前规划一下，怎么样不太占用大家这个公共空间跟交通出行啊。
1: 咖啡灰呢，他说六月份有意义的节日好多，马上端午节，端午节结束之后是父亲节，最开心的事儿啊是后天四年一届的也是参赛队最多的一届世界杯。
0: 嗯，
1: 对，11号凌晨嘛，
0: 大家熬夜了，
1: 又要熬夜了啊。这个时间还挺久的哦。多少天，几个月来着，
0: 没看、
1: 两三个月吧，好像挺久的。哎，还是一个多月哦，40多天。
0: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整点路况宣时间，接下来是家在海口。

0: 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上午的九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已经是早高峰的行车状态啊，基本上是完全的过去了，所以目前的整体通行状况呢也确实是好转了非常多，有一小部分的位置车还是略多一些啊。关注一下在国兴大道上琼州大桥的上桥口是有一些轻微的通行缓慢的，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发现有事故的位置，包括呢琼州大桥本身的桥面上也都还是比较顺的啊，这会儿能够开到顶着这个限速，比如说开到60公里每小时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就不要开得太慢啊，不要开得太慢。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的话，在海秀东路明珠广场还有望海国际往东湖的方向，主要呢是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路面的通行状况不算是特别的好，如果大家是从这个路段上通行的话看一下啊，尤其是你从旁边的沿街单位出到主干道上，是要优先让主干道的车辆先行的。再来关注到龙华路，龙华路这里很大的原因呢就是停车比较困难，它的一个停车位很少，沿街单位又多啊，再加上可能出入和办事的人员也很多，再加上施工道路路面狭窄，确实堵车的情况呢会比较为严重一点点，建议到更多的司机朋友们还是把车停在滨河路沿线的一些餐饮店或者商业中心，然后呢再把车放好之后去到医院，走路过去可能会更方便也会更顺一些了。其他的各主干道的话，秋海大道跟秀华路路口北往南方向到海秀桥的桥下，然后呢从秀华路往秋海大道的这个方向现在也是直接已经滞留到了美华路路口的路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4: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5: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4: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6: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3: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8: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7: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8: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7: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8: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7: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

0: 有色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料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洁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上午的9:0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家在海口，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
5: 没错，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此时此刻也是为大家开启的过程当中哈。今天因为我们在9:30到10:30的这个环节当中，会邀请到反诈的警官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像今天的话，我们聊到的一些反诈重点又会有所不同。像上周可能比较集中的是放在了考前和考中，那我们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呢我们整个的这个反诈的重心要放在考后，尤其是像什么填报志愿呀、包括查分啊等等。
6: 是，大家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疑问哈，到时候呢

0: 也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评论区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这会儿的话，交通九五四的视频号正在进行到的是直播，视频直播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也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身装饰特约播出。
1: 是的，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刚刚就在刚刚就遇到了一件非常非常温暖的事情，就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然后他在我上播之前呢，他给我发了一条信息，他说最近都没看你在朋友啊，他说孩儿啊，最近都没看你在朋友圈发你播音的一些，对，他说你最近怎么不播音了呢？然后我说哈哈哈，一直在上呢，然后给他发了一个话筒，然后我们老师说没看你发播音的朋友圈，我还惦记着，想着孩子是怎么了，没事你忙吧，就是惦记
0: 哦，特别暖心，
1: 特别暖心。
0: 因为最近可能视频直播我们没有分享到朋友圈当中，就是我们自己的视频直播可能分享的比较少哈，所以老师久了不见有点想呢。
1: 哎呀，
0: 来吧，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周六下午的这样一个活动，六月十三号下午的7:30和您相约龙湖天街。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包括杂物堆积等等隐患，往往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六月十三号晚上的7:30和您相约龙湖天街。如果你想和男朋友同台互动飙歌，欢迎大家关注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回复蓝朋友，蓝色的蓝，蓝乐队，因为他们叫就能够直接报名参与到活动当中，获得蓝朋友的专属歌单，在晚风和歌声当中来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
1: 我昨天还有刷到是抖音还是小红书他们在排练的那个视频，哇，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0: 是的，
1: 所以这个特别的精彩，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新疆之旅我们今天有分享吗？
0: 还没有，
1: 还没有。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吗？想。想去感受一下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想。6月21号，江南九五四携手海南众多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和谁一起去呢？就是和大帅哥张扬。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购物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
0: 是，今天是六月十号啊，这是海南高考的最后一天了。我们四川应该是已经考完了
1: 哦。
0: 6月10号，今天的话，上午8:30到9:30。应该是历史科目的考试。那上午的11:30到12:30的话是生物的考试。下午3:30到5:00是地理的考试。还是提醒大家，经过考场的话一定要注意，就是安安静静的过去，千万不要鸣笛。
1: 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其实也挺应景的哈。不是跟高考有关系，但是跟周三有关系。
0: 哎，
1: 有没有觉得这周过得怎么这么漫长？有朋友有这种感受吗？
0: 是的。
1: 今天是周三，想问一下你的疲惫指数是多少？如果按照10分满分的话，就10分已经是疲惫的不行不行的了，那你觉得你的疲惫指数是多少呢？你有哪些缓解疲惫的好方法？最近有哪些事情让你感觉特别疲惫？
0: 所以之前嘛，就有人在说，比如说如果说关于除了周六周天，或者是把周六周天挪一下的话，你期待在哪一天工作日的哪一天放假？
1: 周三。
0: 对，很多人就会说周三。因为就是比如说你刚刚休了一个周末之后，第二天上班，第二天上班之后说，好像隔一天又开始放假了，所以就会有盼头。
1: 我看到如影如影说了，他说安琪啊，你就在那里想吧，张扬是不会带你去新疆的，张扬会不会带我去新疆取决于我有没有交我自己的费用。我觉得如果我都出了钱了，我就跟领导说，我说领导我要休假，我要去，
0: 找个人带个班，
1: 对啊，
0: 带个班
1: 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
1: 但是我没有这个钱报名参团。你知道吗？
0: 来吧，欢迎大家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这样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今天的疲惫指数，满分是十分的话，你会给自己打几分？另外，你有没有一些缓解疲惫的好的方式方法，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对，这也是源自于我前两天看的一篇文章，就说这届年轻人一天只剩下2.69小时是属于自己的。就是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觉得每天有多长时间是属于你的呢？
0: 下班之后。

0: 吧，对吧？大多数人应该就是晚上下班之后，可能那个时间点才是属于自己的。
1: 嗯，
0: 因为我是周一那天下午没有上节目，
1: 哦，
0: 所以其实那天下午的话，我真的前两天还在和安琪说呢，我说太爽了。然后那天下午去洗了牙，然后还去吃了老爸茶，所以其实如果是真的有大半个下午的时间都是属于你自己的，
1: 那不会觉得说，你看吃老爸茶，你是就自己要消费的那种，
0: 花了60多。

0: 哦，
1: 比我挣的还多呢。
0: 就对呀、啊，就不会觉得说，哎呀，我挣的都没有这个多，我这一下午就是没有挣到钱，我反而花钱了。
1: 不会，花钱买快乐。
0: 一会儿领导听到说，嗯，今天下午找张扬开个会吧。
1: 好像他挺有钱的哈，不让他上班了。小鱼来说到了，说这周时间呢过得挺快的，因为明天又要休假了。
0: 啊？
1: 明天为啥又要休假了？
0: 他是调休的那种，是不是？
1: 应该是这样的。
0: 今天大家都可以在互动话题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然后也说一说最近有什么事情让你感觉到很疲惫。这种疲惫可以是身体上的，也可以是心理上的。
1: 嗯，
0: 尤其是心理上的，我们都想来听一听，然后也来帮助大家想想我们什么解决之法。
1: 有朋友在说，其实就是比如说，最恐怖的哈，是工作终于可以放一放了，但是家里面还有个小朋友在等着你
0: 啊。是的，
1: 如果家里面没有老人的话，那真的是很头大。
0: 我有的时候真的就很难去想象，如果已经工作了一天非常非常累了，就回家之后你还要面临，如果孩子稍微大一点你也要管他吃饭呀什么的，对吧？如果是孩子小一点，就能不能让他从小就非常自律，就是他可能大概会走了就是一个会自己换尿不湿的宝宝，然后可以自己吃饭自己睡觉。
1: 但是很多家长
0: 会有这样的吗？
1: 很多家长会觉得还是尽管自己已经很忙了，但还是会
0: 陪伴，
1: 耗费一点点时间去陪伴孩子的成长。
0: 对，尤其是前段时间我听那个故事 FM， 他做了一期六一的那个特辑，然后呢里面就有很多家长跟孩子们的那种聊天，然后我当时在想，如果我已经上了一天的班，我回家一句话都不想说，你还要给他讲故事，你还要陪他聊天。但是据我的同事们说还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可能在那个当下你会这么想，但是你一回家看见孩子就肉嘟嘟的那个小脸儿，然后妈妈妈妈，你就马上
1: 疲惫就消失了，是吗？
0: 烟消云散。
1: 来，我们也来看一看网上，因为刚刚我们说到其实网上也做了一个统一的评价哈，统一的这个统计就说到，好像大多数年轻人自评的疲惫指数的话，满分100分的情况之下，大多数人其实都是超过70分的。
0: 哦，那我觉得应该是的，
1: 挺多的。而且不同年龄阶段的话，它的平均疲惫指数还不太一样。比如说目前来看，根据统计哈，那00后相对来说的话会低一点，其实最多的就是90后了。因为目前应该算是就是85尾巴和90后中间的这个阶段的话，应该是主力差不多，对吧？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他那个疲惫数据，没钱的时候累，有点钱的时候更累。钱多了也没轻松多少。
1: 是，
0: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休息的。
1: 很多人就说，如果就是除非就是你没有钱的时候会担心说，哎，这个没有钱怎么办？然后钱多了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你工作忙得停不下来了。
0: 对呀，
1: 可能就一周都没有休息了。
0: 然后按照行业来划分的话，服务从业者真的是以74.07分断层霸榜最累打工人第一名。
1: 是，
0: 毕竟这个顾客就是上帝，是不是？你得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包括服务。教育从业者紧随其后，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传媒广告金融互联网依次上榜。
1: 是，
0: 脑力劳动加上情绪付出，各有各的无奈呀。
1: 看来大家是属于哪个行业哈。我们刚刚说到了满分十分的话，你会给自己的这个疲惫状态打多少分？看看小鱼这边来了，说我们上周啊排这周的班次，然后接龙速度慢了之后，周六休息的名额就满了，所以选择了周四休息。
0: 啊，这还有名额的，就是要有多少人是今天休息，有多少人明天休息。
1: 对。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群里面蓝魂，他说今天就感觉甚是乏力呢，明明睡得很早，看来睡久了也不行。昨天晚上睡了将近9个小时，
1: 很羡慕了。
0: 打分应该是7分，什么都不想做，就只想躺着。我觉得这种时候也不用做什么美食了，就是躺着。
1: 是，
0: 我今天是早上起来之后，我就觉得我右边就有点那个三叉神经痛啊，还是偏头痛，它就从我的眼眉的中点往下一直连着我的一颗牙齿，然后化妆的时候我都是那种眼睛睁不开，
1: 牵扯着就是哪儿都不舒服。
0: 对，就是只是沾了一层假睫毛，我就觉得那睫毛有千斤重。
1: 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看看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有朋友就在说了，因为刚刚我们不是提到了一个嘛，年轻人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个放松时间，好像平均下来的话应该只有差不多2-3个小时。这个时间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短的，你想本身一天就24个小时，那你上班8个小时，有的甚至可能90个小时，
0: 对，
1: 9到10个小时，然后睡觉可能7-8个小时，那剩下的时间还包括吃喝拉撒，

0: 没多少了。
1: 我今天早上化妆的时候就突然想到，也是聊天的时候聊到，我在刚来海口台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的上班每天什么样，就每天都是很固定的，周一到周五，早上是7:30，那时候应该是7:30，然后去交警那边上路况，一直上到下午的2点钟，然后晚上是8点到10点固定的节目。那我就是下午的时间休息，但下午的时间呢，你睡觉又不能睡得太久，
0: 因为你又有班，你又会想，老是想这个事儿，对吧？
1: 那倒也不至于，就主要是在这边午休，你时间不能太长，太长了也不舒服。然后就是大概睡个一个小时撑死了，然后起来之后你就要开始忙活忙活，有的时候还要做点饭呀什么的。持续了2年的时间，后面呢，我的时间就调整到了中午。好像也是上路况，
0: 是
1: 就是中午12点到1点的节目，然后下午2点上到晚上7:30。其实你发现这两个时间段，虽然好像看似你是有一个大块的休息时间，但
0: 早上起来其实利用不了太多。
1: 对，但是他跟你说我正儿八经的早上9点钟上班和下午6点或者5点半下班拥有的那个自由时间是完全不同的。朋友想找你吃个饭，你7:30才下班。
0: 来吧，继续来看看豆浆条说到了，他说话都不敢想，
1: 怎么的呢？
0: 他说你马上暑假带俩娃了，怎么撑过每一天呢？
1: 他们家没事儿啊，
0: 他们家孩子都挺大的了，
1: 姐姐带弟弟，然后弟弟也好管。
0: 是，有朋友在说，他说5天8个小时，可能想太多了吧？因为大多数的工作996可能都是常态，包括家务啊，到最终能躺下休息，可能从早上7点钟至少忙到晚上10点钟，只有一个多钟头才是属于自己的。
1: 哎呀，所以大家真的要把你平时自己的这个时间给它充分的利用起来。
0: 是，
1: 我最近真的就是不能在睡觉之前再一直刷手机了，这个事儿我记得在年初我就跟我
0: 会影响到睡眠质量是吧？
1: 太影响了，就是它会影响你自己的精神头和你的精神状态。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是那种极其疲惫的状态下睡觉的，而不是说哎，我到这个点了我自主睡觉的那种。
0: 来看到盐水菠萝这边分享过来了，说这个晚上呀还要辅导孩子做作业，自己的时间真没有多少，只能靠这个白天哪工作的时候摸摸鱼。
1: 我们之前不是看到有很多网络上的他都是那种爸爸妈妈辅导孩子写作业吗？然后昨天有看到一个哥哥辅导弟弟写作业，
0: 我看到了那个视频，
1: 就是他辅导他学英语，
0: 是，
1: 然后就说那个 game 这个词，然后那个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对英语就非常没有天赋，但是他这哥哥很有耐心，
0: 但好像没有学音标，因为他还很小，读小学吧，
1: 怪不得不学音标肯定是不行。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哥哥呢，他就是也不生气，他就是无奈的笑。
0: 然后还有这个网上很多网友分享就PO出来的他那个对比图，最开始教他的时候就是很年轻帅气的哥哥，然后后边教到后边的话就是蓬头垢面那种状态了。
1: 对，然后我们再来看大家周末的一个休息状况哈，像双休的那种啊，2天都能休息，并且能够充分休息和自由支配。还有呢，就是2天都能休息，但只有1天能充分放松。
0: 是。
1: 第三个是2天都能休息，但无法充分放松，这也太可怜了。
0: 对，还有就是那种单休的，只有休息1天的时间，那就只有那天能够完全的放松。还有就是呢，能休息1天，但是好像也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安排。还有就是完全没有休息的。
1: 我工作大概得有个前8年。
0: 完全没有休息吗？
1: 完全没有休息，因为我那个节目是日播，周六周天也有。你可能说上完那一个小时的节目你是可以做别的，但是它总是就是有那么一个时间段在那里，然后你去你也要有时间，你回来你也要有时间。
0: 可能周末相对来说会好一点，是不是？
1: 哎呦，不止8年哦，不止8年。我在刚来海口台的时候，当时也是周六周天无休的，可能得上班得有个10年，我才开始单休。
0: 慢慢的单休。
1: 然后从今年是我从业应该是15年了吧？然后我从去年才开始是完全的双休
0: 了。
1: 太美好了。
0: 来吧，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内容。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市区气温呢是26到31度，乡镇气温是25度到32度。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关于周四和周五，因为今天就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在海南来说的话，大家其实也可以陪着孩子去溜溜弯。那周四和周五的话多云，午后可能会有雷阵雨的天气，总体的温度都维持在25度、26度到33度之间。
1: 继续来看一下，刚才小鱼还给我们发了一个他的排班表。
0: 是。
1: 他们是要

0: 接龙的，说谁哪天可以休息。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做销售啊，然后包括设计师，他们都是调休的那种，包括我们家的那位他也是调休。但是我就觉得你会不会休息的时候你的朋友们都在上班，
1: 都没有空啊。对，是这样的，
0: 赶不上一块儿去。
1: 尤其是，
0: 但你知道周一到周五调休是一件特别爽的事情，
1: 就是别人在上班你在休息，
0: 而且你去哪里人都不多。
1: 来吧，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因为我们要调试
0: 一下
1: 设
0: 备
1: 哈。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交通九五四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那目前你能够看到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稍后呢依然是关于反诈的内容，大家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和我们分享。
0: 是的，来听许巍的这首《像风一样自由》。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

0: 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9:30一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都还是比较平稳的不过呢也重点提醒各位这会儿呢是今年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第一科啊，今天的第一科历史考完了然后是目前呢属于散考的一个时间段学生呢也是比较集中的从学校考点出来到这个外面的包括也有一些要考第二科的学生考生可能要从外围呢去到考点的这个位置上午的11点钟开始考第二科所以大家如果有接送考生的希望各位到学校周边路段注意服从交警的指挥有序的去停放和放好自己的这个车辆能够急停急走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还有呢就是服从交警的指挥有序的去通行目前各个考点周边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也没有出现严重的交通拥堵这个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影响不大大家呢如果只是途经考点周边的路段一个呢是服从交警指挥另一个就是不要鸣笛这样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其他的路面上的一些状况这会儿呢在秋海道的秀华路路口的路段北往南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比较缓慢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大秀英大道在子弟学校的对面往海盛路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会稍有缓慢一些目前没有收到事故的报告就车会比较多谨慎驾驶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南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西往东方向车队的尾部呢也是滞留到富锦路路口的路段过完了秋海大道之后会有所好转通行的状况也是顺畅了很多其他的各主干道目前都能够正常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5: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9: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8: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9: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8: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2: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1: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3: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0: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3: 加热饭菜时，

0: 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0: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押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料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捷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5: 在这里我们还是跟大家来关注这个活动，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重头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购物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
6: 是的，还有为数不多的名额，大家如果想要报名跟着我们一块去的，可以赶紧来回复关键词。另外我们也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交通九五四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
5: 是的，
6: 那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也会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关于比如说高考可能近期出现的一些诈骗套路，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
5: 对，尤其呢马上这个高考就要结束了哈，在今天晚上整体2026年的海南高考就要正式的落下一个帷幕。那在考完之后，大家心心念念的可能涉及到孩子们的分数啊，然后包括再往后面可能会有这个志愿填报啊相关的一些工作，所以呢

0: 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曾经也是做客过我们反诈的专栏。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海口市公安局江东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四级警长陈庆和。陈警官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近期有比如说接到类似的电话，或者说有收到类似的短信，有任何疑问，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流954，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弹幕区来和我们同步的分享。
0: 对，刚好结束了，那千万学子和家庭呢正处于一个放松和焦虑，就是这样的一个过度交织的一个关键期。那强调分数和前途，是不是大家就会格外的关注？那这也是诈骗分子虎视眈眈的高发期。所以说今天我们会通过很多的板块和大家一一来进行关注。
2: 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到一些具体的案例吧。因为其实对于高考之后的话，比如说关于查分啊，或者志愿填报啊，等等，会有很多很多类似的这样一些骗局，
0: 是
2: 不对？
0: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案例哈，是关于这个提前查分的。就来看看王同学他的遭遇。高考结束之后呢，这王同学收到了一条陌生短信，声称可以提前48小时查询高考分数，并且上面是附有联系方式的。王同学拨打电话之后，一名自称张老师的女子就以提供提前查分服务为由，索要了他的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和这个短信验证码，并且要求支付一笔服务费。
2: 是。但是在这个王同学转账之后啊，对方又谎称说，哎，你这个信息审查异常，并且被这个系统标记了，需要再缴纳一笔保证金才能够解锁，否则会影响到你正常查分。于是急于查分的这个王同学呢再一次转账，随后对方就把这个王同学给拉黑了，电话没有办法打通。同时呢，王同学总共哈被骗了很多很多的钱财。
0: 所以说到这个事情，就是有家长可能会收到说带查分链接的一些短信，然后声称说有什么内部渠道可以提前查分，那这种骗局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
1: 像这种骗局的话，一般他发送短信，短信里面会有一个木马的链接。现在骗子的那个木马链接已经是非常高级了，他这个木马链接你点击开了之后，他就会在你的手机里面植入，然后他会诱导你窃取个人的信息啊，然后就是你会输入准考证号、身份证号、手机号这些你的个人信息。然后他获取到了你的个人信息之后，他会就是以信息有误啊，或者是需要验资的那种理由，然后进一步套取说你要打一点钱到我们这儿来，然后进行获取更最后的那个分数什么的，套取你的银行卡，然后或者是套你输入银行卡之后，是不是会要输验证码？输入验证码了之后，他就可以直接就是进行盗刷你的银行卡了。
0: 就是还是从这个钓鱼网站木马链接里面去修改了大家的一些程序。
2: 对。所以针对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警方有没有一些必要的提示给到大家呢？
1: 查分的话还是比较相信官方渠道，没有什么就是提前知道内部的高考分数啦，这些都是就是大家统一从官方的渠道来查取自己的分数是
2: 比较
1: 好的，
2: 保险的。
0: 对，到时候学校这边肯定也会通知大家说什么时候我们通过什么方式，现在都是通过网上，现在我应该电话查分也还是有的吧，
1: 反正我们那时候已经都不怎么电话查
2: 了，
0: 已经没有了。
1: 都是就是网上，就是
2: 网上
1: 通过学校给的那个网站，就是
2: 好像省
1: 的
2: 考试，
1: 省考试局，
2: 对，他们的有一个专门的网站啊，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反正当年包括我们填报志愿呢，学校会发一本特别大的那种
1: 蓝色的那个，
2: 对，那种大的书，然后比如说每个学校具体的一些介绍，所以大家还是要按照正规的途径哈，包括正规的网站去查询或者说填报各类信息。
0: 对，说到填报信息，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案例哈，这个就是关于大数据精准填报志愿，包括一些内部指标啊、补录这样的骗局。说这张某的孩子呢，高考分数刚过本科线，那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张某在网上搜索相关的信息，就有一个网站添加了一位自称报考老师的微信，然后这个老师就说我是掌握内部大数据的，可以帮助你的孩子被本科院校录取，并且以此为由收取了50000元的咨询费，
2: 不少的一笔费用哈。在第一次这个承诺落空之后呢，或者是在录取阶段，那诈骗分子还可能进一步的利用比如说家长的这个焦虑情绪，谎称说啊，我这边有这个内部的指标，或者说有一些补录的名额，需要再额外支付一笔比如打点费或者是指标费，才能够确保我们孩子能够录取。这种诈骗的应该是骗局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对不对？
0: 最后呢，就是

0: 孩子也没有被任何院校录取，我估计这张某的孩子也是耽误了正常就是填报志愿这样的一个很关键的过程哈。
1: 嗯，
0: 就是像这种花钱买内部指标，其实我们常人听起来就觉得这也太离谱了。
2: 嗯，
0: 但是为什么每年还是会有人上当呢？
2: 嗯，怎么说呢，它有一些大数据，现在我们手机的 APP 各种大数据的那个服务，它会就是搜集到各种考生家长的那些家庭的信息，然后它通过精准的那些 AI 识别，然后精准的就是把信息就是推荐到了这些可能是有这方面需求的人的手机上，然后可能就会收到这样子的诈骗短信。
0: 嗯，所以大家平时也不要在陌生的一些链接上或者在什么地方去填写自己的一些资料哈。
1: 嗯，针对这种情况的话，它大概是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步骤可以来和我们分享，
0: 或者说什么样的话术之类的。
2: 有的可能就是可能会打电话冒充那种什么招生办的人员啦，就是说我有定向指标，有名额可以留，然后就是那就跟家长说，那你要支付一笔费用留住这个名额，然后就是他会伪造那种链接或者是录取通知书的链接发给你嘛，然后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被骗的。
0: 对，陈警官刚才说这个的时候，我想起来之前一个案例，它也是类似于，但是它不是这种高考类的，它是好像是出国留学之类的。
1: 是，
0: 然后对方就是说我这边是一个帮人出国留学的那种公司，然后这个人最后被骗的时候，他还跟警方说他是真的，他就坐在他们公司那儿，然后最后就是什么都是 AI 合成的。
2: 对，现在 AI 的技术很成熟，就是直接就换脸，就你根本就分不清楚的。
0: 没错，所以针对这个方面的话，警方有什么样的提示呢？
2: 就我们所有的高考的招录的信息基本上都是在官方的平台上面查询。
0: 嗯，
2: 然后这个什么留名额呀，提前招录啊，这种都是诈骗的，就是要提醒这个家长吧，就最重要是提醒家长不要因为焦虑然后失去了最基本的判断力。
0: 是的，是的。
1: 另外其实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哈，除了我们经常说到的一个号码之外，还有一种方式哈，就是大家要时刻关注一下，比如说你的手机当中下载的那个软件叫做国家反诈中心 APP。 那这个软件当中呢，其实近期更新之后也会有一个 AI 内容的鉴别的专栏，比如说你点进去之后会有一个什么图像检测、视频检测、文本检测、音频检测，比如说这个图片的话，你可以上传之后，它其实能够大概的识别，看看你这个内容是不是 AI 生成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保证完全准确的能够识别。
2: 对，
1: 所以还是大家就需要格外的谨慎。
0: 对，
1: 嗯，
0: 我看到有朋友就说了，他说经常就是收到一些什么催债信息，
1: 嗯，
0: 一天几个电话，天天打，你拉黑了这个，明天又换别的，他天天换号码怎么办？就是有一次凌晨3点到5点发了200多条催债信息，
1: 嗯，
0: 他报过一次警，然后警察说就是不管就行，但是严重影响我的休息。你所谓的这种催债是？你真的有在外面就是比如说像借贷之类的吗？
1: 或者是有朋友比如说填写了你的这个个人信息，就是他可能欠了款，然后他找到你头上。
0: 哦，我记得之前是三大运营商他是有一些屏蔽的这种方式，
2: 对，他会有拦截。
0: 对，但是他也是只是针对
1: 比如说某一些号段，比如说1069这种号段，
2: 然后00开头的那
1: 种，对，这种号段，然后他可能会把整个这个号段的短信都给屏蔽了，可能你有正常那些短信就收不到了。他说呀，这个打了好几次电话哈，然后说要报警了，说了好几次以后呢，对方就说啊，不好意思打扰你了，但是第二天还是继续来电话。
0: 哎，这真的是挺苦恼的。
1: 是的，
0: 我们接下来再来继续回到这个涉及到高考相关的一些这个反诈啊套路当中。我们看的第三个就是涉及到奖学金、助学金。其实我当时在看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就想最近好像还有一些涉及到补贴类的，应该跟这个都属于是
1: 同一种类型
0: 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小安，他因家庭困难申请了助学金，并且呢也加入了学校的资助认定 QQ 群，然后在助学金到账之后呢，群里面就有一名冒充资助办中心江老师的人通过这个 QQ 语音联系了他，说呀系统检测到他的助学金发放有问题，银行账户存在安全风险，需要立即核查处理。那由于对方呢是能够准确报出他的姓名、身份证号、学号，这孩子就信以为真了。随后呢，小安就添加了对方的 QQ， 并且按照要求打开了屏幕共享的功能。
1: 而在这个屏幕共享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小安的银行账户就被转 转走了6200多块钱。
0: 嗯，
1: 所以比如说当我们的孩子们学生们接到自称是教育局或

0: 或者学校老师的这样一些电话的时候，需要我们发放这个助学金呢？但是需要比如说激活账户或者缴纳手续费，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陈警官，
1: 这种就是一种很典型的冒充公职人员的那种或和加那个福利性诈骗的诱惑。
0: 嗯，
1: 就是这种就是骗子就通过那个非法获取了考生的骗取的信任了之后，最终通过那个转账，然后让考生转账，然后达成诈骗。但其实就是它是一个逻辑，就是我们是考生，我们要申请助学贷，那么我是需要接收钱的人。
0: 是，
1: 对方就是如果真的是国家这边需要给学生做那个助学贷的，是要打钱给我们，为什么会反过来要求我们打钱给他们呢？
2: 是，
1: 就是这种逻辑，所以要思考一下子，就可以避免被骗嘛。
0: 嗯，
2: 其实他这事儿我们追根溯源，我觉得从最开始加入了学校的资助认定 QQ 群，好像就是
1: 有问题的，这个就是有问题的。
2: 对，
1: 一般来说应该要开学了之后到学校里面老师统一
0: 安排，
1: 就是集中来
0: 申请
1: 这些
2: 面对面的，
1: 对，
2: 不可能通过群的方式。
1: 嗯，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就是开学了之后直接面对老师沟通，
2: 对，直接
1: 就是没有说什么 QQ 里面就是这种需要让你转账啊，你还要反过来转账给他，这种就很违反逻辑嘛。
0: 是，一旦比如说我们的孩子们收到这种要转钱的，那可以提前和我们班主任来进行，或者我们辅导员来进行
1: 咨询，跟家长也可以说一下。
0: 是的，
1: 对，
0: 嗯。
2: 9:52，我们这里正在进行到的是家在海口，今天是我们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反诈专场啊。那做客到节目当中的是我们的陈静和警官。那除了我们今天提到的涉及到高考相关的一些这种诈骗套路，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生活当中遇到接到疑似诈骗的一些这种电话短信或者是微信等等这些情况，
0: 是
2: 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或者是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留言。
0: 嗯，
2: 需要匿名的话需要把匿名两个字打在最前面啊。
0: 嗯，大家近期遇到哪些就是相同套路的或者说类似的这样一些诈骗方式啊，都可以同步的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2: 嗯，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的话也要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可能另外一种类别的，比如说刚刚说到了这个高考之后的这样一种情况，对不对？
2: 嗯，
0: 还有就是呢，高考过后那肯定我们要进入到大学了，那可能有一些学生朋友就说，哎，我周末周天的时候出去兼兼职吧，也有可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诈骗套路。
2: 对，因为提前我了解到这个咱们江东分局一直在针对高校就做这种反诈，
1: 对，
2: 因为在江东那边的高校也是非常的多。
1: 对，
2: 像陈警官所了解到，目前大学生他们整个的反诈意识怎么样呢？
1: 嗯，相对于就是大一新生来说，他们的反诈意识是比较弱一点的。
0: 嗯，
1: 就大二大三往上的那些已经接受过我们这边高校这边的宣传了之后，就会有一些相对的那个反诈知识。
2: 嗯，
1: 所以就是大一新生的那个反诈意识还是薄弱一点。
0: 嗯，
1: 所以就是9月份的时候，我们也就是正在筹划，就是说9月份新生入学嘛，
0: 嗯，
1: 趁他们那个军训的时候，我们就再去就是加强
0: 宣传。
2: 那像咱们最近有没有开展哪些针对大学生反诈的活动呢？
1: 就是也是进校园做那些讲座，或发一些宣传单之类的。
0: 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到哪些类型的，比如诈骗套路呢？
2: 对，
1: 最多的针对学生来说的最多就是两种，一种是刷单，还有一种就是约炮诈骗。
2: 哦，像刷单这个类型哈，它现在像陈警官了解到，是不是也有很多的一些变化？就是，
1: 它会让学生变相的，就是让你这个手机号就变成一个引流账号，会让你变相的成为一个嫌疑人的一个角色了，
0: 帮凶了。
1: 对，
2: 因为那就比如说我的手机，它是怎么利用我来进行引流的呢？
1: 比如说现在高校里面会有各种那种学生的那种兼职群，群里面会有人发说，就是你每天帮我发这个广告，它现在的广告都不是那种就是很像类似于涉诈的广告，它就很正常，就是说奇瑞汽车什么各种汽车的那种广告信息，你帮我发一条信息就会有一条1块钱或者是多少钱的那个返利嘛。然后就是
0: 他是发到哪些平台吗？
1: 以短信的方式
0: 群发给随便哪些人，
1: 那些给他做兼职任务的人就说，我给你这一长串的那个电话号码，你就给我发短信，一个一个的发短信，你发成功了多少条你就得多少钱。然后但是他发的内容就是说这什么什么什么的广告，对，就是变成我们就已经是变相的变成了那种引流的。但他那个广告链接底下肯定会附说，就是说比如你要了解这个广告的内容，会有一个 QQ 或者什么链接。完了，如果就是它是一个引流的平台，如果

0: 有人，比如说我现在发了一条短信给你、
1: 嗯、
0: 然后你点击进去了之后会有后面的那个诈骗分子来进行接下来的操作、
2: 嗯、
0: 这就是它是一个前期的引流了、
1: 嗯、所以骗的并不是就是他当下的这个人，骗的是后面的这些人。
2: 嗯，然后一步一步的可能让大家越来越多、
0: 哦、然后我们学生这边，我们以为我们是在做兼职，但其实我们已经变相的提供了我们自己的手机号去做引流，
1: 成为帮凶
0: 了、嗯、对
1: 对、嗯、哦，这个真的有很多人他是没有这个意识
0: 的，没有
2: 的
1: 对
0: 对，
1: 因为
0: 我也想兼职，
1: 对，
0: 然后他看他发的那些内容挺正常的，也不是什么就是违法犯罪的那些短信、
1: 嗯、
0: 所以他就那我就是只是在手机上面发发短信做了个兼职、
1: 嗯、
0: 就没什么、
2: 嗯、
0: 就是大家就是没有这个意识吧，
2: 是、
1: 哎呦
2: 嗯、
1: 所以现在的这种电诈也变得隐秘性越来越强了，
2: 嗯，
0: 它需要我们提供我们自己的手机号作为一个引流端，
2: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我们下了线索打击，我们第一源头找到的源头肯定是你谁发的短信就
2: 找
0: 谁嘛，找到那些学生，然后就发现拿了他们手机来看，哦，就确实就是他们觉得就是兼职。
2: 嗯，那我们再往上一步，比如说我们说到诈骗分子通过我们的学生，那上一步还能够查得到吗？或者说比较 好打击吗？
0: 因为他那个链接点进去了之后，他们可能会跳转到境外的那个、
1: 嗯、
0: 他们的那个诈骗窝点、
2: 嗯、
0: 然后境外的人员负责来跟下一
2: 就
0: 是受骗的那个人、
2: 嗯、
0: 点进去要查看信息的那个人来接着聊、
2: 哦、
0: 不是学生直接跟他聊吗？
2: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发短信给安琪、
1: 嗯、
0: 安琪说我想了解这个、
1: 嗯、
0: 我点了这个链接之后弹进去的结果就是张扬其实在跟他聊，
2: 我是在境外的人员了，
0: 对，然后张扬就会接下来就会发一大串的那些诈骗的那些什么东西给安琪、
1: 嗯、
0: 然后安琪如果被骗了之后其实就转到你那边提供的账户去了，
2: 我的境外的账户，
0: 对，
2: 嗯，所以这个逻辑哈，这个逻辑大家就需要理清楚了。
1: 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哈。最近我就发现他有一点反常，他是一个平时就是以前不怎么会买东西的人，就是过日子什么的、
2: 嗯、
1: 非常非常的手紧的那种、嗯、然后大概是从去年开始吧，我就发现他突然开始疯狂购物，而且都是在网络平台就买那些东西，就我这个朋友年纪也不小了啊，
0: 嗯嗯，
1: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有点蹊跷，后面我就在网上有一天查的时候就刷到类似这种购物骗局、
2: 嗯、
1: 它也是有一点刷单类的，
0: 对，
1: 哦，
0: 它就是骗子会引导你，就是比如说我转钱给你、
1: 嗯、
0: 然后你买这个淘宝里面下单这个链接，
1: 嗯，
0: 然后就是你是接收到了那个
1: 物品
0: 受害人的那个就是涉价资金的，然后完了你进行购物给、
2: 嗯、
0: 再给他，就是到你这倒了一手、
2: 哦、嗯，
1: 然后他现在还在买，我也给他发过相关的这种提示，但是他就直接不回复了。像这种可以直接比如说打9610然后让警察直接给他打电话说吗？
0: 可以吧，9610是就是全国反诈嘛，
2: 嗯，
0: 应该就是可以让他宣传
2: 洗脑，了解一下、嗯、
1: 我觉得只有警察跟他讲他可能才会意识到，说
0: 辖区
1: 的
0: 派出所的民警也可以跟他见个面啥的，
2: 嗯，看看具体了解一下什么情况，
0: 嗯，
1: 对，
2: 嗯，
1: 来吧，
2: 时间来到了9:59哈、嗯，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大家如果近期有接到类似的电话，或者是有收到类似的短信，
1: 嗯、
2: 或者亲戚朋友你感觉他好像在受骗的这个边缘，
1: 嗯、
2: 都可以通过9:59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弹幕区来和我们分享。关注一下最新的整点宣传，整点之后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分享更多内容。
1: 稍后见，
2: 待会儿见。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有些路段还是要稍微来注意一下。不过呢，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大多数的这个位置啊，基本上还是能够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和正常的一个通行的状态。比如说在龙华路的靠近到海医附院的这个位置，往一中转盘的方向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的。那这个路段呢，其实主要还是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停车场饱和，没有很多的车位啊，能够供大家去停车，可能还是需要把车辆放在旁边的滨河路的沿线，然后再继续的去到医院会更加的方便一些些。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五指山路路口，以及在国兴大道大英山东二路路口的路段，继续的往海秀快速路的方向通行的这个效率也是比较高的。这个位置上主要呢就是提醒大家，在大英山东二路路口最左侧是直行加掉头的车辆，要关注一下啊，看看前方车辆的一个动向，不要呢发生追尾的这个事故。再来关注到琼州大道跟高登街路口的路段，出城方向也是有轻微的通行缓慢的，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事故，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再就是高登街琼台师范学院往朱云路的方向也是排了一点小队啊，但是过完了红绿灯呢就好很多了。高速方面的话，西线高速老城站，然后到过完白莲互通往延春岭的这个方向是有受到事故的影响，后方的堵车长度呢超过了500到600米啊，就是奔着700米左右去了，确实是很堵的。大家如果只是从这个路段通行，想要走得更快一些，可能看看是不是研究啊，从白莲这边下，然后走南一环路、南二环路到金马大道，重新呢大丰互通来上西线高速，往儋州和临高的方向会更好一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2: 据海关总署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馆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6月9号海南省影视服务中心揭牌仪式在海口举行，海南自贸港首个省级综合性影视公共服务平台正式落地启用，为海南影视产业从热门取景地迈向规模化产业聚集地按下加速键。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5到31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

0: 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捷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退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灶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10:1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5: 来关注一下，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

0: 北江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购物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电话：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了解行程。
1: 因为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所以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其实也可以来给孩子来报一个名哈，正好趁着这样一个假期，那带着孩子一块儿去新疆看一看，直接回复关键词就可以了。另外也提醒大家关注一下目前市区路面上的情况，这会儿西线高速应该是出城的方向，过了白莲互通往大丰互通的这个路段的话，中间出现了一小段行驶缓慢和拥挤的情况，也提醒大家行经到这个路段注意小心避让一下，或者提前选择道路来绕行。
0: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家在海口节目正在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视频号端大家可以关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点击直播中就能够看得到。今天我们有嘉宾访谈，我们的主题是当心这些诈骗就在你身边。马上邀请到我们的本期嘉宾，海口市公安局江东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四级警长陈静和。陈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上个时段节目当中，其实我们在这儿和大家分享到了，在高考结束之后哈，可能会出现那些骗局。那么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我们在这里会和大家重点来分享关于大学生的这样一些诈骗套路。
0: 对，
1: 因为可能比如说马上要入学的这个大一新生的话，可能对于这方面的知识的话了解的不是特别多，所以我们也会请陈警官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
0: 我们还是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来看一看啊。先来看第一个案例呢，它是什么呢？就是从点赞赚钱到连单陷阱，它有一个经典的比较经典的这个套路。
1: 是的，
0: 但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小李啊，他在 QQ 群看到什么点赞日入300这样的一些兼职广告。大家知道一天挣300块钱，那你一个月9000多块钱呀，是吧？这真不是少钱。他马上就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然后客服就派发简单的一些你关注公众号给视频点赞这种小任务，然后小李完成之后呢，就立刻收到了像5块钱8块钱不等的一些小额返现，这时候就让他彻底放松了。
1: 于是哈，在赢取信任之后，这个客服就开始诱导小李啊下载了一款名为这个返利宝的陌生的 APP， 并且称后续呀会有一些高佣金的任务在 APP 当中来领取。于是在 APP 当中，小李呢又被拉入到了一个任务群，他开始比如说首单100块钱，第二单500块钱的这样一个任务，并且顺利其实都拿到了返利。但是到第三单的时候呢，这个任务的金额陡增到了3000块钱。小李支付费用之后，对方却说啊，你这个操作超时了，导致呢这个账户被冻结了，要求他再转5000块钱的这个解冻费用。
0: 那我们说为了拿回之前投入的本金，这小李就四处筹钱，直到对方再次以你流水不足等理由还让他继续转账的时候，他才惊觉被骗。所以针对刚才说到这个刷单返利已经不是一个新的套路了哈，我们在这里还是请陈警官跟我们来拆解一下具体的过程。
2: 他就是首先骗子先利用那个零门槛高回报的那个广告啊，精准的引流到，就先让你返利得到几块钱啊几十块钱的这种小额返利，然后让你快速的相信这个事实，然后一旦你相信这是一个很靠谱的兼职了之后呢，他就会升级任务啊，变成5000、8000、10000的，然后让你诱导你进行大额投资，他骗你说你进行越大额的投资啦，然后就会有更高的返利。然后这个时候他你就会精准的变成一个待宰的小猪。然后等到你转钱进去了之后呢，他就会跟你讲说，那你这个操作失误啊，或者是金额被冻结，需要投入更多的那个金钱才能解冻的时候，才能拿回你的本金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就是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了，他就是为了榨干你更多的钱。等到你反应过来的时候，你才意识到你被骗了。
1: 即使比如说你不投入更多的钱去解冻，那你已经投入了一部分了，他陡增了这个金额，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是3000多块钱，那如果你继续往里边投，那可能就是一股脑的一步一步的这个钱金额会变得更多。
2: 有的骗子就会让你去，就是假如你自己没钱了，他还会引诱你到那个各大平台去做网贷了。不仅你自己的钱受到了损失，然后你自己还要去借了外贷，然后被骗，所以会被骗的越来越多。
1: 所以就说到这儿的话，就还是提醒大家，尤其是关于这种刷单类别的诈骗，它其实最后的目的的话就是为了骗取你更多的钱财。
2: 对，
1: 不光是你可能前期的几千块钱，那到后续可能投入会更多。
0: 对，我们这里面说到的一个关于被诈人，就是它有一个限定是关于大学生。
1: 是，
0: 然后可能有一

0: 其实人他就会觉得说啊，大学生你都考，你的能力都能够考上大学了，
1: 嗯，
0: 你怎么还能被这么简单的一个伎俩就对就给骗了呢？
1: 嗯，
0: 所以陈警官有没有跟被骗过的一些学生有过这种沟通和交流？就是
1: 他们
0: 在那个当下
1: 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
2: 当下其实学生被骗的金额他们不高，
1: 嗯，
2: 但是就是这种刷单的针对于学生的话，主要还是。

0: 这种就是本身我们就是想要去赚钱的，如果遇到别人让你往里面转钱的那个，首先的逻辑就不对，就是要注意。然后就是刷单呢，它本身也是一种违法的行为的，不符合那不存在那种合法的那种刷单兼职嘛。这种日入轻松过几百的基本上都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陷阱。然后也不要下这些陌生的 APP 啊，然后也不要点击陌生的链接，那些 APP 基本上就是后台有人操控嘛。就说到这个 APP， 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不仅仅是针对于大学生，是所有人。就是现在它会有一个就是那种木马病毒吧，就是虚假 APP 或者是链接，你点进去了之后，你手机就会被它操控，然后会黑屏。
1: 哦，只要点进去就会被，
0: 对，会黑屏，然后你做任何的操作都没有反应。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能尽快的把自己的手机卡拔出来，就先把手机卡拔出来，然后远离有 WiFi 的那个地方，就是让这个手机没有网络连接
2: 状态。
0: 对，这样子可起码就是基本上就是能让它就是那个 APP
1: 有一个缓冲期。
0: 对，然后那你手机里面的那个银行卡啊，绑定的那些银行卡，还有那个支付宝、微信，假设你在点那个 APP 之前已经让那个就是 APP 进入操控到你的手机了，人家可能看到你的密码，就防止他把你的钱转走。
2: 赶紧自己来冻结。
0: 我们已经遇到挺多的了，就是遇到这种情况，手机黑屏了，立刻让手机断网。
1: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二个，这也是针对大学生的，
2: 是
1: 就是叫零垫付，一些什么企业代付的骗局。说这个小周啊，他在小红书上就看到了什么零投入、零风险、日清日结这样的一些兼职招聘帖，就主动联系了对方。然后对方声称呢是企业代付，无需垫资，并且引导小周扫描了一个二维码，进入一个虚假的客服聊天的界面。然后对方就发来所谓的企业代付的操作教程，谎称说在支付的时候，哎呀，我这边输入密码错误啊，对，应该说的是小周输错了，就触发了一个企业代付，不会扣个人的钱。
2: 小周就信以为真了，于是按照这个教程哈，在这个电商平台选购商品并且付款。当他输入错误密码之后，并且完成刷脸这个认证之后，账户里面的这个钱却被直接扣走了。于是这个小周赶紧联系对方要求退款，但是对方却以这个办理退款为由，诱导他下载了一个软件，会议软件，开启了屏幕共享。在屏幕共享的过程当中呢，骗子他其实已经实时的窥探到比如小周的银行卡密码以及他短信的验证码，把他账户当中的所有的剩余资金全部都转走了。总共是10000多块钱。
1: 这个企业代付好像平时大家听到的会比较少一点，但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案例，它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它这个案例里面，它会有一个那个刷脸认证。那其实刷脸认证的话，就是已经在完成自己扣自己的那个款
2: 项支付的过程了。
0: 对，然后这个就是你一旦刷脸成功了，它那你的资金就会被划走了。然后屏幕共享的话，就是它屏幕共享，对方骗子会从那个对方那边看到了你的那个验证码，还有你的银行卡密码，屏幕共享它就会直接一下子就把你所有就是绑定在手机里面的钱都转走了。
2: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哈，不管是我们刚刚说到这种刷单类别的需要你自行提前支付的，还是刚刚说到的这种所谓的企业代付的，它其实最后还是你自己，比如扫码呀，或者输入密码呀，或者屏幕共享啊，窥探到你的个人信息之后，还是你自己支付了，
0: 还是你自己的钱。
2: 是的，所以针对这种方面的话，有没有一些提示来给到大家关于警方的提示？
0: 就是支付平台是没有什么企业代付的这种功能的，不要轻信，然后也不要轻易的与别人开启那个屏幕共享。这开通的这个共享，就是相当于就是给别人展示了你手机里面所有的秘密，
2: 一览无余。
0: 对，你的银行卡密码啊，你的验证码，他们都能及时就第一时间都看到了，在你没反应过来之前，他们已经把你的钱给划走了。
1: 这个想去追那太难了。
2: 是，
1: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其实这个呢，就跟刚才陈警官有说到的一个事儿是有关系的哈。我们就说刚入学这个小李啊，他在寝室打游戏的时候，就收到了一条同城速约这么一个私信，声称呢注册吉祥，做完任务啊返现奔现。然后这小李就点击链接下载了一个陌生的 APP， 客服称只需要完成几次所谓的投票任务就能获得约会资格。他就尝试了第一单98元，很快就返款108元。
2: 尝到这个甜头之后啊，小李也被拉进到了一个 VIP 群当中。随后呢，这个任务的金额是越来越大了，从最初的几百块钱到后面的几千块钱。但是当他想要提现的时候，客服就提示说这个投票的场次不对了，数据出错了。随后呢，财务就客服上线了，说这个激活解

0: 用账号，这个信誉下滑等等理由，要求小李不断的转账。为了解冻这个账户，小李把自己的这个学费、生活费全部转出，而且还向同学借了钱，总计哈、也是10000多块钱。随后，他的这个学费和生活费，包括借的钱，全部掏空了。
1: 他这个跟之前还有点不一样，他其实是利用到了其中这个，一个是刷单，另外就是利用到了小李是急着想去约会哈、这么一个名头。
2: 对，
1: 所以整体我们再拆解一下，像这个套路的话。
2: 他这种就是也是其实也是刷单，就是一种复合类的刷单。
1: 对，
2: 他就是年轻人嘛，想要就是交往男女朋友啊、约会啊这些，他就会利用这种心理嘛、就是想要就是同城约会的这种诱饵，然后让你就是引流到那种刷单的界面，就是说我先做几个任务，做完这几个任务我就能见到这个这个人，
1: 所谓的美女或者帅哥
2: 出来约、就可以出来约会，然后就核心还是刷单，你刷这一单一单一单的刷、刷完了之后就是你充钱，他就会跟你讲说什么数据错误啦、数据异常了，你的账户被冻结了，引诱你再接着往里面充钱来解冻这些、核心还是刷单。
1: 对，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最关键的都是利用到了这个被骗人他想不劳而获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0: 是的，
1: 我不管说我最终是想约会也好，我还是说想这个兼职也好，
2: 职、
1: 对，都觉得说我不用付出但是你就能够给我回报。
2: 对，
1: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种事情
2: 没有的，
1: 中彩票了。
0: 刚刚我们说到这种案例哈，也希望大家能够足够的引起警惕。包括最近其实我看了一部电影，应该是叫做《天才游戏》，彭昱畅和那个丁禹兮演的。他当中其实也有一个剧情，就是说他们本身应该算是一个富二代联盟，但是呢他这个人就想投机取巧，然后召集他的那个所谓的什么富二代的朋友，然后来集资，其实相当于是我们不允许的那种私募资、集资的这种方式了。然后他集资之后呢，他也是把这个钱投入到了一个平台当中，但这其实这个平台比如说他们富二代朋友们能够看到的每日的这个盈利呀，也是他自己这边给他们显示出来的。所以最后
1: 假的，
0: 对，所以最后的结局就是另外一个人他把这个密钥给了他之后，对方就把这个钱给转走了。所以其实这个钱的话，包括你看到的收益呀，都是骗子能够给你呈现出来的。
2: 他后台是可以操控的、他想要让你赚多少他就给你显示多少，
1: 就是虚假的。
2: 对，他那平台都是他们自己造
0: 的，
2: 我想让你看到什么就看到什么嘛。
1: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案例哈，最后呢也请陈警官这边来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给大学生的这个反诈有哪些核心的建议。
2: 就刷单这个兼职本身就是违法的，所以就是有这类型的刷单的兼职都是骗局。然后所有就我刚刚说的，你去做兼职，所有让你兼职然后让你先掏钱然后再兼职的骗都的工作都是
0: 骗局。
2: 就是正规的兼职确实就是我付出了我的劳动力、然后雇主会转工资给我，这才是正确的，不可能就是我先掏钱去干活然后完了再发工资、这就逻辑就不对。
0: 是
1: 是，
2: 不轻信不下载不共享不转账，这些我们平常这个反诈宣传都会做到宣传，不要相信就是高薪的广告啦，日赚多少钱的这些、不要下载陌生的 APP， 不要跟陌生人共享屏幕共享，也不要给陌生账户转账，这些就是需要大家时刻注意的。
1: 我觉得像大学生宣传可以让他们去当这种反诈志愿者，可能从这方面他们会更加的
0: 了解这些诈骗套路，
1: 了解是不是？
2: 就是我们也想就是说到时候做宣传的时候不是一昧的讲那种 APP， 就是需要大家就是跟我们互动起来，就是我们问他们回答，看一下他们会不会有一些就是能入脑吧，入他们的脑吧。
1: 然后看看等9月份就是开学，我们要做这种开学季反诈的时候，也可以一起来联动一下。
2: 可以。
0: 来吧，还有因为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当中其实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包括这个高考之后或者说我们大学生朋友们两种不同人群的这样一种常见的诈骗套路。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请陈警官来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比如高考啊这个学生的这样一种类别的话，那我们近期从接警的情况来看的话，有没有一些比较常见的或者一些新型的诈骗方式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到的。
2: 最近我们接到的我们分局辖区的诈骗也比较多的是那种虚假投资类的诈骗。也是就是高风险，就是投资我往里面投多少多少钱也会有多少多少钱的返利，
0: 高收益，
2: 对，高风险高
0: 收
2: 益，
0: 对。
2: 然后就是也是其实它基本的核心跟刷单其实也差不了多少，也是就是跟你说你往里面投多少钱我会返多少钱给你的这一种。就我们前段时间接了一个就是自己投了往里面投了20多万，但这

0: 再见。
1: 珠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珠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226海防日字00014号，海口珠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3: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2: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3: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2: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3: 曾经的你，蓝莲花，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2: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3: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4: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3: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4: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3: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4: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3: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2: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8: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8: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4: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8: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4: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十二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0: 百润家居捷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九五四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4: 10: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5: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4: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5: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4: 嗯，我们来看到波，他说呢，他刷单那个也是跟我们说的一样，前面来点小钱，后面就让他转钱解冻账号。
5: 嗯，
4: 他说这些都是假的，他是退伍军人，所以说对这些事情就比较敏感。
5: 对，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陈警官和大家分享到了很多种类别的诈骗套路和诈骗方式哈，也希望大家听完节目之后呢，比如说和我们的孩子们和我们的大学生朋友们来好好的分享分享啊。
4: 嗯，哦，他刚才还跟我们分享的他的一个朋友也是有遭遇过这样的一些事情。
5: 嗯，
4: 所以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就这个反诈这根弦要绷得紧紧的啊。
5: 是，另外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和关注一下，在这周的周六晚上的7:30和您相约龙湖天街的活动。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包括杂物堆积等等隐患，往往暗藏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椰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在13号的晚上的7:30和您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你想和男朋友同台互动飙歌，欢迎大家关注江宁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回复男朋友三个字就能够报名参与活动，获得男朋友专属歌单，在晚风和歌声当中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居家安全。
4: 嗯，今天第一个时间段跟大家聊到说你最近的疲劳指数是什么样的，然后呢蓝魂就说到了，就是跟大家分享嘛，他就说其实最累的时候是孩子刚出生的时候，然后豆浆油条就在那边说，我觉得豆浆油条说话总扎别人的心哈。
5: 嗯，
4: 然后蓝魂就说你没有娃你不懂的，有了孩子之后啊，人生才会有所变化。
5: 嗯，
4: 你的生活状态呢都会跟之前不一样，好多朋友都是有同样的感受。
5: 嗯，
4: 然后他说一般夫妻矛盾都是有了孩子之后，因为很多观念不一样，再加上老人帮忙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一些矛盾。张琳说这个太正常不过了，
5: 是
4: 他们
5: 他说他们家呀，公婆算是非常好的了。他最近呢，还因为这个家务的事情哈，跟老公发了一个火。所以的确，家里面很多矛盾的话，就是有了孩子之后来产生的。
4: 嗯，
5: 两夫妻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应该来说，其实相对问题会少一点点。对吧？
4: 嗯，就是有娃之后，像蓝魂说的，夫妻之间能够共同努力带孩子，遇到孩子的问题呢，好好解决，不是逃避，这个就很好了。
5: 嗯，
4: 然后大家还聊到关于扫地机器人和洗地机应该如何来选择，这个我们放在明天节目的板块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然后贝尔王银耳菠萝，他给我们发了一个他们家，这是某一个空间吗？他说他们家的柜子已经拖了很久很久了，冰箱、扫地机、烤箱太难选了。
5: 嗯，
4: 我都有点没太看懂他
5: 那个
4: 房间，
5: 是吧？
4: 对，
5: 他这个好像不是房间的图吧？
4: 啊，不是房间里面的图吗？是整，那这个房子是这个形状的？
5: 600，这个也不可能是6米呀，那就是60
4: 厘米。
5: 对呀，
4: 他这是不是？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

0: 是厨房或者是哪一个位置，就是说预留的那些柜子呀什么的，
1: 嗯，
0: 那九十多厘米嘛，
1: 对，应该是差不多哈。
0: 嗯
1: 嗯，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我们6月21号要出发的这个行程。想要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九五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邀请各位呢飞往新疆，8天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还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方式，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详细的行程。
0: 嗯，
1: 反正今天是我们海南高考的最后一天，家长朋友们如果想带着孩子出去溜溜弯的哈，这个团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如果是暑期的话价格会更贵一点点，其次呢其实体验感也不是特别的好，
0: 对，
1: 所以欢迎大家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报名。
0: 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跟大家来关注到大健康大生活的这个板块。最近进入到夏季呢，有很多地方夹竹桃迎来了盛开期，粉红白色的这个美丽的花朵就会吸引不少的人拍照驻足去打卡。
1: 嗯，
0: 这个夹竹桃咱们海南是不是、
1: 哎、有多挺多的
0: 哦、就这个粉色的就是它，
1: 是。
0: 然后最近呢会有这个女孩嘴含夹竹桃拍照中毒过敏这样的一些新闻。
1: 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啊，因为的确这个东西的话它是有毒的，而且夹竹桃的话它是全株带毒。大家比如说如果不能够准确识别，你就发给豆包，它那个叶片其实是细长细长的那种，很常见、在海南很常见，比如说我们单位对面就是那个西门牛肉面那附近就有很多植物、它那儿就有这种夹竹桃。
0: 嗯，
1: 它的这种植物哈，有的可能是开的白花，那有的呢、可能是开的红花啊、粉花呀、都有。
0: 它的主要毒性成分这个东西叫强心肝类化合物。然后呢它对人和动物都有很高的毒性，如果我们的皮肤接触到了它这个汁儿，就容易引发过敏的反应，出现比如说皮肤刺痛、红疹。如果你误食了的话，轻则是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会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的风险。
1: 网上会有一些说法说这个夹竹桃的叶子呀泡茶、治牙痛，什么泡酒能够缓解风湿，提醒大家都是谣言。
0: 对，
1: 如果说你皮肤啊或者是眼睛呢这些不慎接触到这个夹竹桃桃汁那个叶的话，需要立即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干净，至少是15分钟。一旦误食，那就赶紧送医院了，千万不要犹豫。如果说患者他意识比较清醒的一种情况之下，你可以通过刺激你的咽喉这种方式来催吐，减少毒素的吸收。那如果已经出现意识不清或者出现抽搐这种症状的时候，就让他侧卧，以防止出现窒息的这种情况。
0: 所以大家在出去玩的时候，有的时候女生真的是一看到一片好看的什么花海呀、就想往里面倒。我有的时候也是，就看着那种特别好看的叶子，我就想钻进去。但我就很怕，比如说有那种虫子，尤其是什么毛毛虫啊，
1: 是。
0: 然后包括一些叶子，它有没有毒啊？我有的时候就是看到一种花特美，我就很想去摸。你摸的时候，你也最好用豆包拍一下。
1: 对，
0: 能不能摸？
1: 对，因为它是全株都有毒的哈。
0: 对。
1: 当然，有朋友就要问了，为什么它有毒还要种呢？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因为，比如说具有抗烟雾、抗灰尘、抗毒物和净化空气和保护环境的这样一个能力。而且它的这个叶片啊，能够吸收汽车尾气当中的二氧化硫等等有害气体。所以就虽然说对于我们的人体是有毒的，但其实对于环境来说是非常好的。
0: 对，然后还有哪些植物比较常见也有毒呢？滴水观音，这个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知道哈。然后包括还有什么金钱树，
1: 这个是景观植物，非常常见。
0: 对啊，但是它这个枝叶，就是只要你不去吃它，然后别去触摸到它的枝叶，问题就不大。
1: 还有比如说什么苏铁呀、铁树，它的这个的话、茎干和它的叶片也是有少量毒素的。它那果子的话也是有毒的。
0: 有句话怎么说的，就是有一些迷人的但是
1: 危险的。迷人
0: 的
1: 危险。迷人的危险啊。
0: 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首歌，来自许巍的故乡。这个也是6月13号，咱们晚上7点半椰城蓝燕消防之约，然后呢会有蓝朋友在现场为大家演唱金曲，一起来听听看吧。

安全永远是出行的底线。在海口市域列车上，安全感不仅仅是那一道坚固的车门，更是无处不在的隐形守护者。大家可能不知道，在咱们看不到的背后，有一群被称为列车医生的机械师。他们每天呢都会对列车进行望闻问切，大到车轮底盘，小到一个螺丝钉，都要反复检查，确保列车零故障出库。正是因为他们的严谨，才有了我们车厢内的平稳与安心。而在车厢内，同样充满了人性化的安全保障。每排座位下都配备了带有漏电保护功能的电源插座，车窗旁悬挂着救生锤，并且贴心地标注了紧急逃生方式。列车还采用了快起快停、快上快下的公交化设计，车门宽度达 1.3 米，方便快速乘降。从铁轨到车厢，从硬件到服务，全方位的守护，只为让您的旅途万无一失。

0: 10:5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入到今天最后一个板块
1: 慢食厨房。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此刻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加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呢我们也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同时也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先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挺清凉，夏天其实蛮适合的，当然可能这个搭配哈、比较新鲜，
0: 对，
1: 百香果薄荷牛肉，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分享。首先要准备一些食材，那首先就是牛肉了，牛肉哈，然后薄荷，包括百香果、小青橘，还有这个洋葱、黄瓜，其余的家里面都有。首先我们要腌牛肉，盐少许，黑胡椒少许，然后这个老抽一点点，还有生抽这个适量，蚝油适量，红薯粉一勺，我们把这个牛肉给腌一下。百香果这个酱汁儿哈，紫皮的百香果肉，我们把它挖出来备用，包括小青橘呀、什么蜂蜜呀、盐呐、等等等。首先牛肉先切成薄片，我们切成小粒其实也是可以的，切好之后放到碗里面哈，加这个盐，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黑胡椒、老抽、生抽、蚝油，抓拌到它微微有点发黏的时候就差不多了。还要搞一点点这个红薯粉，最后呢可以搞一点点油在上面，因为能够锁住它的水分，大概腌制是10-15分钟左右。调这个百香果酱汁儿，碗里面我们放入这个紫皮的百香果果肉，加入这个小青橘汁儿，然后再加入点点蜂蜜，一点点毛毛盐，苹果醋，少量的白糖，搅拌均匀。不建议大家这个时候加这个酱油，因为颜色会变深哈，而且会盖住水果本身的它那个香味儿。紫洋葱切丝儿，黄瓜切片儿，薄荷叶洗干净，空干水分，把蒜泥、小米辣、白芝麻放到一个碗里面，淋上少量的热油，激发出它的香味儿。然后紧接着锅里面油热了之后呢，让这个润一下锅，把这个腌好的牛肉再放到里面，我们先不动它，就先让它煎一煎，定个型，然后底部煎到微微上色之后，就能够快速的翻炒，中间中火就可以了，炒到它变色，没有血水，表面有一点点焦香的时候盛出来备用，大概是1-2分钟。把这个煎好的牛肉啊，我们放到大碗里面，倒入刚刚我们准备好的这个百香果酱汁儿，最后浇上这个热油，激发它这个香味儿，就差不多可以拌了。
0: 天哪，我很难想象百香果和牛肉应该是那种很清爽的，然后百香果本来就是酸甜的嘛。回家应该尝试一下，
1: 对，百香果的酸甜味儿，小青橘的这个清香哈，还有就是牛肉的嫩滑，还有那个薄荷叶的味道。
0: 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女孩子简直太爱了，我超爱一个品牌的冰淇淋，他们家真的还挺贵的。然后呢就有一位网友，一位博主在家实现了复刻。首先呢咱们要准备米浆，米浆要准备什么呢，150克的熟米饭，然后250毫升的纯牛奶，15克的炼乳，10克的白糖，奶油糊体啊，咱们是冷藏淡奶油150克，炼乳12克，它是如果你没有炼乳的话可以用绵白糖去代替。
1: 是，
0: 然后咱们第一步呢是制作奶香灵魂米饭，这个是冰淇淋的精髓，就是自带奶香的米饭，你就直接用家里面剩下的米饭就行。如果说你想味道更好一点，就单独蒸米，大米淘洗干净之后直接用牛奶代替清水来蒸，蒸出来的就是那种非常非常浓郁的奶香了。然后第二步呢咱们就要打磨绵密的奶米浆，准备150克的熟米饭，把它放进破壁机、搅拌机都行，然后咱们就依次倒入250毫升的牛奶、15克的炼乳、10克白糖，搅打2分钟，不用打得太细腻，保留一点点米饭的小颗粒感，吃起来就更好。然后打好的米浆奶香混着米香啊，我感觉像说绕口令一样。然后咱们第三步就是打发奶油糊，接下来呢做这个也是口感丝滑的一个关键，淡奶油一定要提前的给它冰箱冷藏一下。然后呢咱们就是150克的冷藏淡奶油，再加上12克的炼乳，然后打发到浓稠的酸奶状态，马上停手，千万别打过头了。然后最后呢就是混合搅拌一下，直接吃都行，把这细腻的奶米浆给它全部倒进打发好的奶油里面去搅拌均匀，
1: 是
0: 这个时候其实就行了。但是你也可以再放进冰箱里冷藏2个小时，时间到第二次搅打。很多人家就是用冰淇淋做出来，它是有那种冰茶口感的，硬硬的，就是少了第二步搅打的这个过程。
1: 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尝试尝试。
0: 对，它二次搅打呢可以打碎那种结冰层，然后吃起来

0: 口感就非常的细腻和顺滑了。
1: 嗯，来吧，稍后以江源已经把这个食谱刚刚分享到百香果，已经分享到听友群当中了，大家可以按照这个做法来尝试尝试。
0: 嗯，
1: 比如做成功的，到时候呢也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家在海口的听友群当中，
0: 一定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我们会非常的有成就感。
1: 是，也做一个简单的预告吧。明后两天节目当中哈，依然是有嘉宾分享的板块是关于金融领域。
0: 对，然后主要是涉及到一些金融安全方面，因为我们每个人嘛，你就算你平时不买什么股票啊之类的，但是大家多多少少你有存款对吧，你可能有一些小型的这种投资或者一些大型的投资，所以明后后天的节目大家也要认真来收听一下。
1: 嗯，
0: 有朋友问我们说这个是家族淘播，
1: 我看那个叶子应该不像，但是还是建议你就是拍照之后
0: 多
1: 包一下，让他试一下。
0: 是的，
1: 因为它的那个叶片的话大多数还是起码有一指来长，然后它是那种有点厚实，稍微有点长的那种，这个我看着有点太细了，但是还是建议你问问豆包哈，问问 AI 软件。
0: 没错。
1: 嗯，
0: 好的，那10:59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明天上午的9点再会吧，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1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是比较顺的，但是也有一些位置啊，要稍微重点来注意一下。比如说呢，现在在和平北路的省中医院的路段，往长堤路和平桥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就是比较缓慢，后方的车队呢是至少排了有个100米左右啊，主要呢都是在右侧的车道等着进停车场。但是如果你只是去海淀岛，那通行快速的这个状态还是存在的，只要走左侧车道就会更加的顺利。再来关注到金龙路阳光城的这个路段上，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是有一些轻微的堵车啊，因为显示呢是黄色和红色相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呢我们在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还是挺顺的啊，没有什么太严重的，比如说交通事故啊，或者说特殊的一些故障的这个车辆啊等等停留在路面上，就只是单纯的车会比较多。然后进入到阳光城停车场的这个车辆呢，在右侧的车道轻微有一些些排队。那如果你只是途经啊，尤其是去玉沙路、去国贸的，基本上是完全没有问题，正常的从这个路段上行驶就可以了。椰树集团啊，龙华路的路口掉头口这块通行的速度是会比较缓慢。一个呢是本身这块的车稍微有一点多，另一个就是刚好会受到龙华路的车走得太慢，所以这边过去的像从椰树集团然后往龙华路海逸附院那个方向去的，它有时候在一个红绿灯周期里面不能那么快速的去通过路口啊，所以才导致的一些尾部呢会有一些扩散，然后呢会在这个路面上停留的时间比较久。再来关注到龙昆南路和城西路路口的路段，南往北方向直行方位上预计呢可能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会略有缓慢一些些，不过不需要绕行，就是单纯的车多。再就是南海大道龙湖天街的这块，想要进入到龙湖天街的停车场不容易啊，通行是比较缓慢的。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去龙湖天街，除了从南海大道这边直接来进之外呢，你比如说像后面的坡博二横路啊、坡博四横路这个单向循环的路线，也是可以从后方直接呢去进入到停车楼当中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

0: 引发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2: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9号的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近日，海南省科协联合有关单位印发通知，新认定海南科技小院73家，科技小院集群1个。截至目前，海南共有209家科技小院。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5到31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九五四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车车总动员。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4: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3: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漂亮，居然话筒的线给拉断了，围了半天没声音。这下可以从从容容了啊，魏师傅别着急。自建房是千家万户的安居港湾，但是违规改造、用火用电不规范、消防设施缺失、杂物堆积等隐患，往往暗藏着火灾风险，时刻威胁着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约城蓝燕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6月13日19:30与您相约龙湖天街，趣味学消防，开心营好里民谣齐声唱，用熟悉的旋律唤醒热爱，用温柔的歌声传递消防安全。如果您想与蓝朋友同台互动飙歌，关注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回复蓝朋友三个字就可报名参加，获得蓝朋友专属歌单。灯火璀璨，蓝燕守护，金曲赴约，安全相伴。6月13日龙湖天街海口消防蓝朋友与您不见不散。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吧。6月21日交通就此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您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至交通就此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
1: 啊，这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汽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瑞E4S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8，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3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 经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身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村长，星期三我文字打卡，看能排到第3。语音打卡就关心今天哪个嘉宾有没有带着诚意满满的汽车来看看你。
0: 哎，就知道你今天是迷糊了，你不知道今天是哪个嘉宾，然后就瞎猜，还诚意满满的啊。每周三啊，那关键就不用猜别的，就猜是哪个歌就行了啊。

0: 每周三来的不管哪一位都是哥啊，当然收音机前的你们每一位啊，哪一位都是爷啊啊。那有些女听众说，那不行，这玩意儿对我不公平，但是我总不能说哪一位都是哪，哎，这个说整不出来，整不出来。来了，11:13，正式开启这个。哎，今天是周三啊，周三 ，today is Friday 啊，不对 ，Friday 不是周三哈、啊、，Friday 是 Wednesday， 哎 ，Wednesday 就是周三 ，Wednesday 是吧
1: ？Tuesday
0: 是周四了。不行，咱俩这英语啊，要是幸好没这两天没参加高考啊，要是参加了，估计咱俩就挂了。谁记得啊？那个周三怎么说啊？哎呀，好嘞，那个先来介绍一下刚才和我们对话的这位哥啊。各位爷，你们听好了哈，他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国际大品牌一宿夏一娃啊，这个品牌，然后呢东风日产椰海啊，不是椰海道，琼山大道那嘎、个、琼山大道那嘎达的这个东风日产海龙店的这个销售经理，也是他们的新能源店长，你们的谢维，维哥你好。
1: 凡哥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那个卖日产的，不是卖药的，
0: 伟哥，
1: 伟哥，对对、
0: 啊。但是你一来啊，大家就精神百倍啊，精神百倍。好嘞，我也自我介绍一下，我呢就是这会儿出现在《车车总动员》当中的你们的老朋友，你们的村长凡哥啊。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哪位爷今天啊又打卡成功了。这里啊我真的得要跟这个大家都说一下，不管大家每天卡没卡上啊，这份心意其实我觉得都是一样的，不然的话这个诺诺家天下天天呢都很纠结，说难搞啊，又没卡到位啊。这就像高考一样的，这个考上的是人才，这个没有考到985的他同样也是人才啊，
1: 是
0: 吧？所以呢我们都表示衷心感谢。然后今天啊，我们先从第一位开始说起。第一位笑对人生，第二位叫做福瑞望丰年啊，第三位暂时过一下，第四位啊，今天又差点被他给卡中了，又是肥波肥三叔，他准备想要来个三冠王，还算好，走到周三的时候给他卡住了啊。然后会飞的鱼，老朋友，然后再就是刚才的阿才哥，一切随风，坏坏的小鱼儿，变频器公子卓，还有接下来的，哟，这么长啊！这是魏师傅发来的哈、
2: 啊。村长，打卡了。今天听了一下海南新闻广播，其中就讲到一个电车要收养路费的问题。
0: 哎，
2: 里面的主持人或者是嘉宾说的就是按里程来收取，
0: 按里程收取。
2: 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的是，到底按里程收取还是按充电费收取更合理呢？因为车身的重量不同，它的耗电也是不同的，它能够在耗电上体现出来。那么耗电来通过电耗电费来收取，是不是更合理一点呢？
0: 好，那这事儿一会儿我们来和你们伟力够大的伟哥啊，一会儿我们来一起讨论一下啊。然后下一位挖机小秋，诺诺加天下，好，我最后再一刷啊。好，最后一刷刷出了个谁呢？如形如影。
3: 哎呦，哥们，简简单单又是一餐呢。
0: 哎，对呀、啊，对，今天周三一过，简简单单这一周也就基本过了，而且呢，今天一过完吧。那高考就迎来了胜利会师的好日子啊，高考也结束了。于是乎，朋友们，今天您将。

0: 刚收听到的是周三版本的九五四，谁呢？非我莫属。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加 N 七插混加加六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 八特约播出的。再一个也是由这个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加这 E4S 店的瑞兰八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好嘞，伟哥到你了，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今天直播室里的伟哥啊，不是药店里的那个，来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节目里边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喽喽喽喽冷丢五系。
0: 你也想什么呢？
1: 我突然想是用普通话说是客家话说。
0: 对呀、啊。好，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这客家语音啊。我们直播室今天给大家开通的热线是66660954。有些朋友说，那周三聊什么呀？那当然聊新车呀，是不是？这个新车选购现在对于大家来说呢，可以说是难度越来越大了。那现在大家要考虑的问题，那真的比原来那个燃油车时代要考虑的问题真的是太多了。原来燃油车那会儿买车哈，
1: 对，
0: 哎，伟哥还记得那会儿就是你们做销售时大家主要关心什么吗？
1: 第一个就是看发动机底盘
0: 啊，
1: 对，然后看有一些想省油点，看一下油耗
0: 啊，
1: 对，有品牌，
0: 然后再最后看个价格，
1: 对，看个价格
0: 就没什么了。
1: 对对对对，
0: 哎，那时候真的很简单。
1: 对，
0: 当然可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看品牌也很重要。
1: 对对对
0: 啊，
1: 现在真的眼花缭乱，
0: 太难了。
1: 对，
0: 现在大家想要这个买一辆车，最起码吧，这还要跟大家跟这个周围的人要聊啊，说这个车，比方说，电池怎么样啊？
1: 嗯，
0: 然后。电机又怎么样啊？
1: 嗯，
0: 还有这个，比如现在还有智能驾驶，然后紧跟着现在又带了什么？这个电池又出了第二代，
1: 对，充电速度啊，什么充电平台，
0: 嗯，激光雷达，
1: 激光雷达。
0: 好，最近又出了现在才知道我们原来电车上用的那种电机叫镜像电机，然后最近又推出了新技术了，又有新技术了。要轴向电机，
1: 好专业
0: 啊！真的是轴向电机
1: 啊！
0: 据说这个轴向电机的这个功率密度哈，
1: 嗯，
0: 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提升了很多倍。当时我看过一个参数，就是比方说以特斯拉的电机为标准吧，
1: 嗯，
0: 就这个轴向电机出来之后，它的这个功率密度比特斯拉的电机啊，现有电机啊，高出五倍了又。
1: 五倍
0: 啊！但是体积又减小了。
1: 啊
0: 原来的那个电机长得像个筒子、
1: 嗯、
0: 现在的电机长得像个饼子、嗯、啊它电机很小、
1: 啊、
0: 它如果要是以后电机都像饼子一样了
1: 嗯
0: 那以后的这个发展趋势那是不是就是以后干脆啊就是四个轮子上各装一个轮边电机还装个饼子在上头那么
1: 这个
0: 以后、
1: 啊、
0: 那么它的整个传动方式动力输出方式以后就没有传动轴了
1: 对更直接、
0: 取消所有的什么传动轴啊半轴啊没有了
1: 那要这么说那就很简单了那个整个车的结构
0: 对呀、
1: 啊、
0: 那就全电气化呀
1: 对
0: 就是轮子上面直接就带动力
1: 对
0: 然后控制轮子速度的呢全是电控
1: 嗯
0: 然后还有现在又提倡的就是转向啊
1: 嗯
0: 现在反正是能电控的全电控了
1: 是
0: 啊以后连那个什么刹车液啊油也没有了啊所以说这种趋势那换句话普通消费者天天得要在家里边补物理课
1: 那按照这么说的那物理不好还不好买车
0: 哎你还真别说
1: 啊
0: 就是你如果当初物理学的不算是太好的话
1: 理解不了
0: 很多很多东西都很难理解了
1: 对很多人他物理学不好他对这些他不懂他没有概念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说的他不懂
0: 是啊是啊你就不说别的哈、
1: 啊、
0: 你就说重新回到了这个电车时代哈、
1: 嗯、
0: 关于电机的这个事情哈、
1: 啊、
0: 我之前啊为了跟上这个整个节目的发展趋势
1: 我去做了
0: 又把原来在高中时期学的那些物理定律
1: 重温了一遍
0: 突然觉得哇感觉一下又都恍如隔世般的又都把它唤醒起来了、
1: 啊、
0: 比如说想到了什么左手定律右手定律啊是吧然后后来你把这些一重新调用出来之后你才发现哦其实也不

0: 不难。
1: 嗯，
0: 其实你理解这个电机方面的这个工作原理，比原来我觉得理解内燃机的时候啊，
1: 对，
0: 要简单。
1: 是是是，这个我有体会。
0: 是啊，
1: 因为我不是那个学汽车专业出身的吗？
0: 哦，你是
1: 啊？
0: 哎呀，完了，我这班门弄斧了。
1: 没有，我说我以前不是学汽车专业出身的，就是我
0: 你到底是还是不是？
1: 不是
0: 哦，
1: 不是。
0: 你这个语气词用的。我不是刚好学汽车专业出身的吗？
1: 我说我不是学汽车专业出身的、
0: 啊、
1: 就当时进来车行以后呢，就对那个什么内燃机啊，什么传动轴
0: 啊
1: 什么那个变速箱一些工作原理也是也琢磨了好久，
0: 也是琢磨好久啊。
1: 对，
0: 是的是的。所以现在买台新车不容易啊。
1: 是。
0: 那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里边呢，就是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新车选购方面的问题啊。然后呢，那个还再加上刚才魏平魏师傅啊，他也提出了就是关于这个就是新能源车以后啊，这个
1: 养路费的问题
0: 、哦、因为最近很明显啊，这个问题好像开始渐渐的要被这个纳入日程了。
1: 对，
0: 既然有相关的部门提出了就是关于车重，这个再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车重了之后对这个路面的这个破坏和损失，它是几何倍数增加的。
1: 对，那这个怎么来，它是电耗我感觉也不算很准啊。
0: 首先第一个啊，
1: 有些人他
0: 首先
1: 脚法他重，
0: 我估计以后哈、啊、有可能就是这个新能源车、有可能卖车的时候会根据重量
1: 来
0: 征收这个购置税，
1: 就像来征收那个像以前的车船税
0: 啊。对呀、啊、
1: 对，按这个来征收，
0: 就在购置税里其实可以分别出来啊。
1: 是，
0: 你比如说
1: 你这个车重一些就收多，
0: 咱们这个购置税会不会以后还是要恢复到10%去？因为现在不是燃油车还是10%吗？
1: 是，明年开始就会按照全额收了。
0: 全额收了。
1: 对，
0: 已经有消息了吗？
1: 有消息了。
0: 哦呦我的天哪，那
1: 今年是减半，明年是确定是按全额收了。
0: 对呀、啊、
1: 对。
0: 那比方说我们设一个中间值，比如说以两吨为主吧。两吨为，因为现在平均值是在两吨。
1: 嗯。
0: 那两吨以下的呢，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5%啊、嗯、是不是、
1: 嗯、
0: 对。然后两吨以上的，那我们比方说按10%，甚至再往上加一点。
1: 对，这个我感觉不是太合理，这个没法细分。
0: 没法细分。
1: 对啊，
0: 你是说按车重没法细分？
1: 按车重，不按车重的那个像车船税来收。
0: 嗯，
1: 打个比方，就是你1.8吨到两吨，
0: 嗯，
1: 两吨到2.2吨，2.2吨到多少吨，就按这个阶梯来收。
0: 是。
1: 那你车按道理来说，应该车越重
0: 就收的越贵一点嘛。
1: 对，
0: 那这样还是可以分得出来啊。现在有上3吨的车呀。
1: 是，
0: 你3吨的，比方说我购置税上我给你收到15%，可不可以？
1: 对，那肯、这、定、个、那就是很高了，15%就很高，
0: 15%稍微高了点哈。
1: 对，
0: 反正这个到时候留给专家们吧。
1: 是，
0: 哎，留给专家。但是实际上就是刚才说到的，如果要是按电
1: 来算，
0: 按电耗来算的话，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不公平。
1: 是电耗，
0: 你要是把它摊在电耗里头哈，我们举个例子，
1: 嗯，
0: 现在市面上就有一些小型的电车或者是中小型的电车，
1: 嗯，
0: 有些司机师傅们开出来的电耗很高。
1: 是。
0: 他能开到人家跟人家有些开的比较省的大型电车的那个一些电耗都接近了。
1: 是
0: 啊，那换句话说，到时候如果按电耗来征的话，你轻型车和重型车到时候就不是很公平了。
1: 是
0: 啊，那完全看个人。还有的比如说有一些重型车它高级一些，它电控做得好，
1: 对，它能耗就低一点。
0: 对啊，所以这个问题呢，我相信啊，到时候肯定也会有专家跳出来思考这个问题。
1: 对
0: 啊，那如果按伟哥你这么说的话，明年就恢复10%的这个
1: 购置税。对，
0: 那今年理论上讲应该是一个购车小高潮啊，就是换句话，今年要是不购车，明年车价还得涨。
1: 是，如果说按照购置税来算的话，就翻了一倍嘛，今年是减半。
0: 嗯。
1: 对吧，减半来算的。
0: 嗯，
1: 到明年就按全额收，跟燃油车一样。
0: 嗯，
1: 对。
0: 哎，本身最近的啊，
1: 嗯，
0: 就有听众朋友在节目里面跟我们反映
1: 啊，
0: 就说今年实际上特别是近期啊，
1: 对，
0: 这个新能源车的价格都在上涨。哎， 你站在销售第一线，你有没有？

0: 感觉，可能是你们没涨价。
1: 对，我们没涨。但我它可能这个来源于它的，我们是没变
0: 啊。
1: 我们
0: 倒是最近是说其有一些头部的品牌。
1: 啊，
0: 最近好像出现了有涨价的现象，当然给出的理由就是说，原材料也在上涨啊，经营成本也在上涨啊，反正这个一个是车价上涨，当然这个我觉得哈，这个要看不同的品牌哈，
1: 是不同的品牌，
0: 反正别人涨了我们不知道啊，那个为啥不知道呢？为什么伟哥不知道呢？因为他们东风日产的车呢，其实今年还降了一些。
1: 是油车。
0: 今年一开年，好像电车不都统一的降了一万下来吗？
1: 对，N7 降了
0: ，N7 降了
1: ，N7 降了。
0: N6 最近有没有降
1: ？N6 最近价格没有，
0: 没有哈。
1: 对对对。
0: 然后刚才你说油车也降了，
1: 油车今年以来不是我们的那个叫什么那个逍客啊，
0: 轩逸
1: 啊，
0: 啊、
1: 哦，14代新款的，
0: 哦哦，
1: 对对对，
0: 14代的价，
1: 14代的也有下降，还有我们的逍客，
0: 嗯，
1: 都有下降。
0: 奇骏呢？
1: 奇骏的话，
0: 该降一降了，不要琢磨这个事儿，不要思考了。
1: 有该降。
0: 其实，我觉得针对现如今的这个形势，我觉得还是该降一降哈。当然，说到这时呢，有些朋友可能也在最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是买燃油车划算，还是买新能源车划算？这个问题啊，我最近也有了一些新的思考。一会儿我们等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和朋友们接着聊。
2: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上午的11:31，一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龙湖天街南海大道的这一边啊，已经是完全的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状态。所以不管你是途经还是要去龙湖天街，都问题不大啊，比较顺利。在金龙路阳光城的门口这块，也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好转了非常多。现在也是没有问题啊，正常行驶就可以了，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龙华路上呢，特别是靠近到海逸附院的这半边，现在的车非常非常的多，几乎可以说是很难走。但是它主要的问题呢，一个是要进医院的车太多，但是医院本身停车位又没有了，好多车呢就是在路口处有排队了。建议大家还是把车停在周边的停车场，人员走过去啊，这样会更加的方便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长堤路上继续的往白龙北还有往滨江路的方向行车量会更大，预计呢各自可能要2个红绿灯周期。那然后呢就是和平北路上往海淀岛方向，现在车队的尾部是排了大概有个小100米啊，但是它主要是靠右侧的车道在排队。如果只是途经去到海淀岛方向，这个是不受影响，也完全没有问题的。再来关注到海府路的东站往5公尺的方向啊，现在也是有轻微的滞留情况，不过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以上就是这。

0: 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代。

0: 行。
1: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0: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0: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1: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8: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戒碳水了？
1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1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1: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2: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2: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1: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部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您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2，1397662012，或者发送新疆至交通救护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
1: 啊，这什么？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汽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智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8，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3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听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00。

0: 1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 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1: 来了啊！第二趴，噼噼啪啪，噼噼啪啪，噼噼啪啪的第二趴来了。我们首先还要欢迎一位老朋友，他就是村里的魔兽啊，以及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

0: 星期三我们欢迎来自于这个穷山大道那旮旯的伟哥来了之后精神倍儿增，他就是来自于国际大品牌一宿下一巴东风日产海龙专营店的销售经理，同时也是他们的新能源店长，这个谢维。伟哥你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那个崇山大道海龙店的伟哥，
0: 哎嘿，
1: 开车的伟哥，
0: 对对对，手上掌管着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系列车型，比方说新能源这嘎达有这个日产的 N6 N7 NX8， 还有燃油车也都是大家曾经在燃油车时代非常熟悉的那些经典款车型，比方说今天得砍一砍的日产轩逸啊，还有日产逍客、日产天籁、日产奇骏，是吧？这四大品牌喊出来全都是当年很硬的车啊。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这个村长帆哥，954今天是非我莫属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致 E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Yes， 好，伟哥到你了。我们直播室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LOLOLOLONGQNC。
0: 好嘞，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今天有些朋友要是听完我们第一趴，听完了之后觉得哎有所感悟，说想和我们详聊，比如说这个未来选车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策略，是吧？有时候选车还不是说我们要具体的选到什么哪种电机、哪种电池，是你先要把自己家里边的实际用车情况和现在的车市的整个行情要结合在一起，
1: 是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不结合你就算是你电机电池都买对了，但是不适合你啊，
1: 对，
0: 是吧？所以你可以打电话6666-0954啊。第二种方式呢，那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然后把您关注的车型还有品牌发送上来。当然了，有些朋友特别关注就是现在他们日产旗下的那款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还有就是大五座的 NX8 的朋友啊，您更可以在微信平台上今天趁着伟哥在啊，来发送您的相关问题。这上回书我们就说到了，就是时下哈，这个车市好像走到今年差不多走到一个分水岭了啊。
1: 对，
0: 第一个今年开始征5%的购置税，
1: 啊，对对，
0: 5%
1: 是，
0: 然后明年就开始10%的购置税了。
1: 对
0: 啊，特别是我们指的是新能源啊，
1: 新能源
0: 、燃油车一直都是这样的。
1: 是，
0: 而正当我们说到此时的时候，我们的老朋友啊，这个长篇作文的作者，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居然把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话题啊

0: 直接把他给发上来了，不由得让主持人感觉到心生厌烦，说明明这节目是我在主持，咋一个听众就把我接下来要说的内容都给我说完了呢？好，我们来看看他说的啥玩意儿啊。他说的他是说这个啊，哎，他说燃油车价格降了，特别是一些豪华品牌的燃油车，毕竟成本摆在那里，它跌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呢，就没办法再跌了。嗯，哎，他说的这句话我觉得是一句实话。
1: 嗯，
0: 那个就是说这个豪华车它价格现在呢，大家也看到了，他们也在跌啊。
1: 是，
0: 但是我说的他实话就是，老水手说的这里头呢，其实豪华品牌它真的它只能跌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不能再跌了。这里边存在着他们自己个人品牌价值和脸面的问题啊。
1: 是，
0: 是吧？
1: 对。
0: 但是我们反过来说，那不是豪华车的其他品牌，是不是就可以咱们在这个抄底的时候来抄底一辆燃油车呢？还有就是我们为什么来抄底燃油车呢？来，我们来看看老水手怎么说的啊。他说什么人才适合抄底燃油车呢？那些一年两箱油的绝对适合抄底，不管是便宜的还是贵的。昨天不是有一个哥说要攒钱攒三年然后换燃油车吗？现在都不用攒了。是啊，不用攒呢。你比如说像伟哥，今天要是大家把他哄开心了，把他忽悠一下，把这个伟哥一开心啊，咱们这儿把这个日产轩逸这个车啊，今天又重新回归到五点几个 W。 哎，你知道不，上一期节目道哥没来，派了一个他们单位的一个零零后来的。现在我发现哈，你们现在整个这个日产品牌哈，现在只要你们三个哥一不来，然后派来的这个，比如说派来的这个替身过来哈，
1: 替身
0: 都清一色都是零零后，然后零零后来上节目就有一个特色，就是说胆子大。那个好几个零零后来了之后都在突破你们的底线啊！我每次跟他们一讲，我说哎，你们前面的几个哥啊，那个日产轩逸都已经干到了59000了哈，然后上一次替道哥来的那个说，那今天我就57000吧。伟哥，你先帮我分析一下，就是
1: 啊，
0: 他这57000他做得到不？
1: 57000的话，那你得有旧车，算上什么报废补贴之类的。
0: 哦，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然后再还要加精品钻戒。
0: 哦哦哦，
1: 对对，
0: 还要钻戒。
1: 对对，
0: 还要加精品。
1: 对对。要不然的话就是价格，要不然价格的确，全款和裸车的确做不到57000。
0: 啊，做不到57000啊！
1: 是 是, 是，就是你不算你的补贴，不算你的不加钻精品，然后不钻戒、
0: 你平时在你们海龙店哈、你允许这些零零后这样子卖车吗？
1: 没有，
0: 不允许啊！
1: 对，
0: 就是说你还是就是实话实说，
1: 是
0: 、不能这么这个大忽悠这种。
1: 是，这个到时候那个还是要说明白嘛，毕竟我们那个面对的是那个听友。
0: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
0: 是的。所以呢，说到这个轩逸哈，最近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资深的一位听友啊，陈老师，好像说也是要带领自己的家人，说是来找你买轩逸啊。
1: 对对对，
0: 啊，说是受了一句话，受了一句我们节目里的话的影响，说是现在与其去买二手车，
1: 对，
0: 还不如干脆买一台现在已经在到了抄底价的燃油车，
1: 是
0: 全新燃油车。
1: 对，因为你去买一台车况好一点的。那公里数少一点的，年份新一点的轩逸，价格也不便宜，
0: 也不便宜。
1: 对，你去二手车上一看，我都是标4万、5万、5万。
0: 对对对对对，朋友们，这一点哈，我得要跟大家来做一个区分。虽然我们每周二哈，朋友们也都在认真听我们节目，听到我们节目里边给所有车友们评估师给评估的价格都很低呀、都是刀刀见血，评估的很低。但是呢，我前一段时间我也走访了一些这个二手车的店，然后问了一下价格，这里边又存在很大的一个落差，就是什么呢？现在随着这个新能源时代到来，二手车车商风险加大的前提之下，
1: 是
0: 我现在发现他们在收车的时候价格打压的很低，
1: 对对，
0: 啊，他给你评的是很低，但是你反过来你去到二手车行你去看。他自己转手去卖的价格其实一点都不低，
1: 是
0: 有的时候甚至都有的那个都快接近新车

0: 的价格了。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来跟朋友们说，你们自己先到二手车行先去看一下在售的价格是什么样子，
1: 对，
0: 然后回来你再看现在全新的车型价格现在也已经到这么低了，
1: 是，
0: 那么在价格差距不大的前提之下，我为什么干脆不考虑一个全新一手车？
1: 对呀，是
0: 吧？
1: 对对对，
0: 你打个比方，万一说你都已经跑了五年啊，可能五六万公里的一台轩逸，你丢在二手车车行店里边，人家开价给你开个五万几，中间只有一万多块钱差价，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呢，这个这是一种思路哈，就是说，现如今如果你碰到的这个二手车店卖给你的车价不便宜的话，那你不妨去了解一下，就是现在市面上有哪些燃油车，它的价格已经开始接近这个二手车的这个价格了，您就可以出手考虑。比方说我们每期节目里经常提到的像这个日产轩逸这个车，
1: 是
0: 是吧？
1: 对。
0: 哎，还有那个什么启辰D60
1: 那个没了。
0: 没了。哎呀，卖完了是吗？
1: 对对对，那个本来就不多。
0: 不多，然后卖完以后不卖了吗这个车？
1: 卖你要进，如果说从厂家订回来，性价比不高了。
0: 哦，
1: 我们之前的几台是清库的。
0: 哦，哎呦呵，看样这事儿还是真的哈。啊，好，那这是一个说法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结合这个双鱼座老水手所说的这个话题啊，其实，为什么我说他预判了我的预判呢？其实我们这一盘里也正想和他来聊一聊，就是现如今哈，就是究竟哪些人适合买油车？哪些人适合买新能源车？
1: 嗯，
0: 刚才我和伟哥也讨论了一下这个话题。
1: 嗯，
0: 我突然猛然的发现啊，
1: 啊，
0: 特别是对于私家车车主来说，
1: 嗯，
0: 其实如果你一年跑下来的公里数不多的话，
1: 对，
0: 其实我相反发现不太适合买新能源车。
1: 是
0: 吧？
1: 对，不管从哪方面来说，都开的不多的前提下，你肯定是买油车合适一些。
0: 是啊，
1: 对，
0: 你看我们给私家车主。就是来算笔账啊，
1: 对，算笔账。
0: 首先第一个，你买新能源车，表面上车价是便宜了一点，
1: 是
0: 便宜了一点，然后配置高了一点，
1: 嗯，
0: 然后呢电费省了一点，
1: 嗯，
0: 但有一点是，你买保险，首先从一开始买保险是你价格就会比那个燃油车要贵很多，
1: 嗯，
0: 是吧？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这个车辆的使用成本哈，
1: 嗯，
0: 你看燃油车现在有些配件哈，就几百块钱就搞定了。
1: 是，
0: 你就比如说倒后镜吧，
1: 嗯，
0: 就是一个倒后镜，新能源车一个倒后镜，你要是给刮掉了，几千块钱一个，是吧？
1: 他说到这个售后这个维修啊这方面的话，那个很多
0: 对，还有售后维修这一块，
1: 对，
0: 你现在就是不管买的哪一家的新能源车，
1: 嗯，
0: 你就铁定必须得回到人家店里边去。然后接受各种霸王条款，你不能串场子，一串场子就完了呀，也不能改装啊，自己不能随便动啊。
1: 对，
0: 但是燃油车，你比如说从伟哥这买的日产车，然后买到手之后我就不回店了，我去隔壁老王那儿修。那现在人家燃油车的车店也没办法呀，因为现在他已经技术全部都是公开的。
1: 对，
0: 哎，你到哪儿都能修，
1: 是，
0: 维修成本。第三个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也觉得是随着大家开始用这个新能源车，用的这个开始有一定的经验，总结出一些规律之后哈，我伟哥你听一个概念哈，六年斩杀线这个问题你听过没？
1: 嗯，听过。
0: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紧跟着要来了？
1: 对，有，
0: 是吧？
1: 有这个斩杀线这个说法。
0: 对，那如果要是真的要是说对于新能源特别是纯电车来说，
1: 嗯，
0: 它六年是它一个上限的话的，或者说是一个界限的话呢，
1: 嗯，
0: 那你想想，相比起六年的斩杀线，燃油车真的以后就是说大家我一条心就开燃油车，燃油车多数其实一般十年二十年是问题不大的。
1: 是
0: 啊，你像燃油车带涡轮的十年到十五年，不带涡轮的啊，类似于像什么1.6自吸的，你整个二十年问题不大。
1: 是
0: 啊，然后紧跟着哈，还有新能源车的，比方说这个购置税要上升啊，再还有，比方说要在以后在电费里。

0: 边要是分摊养路费啊，
1: 对，这些都是要算进去。
0: 是，那在这里头呢，比方说就是私家车主，你跟人家网约车不一样，人家网约车一年10万公里，
1: 对，
0: 那电车你是跑的越多，你才越能把这个，
1: 其实就是区别，个人认为就是你使用的一个公里数一年多不多，是吧，使用场景多不多，
0: 对
1: 对，然后充电方不方便，
0: 嗯，
1: 等这些要考虑。
0: 嗯嗯，
1: 对，
0: 你像我们小区里就有一位车主，我看着我都是匪夷所思。
1: 嗯，
0: 他买了一台这个 LY Plus 这个车型，那理论上讲一见这车型，但他肯定都是跑网约吧，
1: 没错。
0: 结果那个哥们买回来之后呢，他居然是私家车，然后呢那个车他还天天不开，用个罩子还天天把它罩在那儿。那我就想，你这台车买回来肯定是亏了呀，
1: 是
0: 不是？
1: 对，那的确是，放新能源车，你说买了不开，放那真的没必要。
0: 对，你不跑，你就得亏啊。来，我们来看看啊，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呢，听完我们这个一边唠叨哈，就开始有一些朋友就开始加入我们的讨论了。在这里，我们要欢迎啊，秦博凯的爸爸，他说打卡打卡，这两天呢都是晚到。那对不住了，哎呀，其实没事的，哎呦，有您这每天一份这惦记的心呢，那我这边，我们也都是这个心里热乎乎的啊。我看看啊，这是小欣欣给我们发了个照片，然后下面说这辆车刚刚经过海口市五元河学校，正值学校放学期间，有车在前面接学生，暂时挡住其通过，这辆车一直按喇叭。持续很长的时间，我看看啊，哦，是台沃尔沃啊，白色的沃尔沃，可能就是有点那个接受不了这前面人家接送孩子啊，把路给堵了。
1: 这个多等一会儿没关系，一直按喇叭的确没必要。
0: 是的，他幸好旁边没有这个高考考场啊。最近一段时间，这高考考场周边是禁止按喇叭的。
1: 是
0: 啊。然后这个小星星说，素质太差了，被一位前来接孩子的家长批评了，才停了下来。确实该批评，该教育啊。然后云氏清风他说，村长中招了，朋友去年买的某安的某龙，续航650，一年跑了15万500公里，刚好超出保修，电池就坏了，现在正在保税区，难搞哦。那这个看样子这台车拿去是跑网约的哈，
1: 一年跑15万公里，那跑的的确很多
0: 啊。是是是，你要按他这个量，那确实相比燃油车他就赚了。你看燃油车如果以我那个车为例子哈，1块钱1公里，那他15万跑了一个15万，赚了15万回来，
1: 真的真的
0: 啊。所以说呢，就是现在大家选车之前啊，真的大家要把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所唠叨的那些哈，大家要把它考虑到。不是所有人其实都一定非得要去考虑选择这个新能源的、啊、
1: 是
0: 关键新能源的啊，它还有一个大家看不见的，就是它的贬值率啊。
1: 是，
0: 它的贬值率，你要比如说你用的不多，你一个比如说一年才跑5000公里，甚至8000公里，还有就像老水手说的，一年2箱油，原来2箱油的那种朋友，你像你那个新能源放在那儿，你比如说几年下来，它的折损率也很大的。
1: 是
0: 啊，
1: 对。
0: 好，双鱼座老水手他说，我现在这些动力电池包，你要长期不用也不充电，放电的话呢，肯定会对电池包也会有影响的。就是说，你这个车长期停着不用，对车辆也有损失。
1: 是，它的电池也会受影响。
0: 啊、
1: 长期、就是你长期那个
0: 不激活它，
1: 不激活的，对。
0: 所以呢，有些朋友听完了我们讲到这时啊，就不由得开始纠结了。哎呀，我现在本来就很纠结，听完你们这节目我就更纠结了，那我该怎么办呢？哎，我们来给大家稍微捋一下哈。其实综上所述，其实可以这么总结一下。第一，你先想好你是买油还是买电啊， 这个想好。

0: 利弊。第二，如果是买电这边的新能源这边的呢，我们个人建议综上所述哈，就是你不要买太贵的。
1: 是是是
0: 啊，你买太贵的肯定那韭菜地那就是大片大片的哈，一个是被割韭菜，再一个呢自己花冤枉钱。
1: 是
0: 因为咱们消费者现在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老想一步
1: 到位。
0: 到位，
1: 对
0: 啊，现在进了新能源没有不可能了，
1: 没有一步到位，
0: 哪还有什么一步到位啊。
1: 对，
0: 你只要但凡有什么一步到位，甚至还有什么面子观，那你就那你们就是属于叫做自己买的开心就好了。
1: 嗯，
0: 是不是？但如果说大家想还是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那我们就把它这个前后都把它思考的周全一点。
1: 是啊，是。
0: 所以我个人觉得哈，我觉得20万以下的新能源车现在大家还是可以考虑的。
1: 对，
0: 哎，可以考虑。
1: 是，
0: 价钱太高了，那就留给有钱人他们去玩去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整点路况了。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有些路段还是要重点来注意一下的。比如说，现在在白龙南跟海辅路的路段，从白龙南上海辅路这个坡，再继续的往海辅立交桥方向，是排了一点小队啊，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是会稍有缓慢。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上了这个坡，再继续的往海辅路东站，这是非常顺畅的，所以也不需要大家提前去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琼州大道跟高登街路口的路段，出城方向是排了一点点小队伍啊。刚才也看了一下，基本上绿灯放行的时候呢，还是能够比较快速的去通行，暂时呢不用担心。龙科南和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红城湖路上要继续的直行往南海大道的方向，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烟草公司宿舍这个区域当中，大多数车啊都排在直行的车道上，左转方向的通行还是更加的顺畅。如果有需要，尤其是去城西路的或者去金盘的，建议大家也可以考虑走到左转车道，然后呢从城西路或者是坡巷路再转入到金盘，也会更加的顺畅。除此之外呢，现在在秀华路海南省人民医院的门口这块，要进入到医院的就医的这个车辆还是挺多的。就医呢是专门有一个就医通道啊，大家提前呢要进入到这个通道当中。再就是向荣路，在金福路路口的这个位置，往向荣路的方向也是排了一点小队伍，大概有个将近100米左右啊，这样的一小段是属于通行会略有缓慢的。再来关注到的是绕城高速，之前往西线高速方向是过完了白莲互通，往大丰互通的这个位置受到事故的影响呢，一度是堵车堵得很严重。这会儿事故已经处理完毕，路段也逐渐恢复了正常通行。中午12点啊，马上呢是今天上午的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的一个考试的倒数第二门，相当于是啊，要马上考试结束，是在中午的12点半结束。这会儿呢，我们看到各个考点周边的一些大巴车，也就是通过大巴车来去接送考生的这样的一些车辆，在考点周边呢有这个已经到达考点的这个附近了，包括也在指定的位置啊开始停车。现场的话呢，也有警力在疏导交通，各个考点周边的路段，请大家服从交警的指挥。比如说接考生的大巴车的这样的一些车辆，服从交警的指挥，停放在指定的位置啊，等待接考生。那如果是一些途经的社会车辆，也请大家跟随交警的这个指示，从旁边的允许通过的这个路段去途经，也是比较快速的，没有出现严重的拥堵情况啊，所以都是可以来正常走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

0: 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1: 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6月9号，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近60%。2026年网络社军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社军虚假信息，近日公布了3类典型案例。近日，海南省考试局发布公告，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及第二次征集志愿工作即将启动。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5到31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九五四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车车总动员。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3: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2: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4: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5: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4: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5: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4: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0: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0: 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九五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
1: 啊，这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车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瑞一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8，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3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听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 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自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来了，各位，我们重新回到第3趴，非我莫属，车车总动员节目的直播现场。Yo,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I need some people, some party people, to jump on stage and rage with your bro. That's why I'm calling all my ravers.好，回来之后哈，我们再次的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特邀嘉宾，他呢是从穷山大道那旮旯跑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室的，来自于国际大品牌一宿下一麻，东风日产海龙专营店的销售经理以及他们的新能源店长谢伟。伟哥你好。
4: 村长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海龙店的伟哥。
3: 伟哥，我是你们帆哥，村长帆哥。九五四，非我莫属，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胶燃气插混加胶燃料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这个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瑞 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Yes， 第3趴啊，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伟哥为大家播报我们今天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4: 666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0: 日产以外，也可以聊日产以内啊。接下来我们就得和大家一起来详聊一下了。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名单搜索交通954。我们第三趴回来之后啊，一个呢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说如果说有些朋友是属于喜欢传统燃油车类型的朋友啊，您可以直接针对您所喜欢的车型直接发问，比方说现如今的价格，还有一些补贴政策。然后呢，同时也有朋友关注和喜欢这个日产新能源这部分的目前的三台车型的话呢，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来介绍的就是除了这些车，一个价位很合适。
4: 对，
0: 前面两趴我们不是分析来分析去帮大家算账嘛，
4: 嗯，
0: 就是说现如今买新能源怎么样才能充分利用好现在新能源车的新能源产品的优势，同时呢也相对于自己来说呢用起来买起来也划算。后来我们得出个结论，就是现如今就是大家要第一个要计算一下自己家里的使用场景，
4: 嗯，
0: 使用特色。第二个呢，价格要控制，不要盲目的追求一步到位。
4: 是，一步到位这个很难。
0: 是的，所以现在真正的就是说新能源这一块的甜品级的车型呢，我觉得都是在20万以下，
4: 嗯，
0: 是吧？
4: 对。
0: 而且也恰巧啊，这个20万以下现在也有很多品牌，而其中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东风日产旗下的目前的三款产品啊，全都在20万以下，
4: 嗯，
0: 哎，刚好在10到20万这个价格区间里头啊。
4: 是是，
0: 所以说这些才是我们现在就是消费者哈，我觉得用起来基本上用车无忧的一些产品。那其中就包括像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日产 N7 N6 还有 NX

0: 是吧？我这个星期日在做节目的时候啊，有好像有一位女听友啊，
1: 嗯，
0: 也是专门过去看了你们那个 NX 吧，哎，特别喜欢。
1: 是。
0: 然后呢，一个是在这个平台上直接找我要你们的电话。第二个呢，他自己唯独有一点纠结啊，就说，他问我，他说究竟是该买个 MPV 呢，还是买一个
1: SUV，
0: 买个 SUV？我后来帮他算了笔账啊，就从你们现在 NX8 现在他发布的这个价格来看呢，就是在目前这价格里头呢，你想买一个稍微像样点的 MPV 呢，也没有相对应的产品。
1: 嗯，
0: 然后这个 NX8 呢，它这个车确实有一点哈，虽然它没有后面第三排，
1: 是，
0: 但是针对它是个大五座来说的话呢，它的第二排
1: 空间特别舒适。
0: 哎，其实它的第二排也相当于就像是一个商务车的第二排了，
1: 是是是，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要选车呢，还要根据自己家里的实际情况了。
1: 对，
0: 你比如说你平时家里一上车就是六七个人，
1: 啊，
0: 那像这种呢，那你还是买 MPV 买商务车，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不拉着您了，
1: 是
0: 啊，您再选别的。然后呢，但是如果说你平时家里吧，其实顶上天坐五个人，平时就是三四个人的话，
1: 是，
0: 那你反过来讲，你买一台 MPV
1: 不太合适，
0: 你浪费空间嘛，不
1: 是？
0: 是
1: 是
0: 是，
1: 是
0: 吧？那像这种的就适合，你就买个大五座。
1: 对，
0: 然后呢，最关键就是像 NX8 这种车呢，它价格首先入门价格就不高，
1: 对，
0: 然后呢，在这个大五座的空间里头哈，又给你尽量的去提升了那个就是实际得房率哈。
1: 对，
0: 得房率一个高，第二个。就是这一次呢，日产生产这台车也是做工用料，那都是实打实的。
1: 对, 对它的配置啊，它的得房率，
0: 嗯，
1: 后排空间，
0: 嗯，
1: 就入门即高配了。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好，然后再加上有一个什么呢？大家也要考虑好啊。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来特别隆重推出的介绍的就是近期哈，日产为大家推出的一个叫做三无忧的政策。有些朋友可能已经知道了，有些朋友可能还不知道。今天呢，刚好伟哥在这儿，
1: 嗯，
0: 我们就一起来先来听听三无忧是什么样的三无忧，然后同时呢，也让伟哥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分布的详细解析。
1: 好。
2: 那么多车企啊，天天各种领先，一谈责任呢，就各种小字免责。现在好了，被日产叫做人了，这你敢信？来看一下，兄弟们，东风日产最近不推出了一个新能源车型的三无忧服务政策吗？首先第一句看完，我就真替某些厂害臊。新老车主同享受，等于老车主在买完之后呢，也可以享受接下来讲的这些福利，他没有被刺啊。然后呢，第一个打的就是行业泛滥套路最多的那个终身自然包赔质保，这个懂得都懂，是吧？这里头的套路一堆，限制条件，比如说每年给你限个什么公里数，是吧？强制必须在店里保养，包括呢各种人为的原因导致的啊，反正就是界定权在我厂家手里，就是你要他赔，他能给你找100个理由。那你再看看人家是怎么备注的呢？终身无套路自然包赔，且不限首任车主，不限质保期，不限制是否达到了报废标准，烧了就给你赔，然后三遍也是给到了至高的终身。
0: 哎呦，这刚刚有一位朋友就是说到质保期刚过啊，那你们现在就是说质保期过了，在三电这一块也是免费给进行维修？
1: 它是这样，就是我们有一个三电终身质保，还有一个无套路自然包赔，分两个。
0: 哦，其中还包括我刚才听啊，就是人家说的就不分什么首任和二任车主，
1: 对，这个只要自然，
0: 就是说你只要开的是我日产的新能源车，
1: 是，
0: 我就认车不认人。
1: 对对对。
0: 哦，那这个确实是，
1: 是，
0: 嗯，
1: 没有年限的限制，没有首任车主的限制，没有公里数的限制。
0: 嗯嗯，
1: 对，
0: 还没有公里数的限制。
1: 对，只要自燃，因为那个内部的那个电路系统自燃了，就赔一辆新的。
0: 哦，
1: 对。
0: 那从另一个角度，厂家对自己的这个车的信心
1: 比较有信心，
0: 信心也比较足。
1: 对，
0: 因为哪个厂商、哪个商家也不敢说没信心就敢玩这么大，
1: 是，是，
0: 玩大了容易把自己玩砸了。
1: 是是是，对。
0: 好，朋友们一定要仔细听啊，这一点哈，最近期就是。日产推出这个三无忧，我倒是觉得在整个行业里头，
1: 嗯，
0: 这是头一个独一个。
1: 对
0: 啊，我觉得应该是多有一些厂家出来哈，给大家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保底，
1: 是是是，
0: 而不是每一次发布会上的那种耸人听闻啊。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好，朋友们把这个第一点先听好啊。
2: 三质保啊，听懂没有？首先这个重点就是中

0: 身无套路，终身包赔啊！就对比那一堆限制，这才叫售后态度。你核实了都已经是厂家的问题了，那还哪那么多废话呢？那好处就多了，电池自然大多数问题一定都是集中在后期嘛，一致性不达标，老化。但是你恰好又过了质保，那厂家他不管了呀。有了这个，等于就是只要是质量问题，那厂家无条件担责，哪怕就是你买的是大家二手车也管了，那行业谁管呢？那这个对于你将来卖车是不是也比那些不管的要更值钱吗？还有后面这些才是真正扎心的。现在买新能源真磕了碰了，我问你们有几个敢报保险的？哎，上浮动不动就是往天上靠啊，对吧？看看这个新车首年承诺漆面保险杠啊，玻璃各享一次免费换新，等于就是你磕了碰了，玻璃裂了，人家都管，而且注意是各享受一次，同时2000块钱以内非质量问题免费维修。就你理解，就是一些磕碰难度比较大的地方啊，比如说内饰破损啊、大灯啊、轮毂啊，有一些需要修复的，那这个人家他也给你管了。最后退一万步，就算你是大事故出险了，他们还给你补一张1200块钱的代金券，说白了就是你今年的上浮的费用我给你掏了。这个说实话啊，我真只是在一些豪华品牌见过。别急，还有啊，最后这个我是真没想到，2年6万公里，轮胎只要意外撞到导致鼓包，胎壁受伤无法修复，这种他都给你换新。那你要知道，这可是易损件，而且它是不限次数啊。哎，这么干，那他指定图点啥吧？那图卖车呗，图销量呗，是不是？但是核心，那问你服务是不是提高了？套路是不是少了？对用户是不是有用了？往大了说，这个直接意味着中国汽车是不是该从产品竞争转型到服务竞争了？但是这个里程碑人家给立了，所以真的啊，恕我直言，车从来都不是一次性消费品的，服务和口碑，各位车企们丢不得啊。
1: 好，这里边听了最让人惊奇的就是什么玻璃、车身的刮擦，
2: 对啊，一个漆面，
1: 漆面，然后享受一次是吧？
2: 一次，然后还有一个前杠，还有个玻璃。
1: 哦，玻璃，
2: 对。
1: 其实像这个，原来在燃油车时代，这个都是享受不到的。
2: 是
1: 啊，然后后面他还说了有一个更离谱的。这在燃油车时代呢，是坚决给拒之门外的轮胎。
2: 对
1: 啊，现在是轮胎是怎么说来着？
2: 轮胎是这样，就是只要您买这台车，包括我们的老车主，之前您买的一样是可以享受，不是说现在
1: 你是说的老车主包括燃油车
2: 不？不包括。
1: 我觉得要把燃油车包起来多好啊！
2: 把那个就是那个新能源车
1: 啊
2: ，N6、N7、NX8
1: 啊，
2: 就你去年买的也是可以享受这个。厂家的上浮油的权益，我们针对新能源车，它是这样，就是只要您行驶过程中有鼓包、胎壁有刮蹭到，或者爆胎，免费给您更换。
1: 那这个很明显好很多了，那就是说不管是你的还是不是你的原因，
2: 对，
1: 只要在这里边轮胎出了这问题，
2: 对，
1: 哎，我就要给你来兜个底。
2: 是是是
1: 啊，
2: 是。
1: 那么问题就来了
2: 啊。
1: 那其他的日产油车用户听完了心也痒痒怎么办呢？
2: 那就换
1: 就过来换新能源车。
2: 对对，
1: 好，这个政策就是目前啊，反正我们鸡蛋里挑骨头，它就只针对日产的新能源。
2: 对，
1: 但是日产的新能源呢，它现在这个售后的这种安心保障啊，它相当于又在所有新能源品牌里边，在整个这个行情里边啊，它算是头一个。
2: 头一个。
1: 哎，
2: 对。
1: 啊，接下来呢，我再请一位非常有意思的一位女博主啊，刚好那天碰到她，用她的口吻来说一下 NX8 这台车。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好。
3: 哎，谁让你碰的？知道多贵吗？
4: 是不是，我就
3: 知道你这手有多尊贵吗？多这么贵，脏，
4: 这不挺干净啊？
3: 那你看，销售是干啥的？有客户是微笑服务尽量留住，没客户是擦完轮胎擦窗户。
4: 这都什么型号啊？
3: 简单说呢 ，N6、N7、NX8 三驾马车一个价，接下来我带大哥走马观个花。N6属于东风日产 N 家族的小弟了，4.8米堪称颇具实力了，插混充电180可以上下班出力了，排行老弟技能当然是便宜了。N7就更加舒展大气了，纯电600多，续航也算是称心如意了。重点是大沙发的口碑，一坐难易于天，老弟了。
4: 不是再高一点呢？
3: 改一下吊顶啊？
4: 不是，我说我喜欢再高一点的车。
3: SUV 呀，我以为大哥要拆了就得改大杯呢。那就 NX8 大车身、大空间、大量放松、大电视、大沙发、大财大用、大厅中间大可看出，是主推的重中之重。
4: 哎，在你们这买车管保吗？
3: 有破灭，没得恨。
4: 我是售后管不管保？
3: 哎呀，你都管保，那别说车了，新出了3个无忧。

0: 保，东风日产先迈出了这只脚。首先，三件无忧终身保了，其次也不管在不在保，公里数是大是小了，别管车经过几手的保了，但凡着了就给你保了，大头省了，你心也就不长草了。接着，出险无忧保你不慌乱，买车头年气纳玻璃保险杠各享一次免费换，还有一次2000以内的免费维修方案，要是出个保险还补贴单次至高1200的商城代金券，里外里3000多，不花就是赚，真是安慰人的好手段。最后，出行无忧保轮胎，2年或6万公里之内你就可劲嗨，一旦撞击导致鼓包或损伤，免费换新胎，省下大几千，心情爽歪歪。政策怀抱，向新老客户一起撞开，喜欢哪辆让我猜一猜。
1: 不用猜了，安乐入门版就行，我也不是啥有钱人。
0: 人这一生，总会遇到几个有钱人，你没遇着吗？
1: 没有啊。
0: 那如果一直遇不到，考不考虑你就是那个有钱人？
1: 啊？啥？
0: 洗碗机里您兑过水吗？
1: 没有啊。
0: 手抓饼你夹过火腿吗？
1: 夹过。
0: 共享电车没骑过10分钟就还了，你会后悔吗？
1: 那有啥呀？
0: 还说不是有钱人，你怎么张得开这个嘴呀？
1: 我是有钱人。
0: 财务是热门。
2: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
3: 可以吧？这个。
4: 很有才，
3: 这个
4: 句句都押韵上了。
3: 对，这个女博主她说车的风格一向都是这样，她每一句话她都押韵的，
4: 押上了。
3: 她这个是独树一帜，一个是把这个你们的三台车都给说了，优点是说了，然后也把你们的三无忧政策也给讲完了，
4: 是，
3: 然后跟其他主播是完全不同的，
4: 是
3: 啊，所以说呢，这个。脚踏实地买新能源车的朋友啊，那咱们今天整个节目最后到了尾声，总结一下就是，一定要买那种能够，就是说第一个价格合适，第二个产品不错，
4: 是，
3: 第三个能在售后为你
4: 有保障，
3: 给你更兜底的那些，
4: 对，
3: 那些车，那就是符合我们的车。至于花里胡哨的那些玩意儿，
4: 是，
3: 大家只要记住有一点，但凡你觉得现如今钱不好挣的。能省下来的
4: 是，
3: 那就是挣的吧？
4: 是，
3: 是不是？
4: 对，
3: 干嘛要打肿脸充那个？是不是？
4: 是、
3: 啊。而且胖子身体也不一定好啊。现如今都是瘦子身体好。
4: 是。
3: 好，我们来再来欢迎一位老朋友啊，这是那个，这是姬红姬大夫啊。
5: 哎，孙丹。早上的节目不是说你去陪孩子高考了吗？怎么那么快回来的？
3: 谁说的？真是我这么大气、高端大气的人，高考就让他自己随便考，放开了考啊！该加孜然加孜然，该加葱末加葱末嘛。
4: 对，担心
3: 我就在后头负责吃就行了。
4: 听好像
3: 他们都不了解我
4: 啊！
3: 哎，
4: 我刚听他好像在骑摩托车吧？应该
3: 对他现在这不、一个他不好好当大夫，天天老骑着摩托车
4: 啊！
3: 连你都听出来了。然后我们来说一条路况啊！哟，这路况怎么这么长啊？我看时间好像还够啊！哇，这么长。好，行了，和平桥往长堤路的方向下桥口处，刚下桥就看到了一只中型犬在缓慢的走，没有主人，但是看起来不太像流浪犬，像是德牧犬的杂交，伸着舌头喘着粗气儿，走得特别慢，看起来喝得不行了，现在正是学生放学的高峰，不知道有没有攻击性啊，
4: 危险没有、
3: 然后后面他说希望交警能把他给引导一下。那你要是让交警来引导牧羊犬的话吧，你还得先给他要上个号牌才行，要挂在屁股上头啊。而且他说还在啊，不是，他还在行道上面容易发生危险。
4: 是，这个
3: 倒是
4: 是。
3: 就是不知道这狗有没有主人，现如今就是说如果要是这个像狗出来的话应该要拴绳，那万一发生了一些事故的话，那狗主人那就那狗、狗主人要替狗去坐牢去。
4: 是
3: 啊，好了，我看看啊，这里还有一位叫枣的朋友啊，他说海淀岛人民大道靠近海口市人民医院的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处，一个红绿灯等了6分钟左右，开往医院的救护车都被堵在这里了。妈的，这六分钟太过分了，
4: 那红绿灯应该有问题了，
3: 那肯定是有问题了。
4: 是，
3: 那理论上就是救护车即便它能闯红灯，但是前面车走动不了，
4: 对，
3: 动不了那也没办法。
4: 是，
3: 哎，我记得原来好像说过一个说法哈，就如果碰到后面有消防啊或者是救护

0: 的车，你前面给堵住的，像前面这些
1: 车，让开这个不算违章。
0: 哎，他可以开完了之后，然后再找交警去重新申请复议，复议一下就行了。
1: 是是。
0: 所以有些朋友遇到这种情况呢，您那时候也别太谨慎了，您就直接开过了算了。
1: 是
0: 啊，就把就相当于给那个急救车辆啊，给让个道出来。
1: 是是是
0: 啊，不然那六分钟那真是
1: 的确是要命了，太久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好，我来找一找哈，刘老师，一年1.3万公里怎么选？哟呵，这就是我们今天说、今天说的哈。
1: 买油车还是买新能源车？
0: 买。像这一年1.3万公里，要是伟哥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我再考虑一个条件，充电方不方便
0: 啊？
1: 我觉得如果是充电方便的话，它一年开可能不止1.3万公里
0: 哦，
1: 可能会行驶可能会就会变多。
0: 其实我觉得一年10000来公里哈、其实正儿八经也不属于用车用的比较多的，
1: 也不算多，对、
0: 啊，
1: 算正常吧。
0: 嗯，
1: 对。
0: 反正朋友们，你们现在就是要考虑到有一点哈，固然现在是电费比油价是要低很多，但有一点是就是电车它周边的一系列的各种配套，它的价格的那个高价格呢，那朋友们也是要考虑到的，比如说买保险啊，日常的维护啊，然后不发生交通事故问题不大呀，要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它的维修费用零配件的，甚至还有一些车可能比如说再碰上有些车厂干个3-4年突然那厂没了，你的零配件就是天价零配件啊，
1: 是
0: 这些问题你都要考虑进去啊。
1: 是
0: 再还有一个现如今提出的这什么纯电车6年斩杀线，那你比方说你个人用车是喜欢用的长久啊，还是说你是比较喜欢短时间就倒手买？短时间倒手的问题不大，你要想一辆车用的久的话，那燃油车的这个长久使用性这一点还是要考虑到的。所以说呢，在这儿其实我自己脑海当中啊，我就勾勒出来了燃油车应该怎么选呢。比方说现在有些朋友想考虑特别便宜，那就找伟哥买一台轩逸，
1: 是
0: 啊，让他，然后你就直接找伟哥报村长名字，说让他给你搭点东西，送点东西，再减点价钱，
1: 这没问题。主要是咱们的那个交通就
0: 就往便宜里买。
1: 对，
0: 有些朋友平日里一年跑的不多，啊，然后呢，那个又想使用的长久，我就个人特别推荐，类似于像什么样的车呢？就是比较经典的，比如说奇骏。还有一个我脑海当中始终闪现的就是日产天籁。
1: 对
0: 啊，你买一台，你现如今用低价买一台那个带那个就是380的那台带 2.0T VC Turbo 技术的，你开个10年20年啊，心里多爽啊。
1: 是
0: 啊，好嘞，我们节目之外啊，朋友们要想找伟哥的话呢，方法很简单，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
1: 伟哥，
0: 哎，对
1: 对，
0: 伟呢就是伟大的伟大的伟啊，伟哥，然后那最后呢您就可以得到一个自动回复啊。我们接下来呢就是伟哥的人肉播报时间，首先呢有请伟哥来为大家播报，他的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8808917148，
0: 18808917148，
1: 18808917148。
0: 好，这个听好了，普通话是为了来我们一起对照一下他接下来的这个客家话口音哈、他的客家话口音的电话号码就是
1: 18808917148。
0: 对了，对了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感谢伟哥，
1: 好，谢谢大家。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中午的12:33，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提醒大家，这会儿呢刚好是中午的最后一场考试的散考的时间段啊，所以现在呀各个考点周边的，尤其是私家车的这个车辆去接考生的是比较多的。比如说现在呢在新大洲大道琼山中学高中部，几乎呢是右侧的三车道都被排了，现在只有左侧的两车道可以通行。现场呢也有警力啊，但是车确实非常的多，所以各位一定要看清楚现场的一个交通状况，服从交

0: 是继续的往纳梅利礁桥的方向，都有堵车的情况啊。各位还是要重点来注意到这几个考点周边的一些位置上，避免呢在这个地方可能花费的时间要比较的久。还有就是秋海大道和滨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秋海大道转入到滨海大道的车，还有去丽晶路的这个车辆，现在是比较堵的，也是滞留到了秋海一横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的这个速度会略有缓慢一些。另外呢，是在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爆料说，海淀岛的人民大道靠近到海口市人民医院的这个十字路口，那就是五路的路口位置啊，说是红绿灯，一个绿灯呢要等大概6分钟左右才能到下一轮的这个绿灯上去，说救护车呢都被堵在后面了。这个情况我们已经向交警指挥中心来反馈啊，也收到了警力这边反馈回来的消息，已经开始呢再继续的关注了。还有之前有朋友提供说到的，说和平桥往长堤路方向的下桥口，说刚下桥呢就有一只中型犬在缓慢的走，看起来不太像流浪的狗狗，但是呢又没有主人这样的一个状态，希望能把它引导走。行，这个情况我们之前已经给交警反馈过了也希望大家有时候呢自己家的宠物还是要上点心避免它走丢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3: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3: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3: 步步出彩。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6: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0: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9: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0: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8: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0: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8: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0: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8: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1: 他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

0: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2: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0: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2: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0: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2: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0: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2: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来喽。69 like the Gashi Gualam Papi, work the 69 like the Gashi.

在的时间来到了12:44，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还是一档直播带货类节目，叫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咱们节目是从中午的12:30直播到14:00啊，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你午休的时候特别得劲儿啊。

0: 谁关的。
1: 想买荔枝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发荔枝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目前有无核荔枝，还有那个荔枝王啊。想给外地的亲朋好友们邮寄一些尝一尝的都可以安排了啊。荔枝不接急单啊，不接急单，我们这个荔枝是现摘现发，而且呢要按照下单的顺序排队进行发货的啊。品质保证，坏果包赔呀！朋友们，赶紧的吧，发送荔枝，发送荔枝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吧。

0: 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呢？6月21号，交通九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啊！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的是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还有新疆歌舞晚宴，包括生日惊喜啊！也就是说，6月份过生日的朋友，如果你报名参加这次行程的话，是都可以获得生日惊喜呀。不过名额有限啊，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啊。报名咨询热线呢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吧，马上就没地方了啊。其实已经是满了的，但是我们最多还能再加4个人进去，最多还能再加4位吧。大家也可以直接发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发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一下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里头都有的啊。
1: 走着，
0: 7月份我们就没有旅行团了。那么如果大家还想去新疆的话，需要等到8月份啊。8月份呢，走的也不是独库公路伊犁这条旅行路线了，我们要去的是喀纳斯禾木那一带，也是北疆啊，但是跟独库公路伊犁是完全两条不一样的旅行路线了。而且8月份呢，刚好赶上暑假，那么团费呢肯定是要更贵一些的啊，大概团费应该是在8-9千左右吧。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嚯，又到了上班的点了，
5: 我以为村长又来了呢。
4: 来吧，朋友们，下午的14:37，欢迎大家在上班。在忙碌的路上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5: 嗯，柳柳老师上班啦。中午啊，点外卖的时候呢，看到了刘刘老师之前分享的那个说他们西安的一家百年老店，就那个肉夹馍凉皮儿嘛，本来想点一下的，选完了之后呢，发现啊，
4: 太贵了，
5: 真的这个价格有点小贵呀、啊，因为他那个肉夹馍，你说咱也点过好多，正常的话也就十来块钱一个吧，有一点点小贵。就味道咱没尝啊，下回没有配送费的话到附近去试一下。
4: 下回 四个人去。
5: 四个人去啊，
4: 合伙买一个，一人四分之一、哎、
5: 切个四瓣吃、哎、
4: 对，这个价格就刚好了嘛、啊现在要到了一块钱掰成四瓣用的时候了。
5: 来，甜甜圈来啦！
6: 小弟姐妹下午好、我今天超长待机了，我从6点多出门，我到现在才回家，这一上午给我累的呀。
4: 哦，
6: 刚才去超市买了个大榴莲奖励品。
4: 你看看，
5: 忙啥呢？6点就出门了，
4: 这有收获呀。
5: 学校今天是有啥团建活动吗？
4: 6点出门应该不是学校的事儿吧？
5: 活动了啊
4: 啊！
5: 集体婚礼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4: 人已经集完了呀。
5: 对呀、啊，就是问他嘛。
4: 啊！
5: 我当时也看，我也看到了，看到有那个新闻了。
4: 你没在新闻当中找着姐妹的身影吗？
5: 嗯，没找到，没找到 姐妹可能就是比较含蓄一点吧。他说啊，他们单位对面呢有一个肉夹馍。但是他好像只有晚上出那个饼啊，人家是自己擀的，可有嚼劲儿了，特别好吃，8块钱一个。我们金盘夜市的那个肉夹馍那饼啊，也很好吃，也是有嚼劲儿的，但是也是10块钱一个嘛。
4: 对。
5: 但是呢，他们家的那个肉夹馍，18块钱一个。
4: 谁家肉夹馍18块钱一个？
5: 就是17.87块起。
4: 谁家？
5: 就是我刚刚说的刘刘老师说他们老家的那一家店。
4: 哦。
5: 所以我最后没点嘛。
4: 留给喜欢吃的人吧。
5: 找个时间还是要尝一尝，毕竟人家是百年老店呢。哎呀，吴伟他说呢，现在去加油就是肉疼了啊、之前开油车的时候吧，该加就加，现在呢用了电车了，有5.9的充电桩，就不去6毛的充电桩去充。你能碰上那个风谷时候啊，那你还好，家里面自己装了充电桩可能就会省很多。因为我是从来没有专门的去找过这个凑着这个风谷时间段去充过电，因为一般都是在我们单位充，我们单位呢又是统一的价格。周末去试过一次，再也没去了，因为你得要赶在那个5-6点的时间嘛，还是比较早。

0: 姐妹，以后我们去看发射，去看发射，咱是不是这就有人了？咱就
1: 你不用看发射找什么人呢？你自己早一点去不就好了吗？
0: 那有好位置了。
1: 哎呀，哎，我到现在还没有去看过火箭发射呢。我是想着说，等两个老人过来之后呢，找个时间带，如果刚好赶上带他俩去看一看，因为对老人来说，去看一次火箭发射，特别是我们家老父亲，他应该能够热泪老泪纵横吧？那应该是
0: 啊，
1: 感受一下祖国的强大。
0: 姐妹，咱是不是这就可以安排了？就是说。
1: 刘刘老师说，对，他们家确实贵啊，旁边那个汉堡可以，性价比可以，旁边那个汉堡是真可以，挺好吃的。
0: 还是肉夹馍好吃。
1: 嗯。那你说让你选旁边那个汉堡和那个比较贵的肉夹馍。
0: 我选御姐。我选御姐。
1: 每一位老师说呢，以前学手动挡报名费比自动挡还便宜，那肯定啊。
0: 现在
1: 也便宜吧？
0: 自动挡便宜
1: 啊？
0: 自动挡比手动挡便宜吧？对。哎，自动挡贵还是手动挡贵、啊？
1: 手动挡便宜，自动挡贵。我一直记着是自动挡贵的，但是现在学手动的应该不多了吧？
0: 也有
1: 啊。姐妹，你发点你们那天那个现场的照片我们看看，肯定有拍了很多照片吧，
0: 分享
1: 啊。他说呀，可以一起去呀，但是那个位置应该咱们自己也得占吧。
0: 他
1: 本来就是啊，
0: 他们那个离得也不近。
1: 这咱要自己去提前了解啊。
0: 海海说呀，让姐妹给星辰安排在发射塔下面那个角度好，抬着头看呗。就看一眼。
1: 他进得去吗？他
0: 就看一眼，一眼就带走。
1: 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啊，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在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正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的行程。

0: 反正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肉夹馍就是玉姐家的肉夹馍。
1: 嗯，反正我之前打球的时候给球友他们也给周末给另外的球友哈、啊、都给他们带过。
0: 嗯，
1: 大家
0: 一致好评，
1: 评价对一致好评，赞不绝口。
0: 刘老师说、啊、有一个民宿啊，云卷云舒民宿角度看也不错，这个月发射频率高。
1: 是啊，我是看
0: 是
1: 应该过两天吧，就文昌已经发了那个管制提醒了。我记一下这个民宿
0: 哦，它确实是
1: 就这两天
0: 就在旁边。
1: 嗯，
0: 你看看，
1: 但是它的预你要去预定估计也得要早一点，不然的话呢可能早都被抢完了。
0: 这旁边
1: 是不是那个文昌那个
0: 希尔顿
1: 的？对、
0: 哎、
1: 那个希尔顿酒店也可以，
0: 希尔顿也行。
1: 嗯，梅梅也没看过火箭发射呀，
0: 梅梅也没看过，
1: 你都没看过，
0: 嗨
1: 嗨，
0: 安排
1: 一起去，
0: 一起去。

0: 十月呢，他说从美兰机场到儋州的高速，距离秋海大道匝道1公里左右的右边道路有个障碍物，挺危险的啊。
1: 绕城高速。
0: 那就是绕城，从绕城你要去儋州方向吧，还没出海口呢，还在秋海大道的匝道呢。
1: 东往西方向。
0: 啊、
1: 可能看到牌子了。
0: 嗯。
1: 啊。心说呀。
0: 咋了？
1: 分享个昨天他扎心的事儿。
0: 嗯，
1: 昨天他在上班遇到个不牵绳的大黑狗，然后就躲在一个便利店，好巧不巧，狗主人就是便利店的，然后狗也要进来，吓得他呀，这是还是便利店另外一个女生把狗按住让他过，问题是太近不敢。
0: 嗯
1: 啊，然后那个人就不耐烦的说：“大姐你过呀。”我说：“你叫谁大姐？”啊，然后他说他领舞的，气得不行，但今天想开了啊。不跟他没素质的。
0: 他说他领舞的。
1: 他领舞的叫咱姐，确实是很可以了。
0: 关键是他真是领舞的、不是。
1: 那领舞的你看看咱大他快20了。叫姐。
0: 你完全没有起到安慰人的作用啊。
1: 你下次你跟他说你叫阿姨，你领舞的叫阿姨。
0: 哎，
1: 是不是
0: 你叫我声姐。
1: 啊。
0: 都比叫我一声大姐或者是阿姐让我舒服。
1: 这叫大姐怎么了？
0: 不行，叫我大姐我不舒服。
1: 叫大姐年龄比她大呀。
0: 不行，
1: 是不是？
0: 你叫姐可以，你不能叫大姐。
1: 那叫二姐。那你得问老大是谁
0: 呀？为什么呢？对呀，为什么叫大姐让人这么不舒服？我听着我也不舒服，我到现在无法释怀。
1: 是，
0: 在十几年前刚工作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位。大叔喊我阿姐，
1: 嗯，就是大姐是
0: 喊我阿姨啊、
1: 是年龄大的姐姐吗？
0: 那不然呢？
1: 啊，人家说这个词儿啊，
0: 对，叫姐行，叫大姐真的不行。
1: 人家说这个词儿啊，是对女性的尊称，在北方地区居多，啊，尤其是对中年妇女或者是比自己年龄大的女子的礼貌称呼，就叫大姐。啊，你看看，
0: 哎，我们会在一些比较无语的情况之下的时候会说，
1: 啊，
0: 大姐，你懂不懂啊？就是这样的。
1: 大姐不懂，大姐。
0: 对对，叫大姐真的会破防。
1: 不要破防这个事儿了，你比她大十来岁，你快比她大20了。
0: 哎。你可以叫姐，
1: 他万一要说阿姨你过呀，你说是叫你大姐让你破防，还是叫你阿姨让你破防？二选一，你选一个吧，是吧？有对比之下，你发现叫大姐其实也挺好的，
0: 好，
1: 那至少占个姐呀。
0: 哎呀，想我共情到你了，
1: 嗯
0: 嗯。刘刘老师说呢，狗狗好像很能精准的找到害怕它的人。你躲他就会想着往你身边去凑，
1: 嗯，那个气势你要起来，
0: 嗯，
1: 站他面前，
0: 嗯，
1: 你就瞪他，
0: 哎，
1: 你瞪他，
0: 他就朝你摇尾巴，然后就过来了。你看开心了吧，心啊，笑死我了，是吧？咱们不计较了啊，笑一笑，这不就没事了吗？就过去了。
1: 嗯，他05年的嘛，他小，小孩
0: 他不懂事儿，
1: 小孩他才29。
0: 05年的怎么是29呢？
1: 哦，这95年的30，
0: 数学高考考多分来着？
1: 05年的21，他才21，小孩儿。
0: 我是算数不好吧？你也是张口就来呀？
1: 21，他小，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0: 对，可能还大学没毕业呢啊。
1: 21啊？
0: 嗯，刚毕业。
1: 刚毕业。21，
0: 大三了，
1: 工作6-7年了都，16就出来干活了。
0: 哎呦喂！哎呀，海哥说呀，他说作为一个新疆人，孜然、青椒、鸡肉、牛肉的肉夹馍才是地球上最好吃的。
1: 嗯
0: 嗯，他说下次你俩谁去乌鲁木齐啊？他告诉我们去哪儿吃。
1: 我不去，
0: 我要再去乌鲁木齐。
1: 嗯，
0: 那也不知道得是多少年之后的事了吧，反正近期没啥计划。
1: 我不爱吃孜然。
0: 我是挺喜欢新疆的，但是啊，那个飞机那个路程实在是太遥远了。
1: 我就喜欢吃那整根的羊排，一整根。
0: 你会吃鸡食吧？
1: 吃不了。

0: 我不吃鸡食，我吃粮食。
1: 我说的是鸡食。
0: 那鸡食就喂点，
1: 不是咯咯咯那个鸡，
0: 就喂点玉米，喂点啥呢？
1: 梅梅她知道，她故意的。
0: 哦，小时候被狗咬过，有阴影了，不要怕它。
1: 我也小时候被狗咬过，
0: 嗯，我小时候只被大公鸡咬过，嗯，我小时候
1: 大公鸡那是被啄，它是拿嘴啄你。
0: 对，从我们家去我奶奶家要经过一个长长的胡同，
1: 嗯，
0: 那个胡同呢也是村里的一条小主干道，哎，每次路过中间，我家到我奶奶家中间有一户人家养个大公鸡，我那时候可能就五六岁，那个大公鸡每天就在他家门口，我过的时候就要啄我。哎呀，哭着跑啊，一定要拉着我奶奶说你去打他。哎呀，后来但凡要出发去我奶家，我手里一定要拿棍儿，你要是敢啄我，我就跟你拼了。
1: 哎呦，我就跟你拼了。梅梅说呢，她小时候也被咬过，但是很喜欢狗。
0: 嗯，
1: 经常欺负他们家的小狗。
0: 嗯，
1: 但是呢，他们家狗狗脾气好，怎么弄都不生气。
0: 哎，

0: 什么时候有机会去动物园啊？去动物园，因为有些动物园可以让你抱抱小老虎。
1: 哦，这个可以。
0: 你去抱抱小老虎的时候，你拿个小手帕，你擦擦小老虎的爪子呀，身上帮它捋一捋。
1: 嗯，
0: 哎，沾点那个味儿，下次你再看到狗的时候，你把那小手帕拿出来，它就跑了。它会有这个气味的压制。
1: 哦。来朋友们啊，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在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正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42 13976620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的行程。
0: 小玉说他小时候被狗咬了至少3回，你是真皮呀、啊！咬一回不行，2回不行，还得被咬3回
1: 啊！小壮壮啊，他说呢，是人都会选择性的忘记自己的年龄。
0: 嗯，
1: 他经常碰到50岁左右的。50岁左右也没到大叔大妈，也是大哥大姐啊。
0: 你看，你都叫人家大叔大妈，人家能不叫你大哥吗？
1: 对啊、他说，关键是我才36啊。
0: 啊、哦，36不小了，36，对吧？人生过半了，咱们。
1: 那也不一定啊，咱们以后肯定这个平均的老人的这个平均年龄还在上升。
0: 嗯。不要这样讲，哎，
1: 在50岁左右那不是大叔大妈啊，50岁左右那才是真的大哥大姐。
0: 反正我一直，哎呀，对自己吧，对自己这定义就是人生过半了。
1: 你也可以给自己再多争取点时间吧。
0: 差不多，可以了。
1: 关键是你过半，你还有30年才退休啊！你
0: 所以感觉亏得慌呀！哎呀，刚过半，那总不能
1: 怎么就
0: 退休金没领2年，那领不了了。你看我这要过半的话，我还有33年退休。
1: 嗯，那你就
0: 退休之后3年。
1: 3年。不能这么算，不能这么算啊！
0: 3年也不够环游世界、环游中国呀。
1: 3年环游中国可以，
0: 嗯，
1: 你先还一下吧。小姨说呢，来自琼海的打卡，出差了。秘书他说呢，这个像不像手动挡啊？
0: 这个不像，这像个水杯。
1: 哟、哦，你好幽默呀！就是习惯性的在这儿挂档呢。
0: 嗯，没事，挂着玩玩吧。
1: 啊、
0: 嗯，

0: 梅梅说环游回来要重新上岗带娃嘛，带孙儿。
1: 哎，那不可能，那不可能。
0: 我们这一代人呐，好像
1: 看开了
0: 啊，
1: 看开了，
0: 不打算去帮忙带孙儿啊。
1: 那我自己还我不得玩玩吗？我不得逛逛吗？带孙儿可以，
0: 带着孙儿逛。
1: 哎，放心的话让我带走。哎，是吧？哎，六个月带去冈仁波齐转山。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是不是？一岁，哎，带着爬雪山。
0: 你这老爷有点
1: 啊，那怎么不行吗？
0: 这个称呼以后是要当老爷的人。
1: 哎，不放心的话自己看。
0: 兰坤姐说呀，曲小兔今天回来说他不开心。
1: 嗯
0: 啊，他的同学最近一直偷他东西，还翻他书包。曲小兔已经警告他很多次了，但是同桌不听呢。
1: 嗯，
0: 他决定今天放学找他的妈妈，让他妈妈知道这个事情，并且要求赔偿。
1: 哎，这个事儿要跟家长
0: 非常好啊，
1: 对，要跟家长沟通。
0: 嗯
1: 嗯，这种行为是不对的。
0: 嗯，
1: 是吧？你说现在咱这家庭大家啥都不缺，但是呢，这种行为不可以。
0: 对，
1: 啊。给曲小兔报班吧，学一个跆拳道啊，学个拳击啊，武术啊什么的。
0: 那、嗯、怎么呢？
1: 啊，
0: 保护姐姐和妈妈呀，
1: 强身健体，保护自己。
0: 海哥说了，说你好好锻炼身体。嗯，
1: 你锻炼身体也不能太过了。这锻炼身体啊，它也会透支啊。嗯，适当就好，适当就好。
0: 嗯、运动也是啊，要适量。
1: 嗯，我还准备啊，40岁左右吧，去穿越一下塔克拉玛干。
0: 哟呵
1: 啊，背着包。
0: 嗯，
1: 徒步穿越，人有公路，现在有公路，不是在沙漠里边慢，不是在纯沙漠里边
0: 走公路，你也挺费劲的呀。
1: 走公路，走公路就慢慢、
0: 嗯、你看看人家收不收你吧。
1: 啊，自己去啊。
0: 哦，自己去啊。
1: 对啊。
0: 嗯，

0: 就走沙漠公路非常完美。
1: 走了个三天三夜。
0: 三天三夜
1: 啊？
0: 那你是有点开玩笑了，你也走三天三夜？你最少你得
1: 你走七天六晚，
0: 你得走两个月吧？
1: 我这格局小了。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咱们稍后回来。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0: 目前全国已规划建设国家质检中心880家，其中在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等高新领域布局达291家。国家质检中心已经陆续解决所在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近2000项。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0: 一到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至到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到超过1.2万只。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了解到，2026年6月10号到6月19号将发行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5到31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帮主来了。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3: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2: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4: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4: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

0: 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1: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3: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6，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4: 帮主来了。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4: 我是赵鑫，
3: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4: 小庄庄他说，上次刷到一个视频，一位保安大爷啊，叫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叫了一声大姐
3: 啊，
4: 然后呢，这小姑娘破防了，
3: 你看看，
4: 就骂大爷
3: 啊，
4: 大爷又补，大爷还补了一句，你戴了口罩，我看不清楚啊。他说，有时候吧，大爷大妈是无心的哈，但是呢，也确实是让人很气愤无语。是。
3: Oh my，
4: 真的。你喊我一声大姐呀，我也会破防。
3: 那人家喊小妹呢？
4: 小妹，凑合吧。
3: 喊啥都不开心。
4: 喊，我喜欢喊我，喊我个，喊我个啥呢？都行吧，别喊大姐阿姨就行了。你喊我一声你好，哎，你就叫你好就行了，是吧？可以。
3: 你好不叫个称呼啊，你好是问候。
4: 那
3: 人家总得有一个称呼啊。
4: 你说你好，女士。
3: 你真老派。
4: X 说他小时候呢被土狗咬过，不喜欢狗。长大之后啊，网上看到很多可爱的宠物狗，哎，对宠物小狗就改观了。但是还是很怕土狗。土狗看到陌生人太喜欢叫了，而且真的会追你啊。
3: 海海说6岁那年，他被他爹养的德牧咬住了手，应激性的就和他厮打在一起。从那以后就开启了一项新技能，无论多凶的狗见了他都摇尾巴。
4: 梅梅说啊，晚上8-9不离10里面的宝宝都是叫星辰哥哥，叫梅梅阿姨的。
3: 那没办法，小朋友自己的选择。
4: 幸亏是喊你梅梅阿姨，没喊你蔡姨。
3: 也不是
4: 不行，我朋友啊，我朋友姓胡嘛。
3: 叫胡姨。
4: 就胡姐呀，她刚开始是很介意这个称呼的。
3: 后来叫习惯了，也就这样了。
4: 他说他们都这么叫我，想叫就叫吧。他就接受了。

0: 晴空万里啊，他说还是，所以说还是广东好，谁都是靓仔。
1: 你看看，
0: 哎，挺好啊，靓仔靓女是不？
1: 尽量的不要往广西去哦。
0: 为什么？
1: 啊，广西那边的称呼也挺好，也挺好，也挺好啊。
0: 青兰说叫你欣姐呢，欣姐可以啊，叫赵姐，现在我也接受了。赵姐我也接受了，
1: 都行
0: 哦，
1: 哎，就是个称呼嘛，
0: 都可以，都可以了。
1: 你看别人叫我帅哥，我从来没反驳过。

0: 嗯，那别人当时喊了你一声阿叔，你还
1: 喊我阿叔，喊我阿叔吧。那怎么办呢？
0: 我想到这事儿了。
1: 喊我阿叔，我也没有办法。哎呀，有生之年啊、
0: 嗯，
1: 真的要开着车去画三个圈儿。
0: 嗯，第一个圈是？
1: 第一个圈很好
0: 实现，先把海南环了。
1: 对，环到旅游公路，
0: 嗯，
1: 绕一圈。哎，第二个呢？绕国境线走一圈，
0: 哦，
1: 哎，绕国境线
0: 真是可以，
1: 整个的走一圈，
0: 嗯，
1: 大概是三个多月，走这一圈国境线、
0: 嗯、
1: 三个多月，
0: 差不多吧，
1: 哎，
0: 退休之后时间就有了嘛，
1: 就奔着半年走，
0: 嗯，
1: 也不能不一定退休吧，希望退休之前，咱万一咱哪天
0: 失业了，
1: 咱万一哪天中彩票，咱实现财富自由了呢，
0: 嗯，
1: 是不是、啊？
0: 祝福你
1: 啊，万一哪天我哪位各地。他就发了呢，他就
0: 带你起飞了。
1: 他就说：“星辰呢、
0: 啊，
1: 我支持你实现梦想，给你100万去玩去吧，是不是？
0: 够
1: 不
0: 够啊？
1: 够，足够了、
0: 啊，
1: 十几万就够了。
0: 哦、
1: 啊，要不我成天盼着我身边的各地姐妹发财呢、
0: 啊，
1: 我天天盼着他们成功啊，
0: 这样就可以带带你。
1: 哎，第三个圈就去绕台湾环岛旅游公路走一圈也行。
0: 嗯，台湾省有没有环台湾岛旅游公路呢？
1: 必须得有啊，
0: 未来肯定会有。
1: 嗯，必须得有啊。
0: 嗯。海哥说呀，他觉着除非是遇到老奶奶啊，其他的女性朋友呢，喊声姐姐应该都没错。
1: 嗯
0: 嗯，
1: 非常可以。
0: 是
1: 嗯。
0: 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在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正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呢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

0: 去大理。
1: 我曾以为
2: 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在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正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42 13976620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的行程。
3: 今生我重新活一遍，那我会不会拥有一个更好的人生？
0: 去新疆。

0: 雨落下帷幕、嗯、但是呢好像今天下午
1: 这会儿还没下呢，
0: 没下。 嗯， 嗯，
1: 感觉是要有雨，
0: 没下就最好了。
1: 如果考完下上一场
0: 那也行，
1: 也挺好
0: 啊。反正说今天下午呢，咱们海南的大部分地区吧，海南岛的东半部大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的天气的。嗯，反正海口目前为止还没下呢，而且整体来说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就舒服了很多，特别是昨天晚上凉快很多了。

0: 这不是高考已经结束了吗？咱们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我们海南这个机票加文旅消费券啊，这个活动还在进行当中呢啊，因为这个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九月底。这个月的话呢，乘机进入海南，坐飞机进入海南的游客，你只需要上传六月份入岛的机票行程单，你就可以获得酒店100元的丽检券和景区30元的丽检券。因为现在呢，机票它也是一个淡季了嘛，出行的淡季了，
1: 马上就到旺季了，暑假孩子放假了，现在紧随着暑假要来了。
0: 对，但是对于咱们海南来说，夏天这个季节的话，它一般都不是那种大旺季啊，
1: 也就四月份。旅游的朋友说了，也就四月份左右是淡季。一个是四月份，还有就是十一月份，这两个月份相对来说，人相对来说会少，但是现在没有所谓传统意义上的淡旺季了。
0: 那倒也是。反正这段时间呢，这整体来说机票还是比较便宜的啊。

0: 这个点呢路上车也不是很多，而且今天是周三，
1: 已经开考了。
0: 已经开考来考完了
1: 没呢吧，三点钟啊，
0: 啊，
1: 最后一科了。
0: 所以大家开车的路上啊都注意行车安全吧。有路况有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1: 是，反正大家呢在经过考点的时候，到时候一会儿还要最后一场的结束嘛，所以考点周边的话还是多少会有一点压力。不过呢因为这两天最后这两天都是选考了，所以可能不会像第一天一样啊，
0: 人没那么多，
1: 对，考点周边压力那么大了。
0: 又
1: 如果没有雨的话其实还行。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稍后是天马行空。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2个渠道，而且全

0: 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0: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4: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3: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5: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2: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5: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2: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5: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2: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0: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0: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0: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6: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伊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老

0: 了好事
1: 要快乐，
0: 好轻松，
1: 解心解乐，
0: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3:37，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0: 今天是6月10号，是咱们今天海南高考的最后一天啊。提示大家，待会儿呢接孩子的朋友呢会非常多，所以也一定要路过学校的各位啊，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包括刚刚在这个我们过去的一个多小时的特别直播节目当中，强哥跟苏岩警官也是持续提示到大家关于学校周边考点周边的一些路面情况，然后大伙儿经过学校路段还是不要鸣笛，然后慢慢开啊，然后呢要接孩待会儿要接孩子的朋友呢，不要把这个车都是停在那个考点门口旁边那个车道上，直接塞成一排啊，塞得满满当当的，大家那个随停随走，然后有这个可以的话来得早的啊，大家停到周边的这个停车场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现在是3:30，马上38，差不多可能5点多，
1: 5点之前
0: 啊，差不多5点多，这个考完最后一科，孩子们就彻底
1: 放假了，
0: 对，就彻底结束了。过去的这12年吧，
1: 对吧？
0: 12年的一个学习了。
1: 高三这一年，估计很多的朋友都是要卯足了劲儿啊，120分，对的努力，就在这3天的一个时间当中，大家可以放松，但是也像我们之前采访到的这个徐博士一样啊，也不要太于过度的，就是放松和放纵了啊，
0: 是
1: 能够尽量的保持一个平和、平静的一个心态，
0: 而且
1: 肯定都很激动嘛，就是咱们考完试也都很激动，
0: 而且我觉得可能今天晚上。就是好多商场啊，然后包括这个各个步行街呀，对吧，商业街啊，会有很多的孩子们啊，考完了聚会一起去这个吃个饭，或者是一块儿出去玩一玩，所以说今天晚上可能商场周边的这个车流量呢相对来说也会可能比较大，我们待会儿也关注一下。因为好像我印象当中，我当时高考完之后很多的那些餐厅啊什么的聚集的全都是这个高中生，对吧，高考完的高中生，所以呢大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留言。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同时呢我们在昨天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在未来的这一个月的时间内都会有很多的一些人才招聘会，大伙儿可以去到不同的这个点位去看一看，具体可以来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下我们前2天发布的这个微信推文，去看一看不同时间不同点位的这个招聘会都在哪儿，可以去现场了解一下啊。
1: 另外呢，本节目的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的，再一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天马行空的特约支持播出。那我们提示各位，随着气温的升高，雨水的增多，蚊虫也进入到活跃的繁殖高峰期，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两种蚊媒传染病也进入到高发的防控阶段，这两种疾病呢均是由伊蚊叮咬传播，传播的速度快，初期的症状容易混淆，不少被叮咬后呢只是当作普通的这个蚊虫叮咬，容易存在这个潜在的风险啊。而且登革热的这个表现状况有以下5个点位啊，我们提示大家。首先它的这个潜伏期是在1到14天，而且呢大多数在5到9天会有症状发生。首先呢就是突发高热，体温达到40度以上，另外伴随3痛啊，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还有就是3红，面部和颈部还有胸部都是红色的，还有就是皮疹，四肢或躯干都会出现充血性的一个红疹，另外还有呕吐、恶心、腹泻、食欲不振这一些消化道的相关反应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了。
0: 对，然后另外呢也提示大家，想要去到新疆的朋友们呢，依旧可以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拨打13976620142 13976620142来和张扬一起在6月21号出发去到8天7晚的北疆环线的这么一个行程，全程的双飞往返，然后包含了机票，包含了酒店，包含了我们中间吃的这个正餐，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包括还有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还有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包括还有过生日的朋友会准备生日惊喜给到各位啊，名额有限，只此一个团，大家呢可以发送新疆来了解详情。然后

0: 最后呢，就是再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在那个本周六的时候会有这个龙湖天街的蓝朋友的活动，
1: 嗯
0: 啊，大伙儿呢可以发送蓝朋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加群，了解到我们这个线下的活动啊。
1: 哎，这次就是徐巍老师的一个专场啊，曾经的你啊，蓝莲花呀，故乡啊，还有昨天我们发的像风一样自由啊等等啊，
0: 嗯，
1: 都会在我们此次的活动当中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欢迎各位在周六的下午的19:30跟我们一起相聚。在龙湖广场上面啊，
0: 嗯，
1: 很多的朋友提前预定了自己的位置啊，说我去早能不能有位置，必须有位置啊，
0: 对，
1: 就上次我们在骑楼前排的位置那真的是一抢而空啊，就看你谁先早到了。其实那会儿7:30大家也吃完晚饭了嘛，啊，
0: 嗯，
1: 就是抓紧时间过来留个好位置啊，坐在前排拿着我们的荧光棒一起加入到我们13号晚上的免费的演唱会，
0: 嗯，
1: 而且我们会有椰城的我们消防蓝焰的消防员指战员们到现场给大家来送，比如说消防小熊，还有消防钥匙扣，
0: 嗯，
1: 消防的毛毡包等等啊，都是 OK 的。
0: 是的，然后呢，同时也提示大家，我们稍后在4点的广告回来之后会有视频直播。我们这周的视频直播真是非常多啊，周一一场，周三一场，周五2场啊。
1: 然后其他的场次包括这个加德海口也有2场，
0: 嗯，对。
1: 然后我们的高考特别护航直播有6场，
0: 嗯，
1: 所以这一周的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特别的精彩啊，
0: 忙飞了。
1: 哎，大家抓紧时间来关注啊，我们视频号现在还在直播路况当中啊，大家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
0: 是，
1: 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也会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
0: 对，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呢是关于献血啊，我们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分享关于献血方面的一些知识和内容，然后也会请到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包括还有资深的这个经常献血的这个专业人士啊，
1: 嗯，
0: 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他的经历。然后各位，如果说您也是平常会经常去献血的这些爱心人士，或者是有这个想法但是可能会有顾虑的一些朋友呢，我们稍后也可以一块进入到直播间来听一听专业人员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啊。
1: 嗯，那我们分批次啊，今天有一批，然后12号有一批我们的献血志愿者，15号的时候还有一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0: 嗯，
1: 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
0: 对
1: 啊，他们也是真正的这个生命卫士，我觉得啊，就是为很多的朋友都是献出了自己这个力所能及的一些时间和宝贵的血液，
0: 嗯，
1: 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啊。
0: 对，
1: 我们在这里表示对他们的敬意。稍后的时间呢，有2位嘉宾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在天马行空当中跟着他们一起来分享一滴血给我们带来的生命传承啊。
0: 对，
1: 嗯，
0: 然后各位考生们啊，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的考试了，
1: 嗯，
0: 然后结束之后呢，可能会有一系列的这个跟考生有关的活动，我们跟大家来看一看。然后再提示一下各位考生们，就是考完了之后呢，你那个准考证不要丢啊，就各位家长们现在应该是在听
1: 哦，
0: 对，那个考
1: 有用是不是？
0: 对，准考证不要丢，就是很多的这个一些，比如说买手机呀，啊，或者是买电脑啊，包括景区啊，还有一些这个演出等等的，凭借准考证都是会有一定的这个优惠的。
1: 嗯，
0: 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活动就是海口湾演艺中心的这个叫做2026毕业季的专属开放日，就到了高三结束了，
1: 哦，
0: 可能很多朋友这个闺蜜是吧，兄弟在一块儿
1: 相约。
0: 相约一块去拍个照吧，对吧？拍个这个毕业的这个照片吧。
1: 嗯，
0: 目前呢，他们是有一个新的活动，叫做2026毕业季的专属开放日啊。一年呢，不只有四季，还有令人难忘的毕业季。
1: 嗯，
0: 那么，所有的这个各位考生朋友们啊，这个毕业生呢，都可以来报名，是在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大剧场大堂。大剧场大堂一楼，
1: 嗯，
0: 然后呢是6月18号的下午2:30到5:00，然后是只限50个人可以报名。大家如果说想报名，可以去他们那个微信公众号来看一下。然后每位报名的朋友成功的，可以带一个自己的同行摄影师，
1: 嗯，
0: 就比如说你身边有朋友特别会拍照，你可以带着他一块来。然后呢，你只需要准备你自己的一些什么毕业服装啊，或者是怎么着的，
1: 嗯，
0: 这个是高中生跟大学生应该是都可以啊，只要是你是毕业生就都可以来参与。然后呢，拍完照片之后可以参与他们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发个小红书，发个抖音，会有一些这个奖品送给大家啊。
1: 嗯，
0: 这是关于毕业生的一个活动，可以去拍这个毕业写真。
1: 还有就是毕业季有很多的朋友在问啊，说我们的高考结束之后，咱们考生在学车方面有没有什么优惠啊？昨天我也是联系了很多的咱们的资深的一些教练，还有驾校的负责人啊，
0: 嗯，
1: 现在是有的，专门针对咱们大学生，有就是满了18周岁的啊，
0: 是
1: 就是刚好这个生日在9月份之前的，
0: 嗯，
1: 9月份之前开学，刚好满18岁的这。

0: 些孩子们是有一个绿色通道的啊，就是争取让你在开学之前能够把自己的驾证拿到啊。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去我们各个驾校或者是运管处的相关的官方网站上来查咱们白名单的这些驾校啊，了解一下详情。
1: 而且现在的驾校不比我们当年了，现在的驾校都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规范，而且这个教练呢也是受过严格的训练。
0: 嗯，
1: 像我不知道天元老师那会儿怎么着啊，反正我当时去学车的时候，我们那个教练啊嘴特臭，就不是说
0: 骂你了吗，
1: 不是字面意思上那个臭，就是他骂人
0: 脾气不好，
1: 骂人真的很脏啊，然后脾气特别不好，就可能你一个方向没打稳，或者是你一个熄火了。
0: 嗯，
1: 我们那会儿还考 C 一嘛，
0: 啊，对对对，要离合，离合。
1: 现在孩子们估计考就是考
0: 自动挡，考 C 二多，
1: 就是自动挡，我们是手动挡，然后经常会出现这个初学者会熄火的情况，
0: 经常熄火，
1: 熄一次火，教练就得骂你一顿，
0: 而且骂的声音非常的大
1: 啊，然后就操着一口本地的方言。
0: 你是在威海学的是吧？
1: 对，在威海学的，
0: 啊啊，
1: 操着一口我们本地的这个威海。纯正的威海话，就因为那个
0: 骂你个狗血淋头，
1: 那个词儿啊太脏了，
0: 播不出来，
1: 不能在节目里说。大概那个意思就是，怎么考上大学啊？学了车学不明白，怎么考上大学？就在这骂，骂了我一路，最后实在受不了了，我说你能教你就好好教，
0: 你不教我就换教练
1: 啊！你不教我就跟那个驾校申请，我换教练
0: 啊，
1: 对吧？咱也别互相那个什么
0: 诋毁。
1: 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勇敢啊，然后后来那教练就是稍微收敛了一下
0: 啊，
1: 估计也是个那个欺软怕硬的茬
0: 啊，
1: 欺软怕硬的主。
0: 你之前就沉默，他觉得你比较好拿捏，
1: 因为之前人多嘛，就觉得说就这样吧，
0: 别驳他面子。
1: 他不是就逮着我一个骂，
0: 他所有人都骂，
1: 所有人只要是那个
0: 一熄火，
1: 对，就是开的稍微有点问题，他都骂
0: 啊。那他还是
1: 脾气特别不好，
0: 挺一视同仁的。
1: 他就是单纯的，可能就是单纯的脾气不好啊，也不是说有恶意什么的。
0: 那个时候还有一个，除了那个熄火之外，还有一个半坡起步的时候
1: 也容
0: 易熄火，
1: 对呀、啊，
0: 就是上半坡起步，然后你停在那儿要停十秒还是几秒钟，然后再下去嘛，必须有那个悬停，
1: 就是停一下，完了之后在那个半坡起来再下去，
0: 再下去，对那块的时候，天哪，我们那一组是
1: 重灾区，
0: 对我们那一组是五个人嘛，我和赵鑫周末我们仨人，
1: 五个人被骂了六。
0: 对，除了周末没有被骂之外，我和赵鑫被骂的，我的天哪，
1: 狗血淋头，
0: 狗血淋头，真的。
1: 对，当然现在的这个驾校教练都已经是经过非常严格的培训了，
0: 对，
1: 而且这个事儿也是不止一次上过新闻，
0: 各种新闻，
1: 对，然后就是要全国都要普及这方面的。
0: 黄金眼特经常
1: 是
0: 黄金眼这个合集，你看过没？特别精彩，就比咱们俩亲身经历的还要精彩哦。
1: 对，要普及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到目前的话，教练们都是非常
0: 的平和，
1: 非常的温柔，非常的平和，对吧？就是温柔教学。然后大家如果说有想去学车的，可以去联系一下。然后为什么说尽可能的还是在家里头学呢？因为有的考生啊，你未必说是会在咱们海南，是吧？各位海南的考生未必就一定会在海南上学。
0: 嗯，
1: 有的可能到了外地之后，有些那个外地的学校周边的那种驾校啊，他就一看你是外地的，他那个价就会报的很怪
0: 啊，就是偏高，是不是？
1: 就我当时身边，我上学那会儿，身边有很多就来山东上学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报了我们本地的那个驾校，结果我一听说你这个多少钱啊，一听说四五千块钱，太夸张了。我当时那会儿报应该就2000多块钱，直接是贵了一倍。所以说你如果在家报的话，你毕竟还是个学生嘛，还没有步入社会，家长们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嗯，
1: 那你如果说是去那个省外，在学校周边去学的话，一个是那个价你可能不太会拿得准，另外一个就是你在学校能去学车的时间其实挺有限的，
0: 嗯，
1: 而且很容易懒，很容易偷懒就不去，因为你毕竟白天有课，然后下午有课，晚上又很难去学，那个晚上天都黑了，基本上都是大白天早上去学。所以说建议各位这个同学们学车的话，还是尽可能的在这个寒暑假的时候家里头把它学完，因为在学校学的效率真的是蛮低的。
0: 嗯，而且学校尤其是大一去到学校的时候，它会有很多的这种公共课程需要你在大一的时候完成。我记得我大一的时候是非常多课的，
1: 嗯，
0: 从早上8点钟到晚上的6点钟，基本上那种像毛概呀、思政啊、英语啊什么的，这些它都是必须在大一完全都结业的。
1: 对
0: 啊，结业之后呢，你如果结不了业，你第二年的时候还会耽误你其他课程的一个进程。
1: 而且，
0: 嗯，
1: 我说一句实话啊，就是大部分的同学们，
0: 嗯，
1: 你在高中时期，哪怕能再早起， 你说我早上5点多起，6点多起来学。

0: 学习，因为你是有动力的啊，你是想考一个好成绩，所以你起来都会比较早。
1: 对。
0: 但是呢，到了大学之后，没人管的那个情况之下，很大一部分的同学就没办法早起了，
1: 没有那个自律性。
0: 对，这是一个很普遍的
1: 事情。就你突然之间没有约束了，没有人在你耳边，哎，起床啦，吃饭啦，做作业了。
0: 一是没有约束，二是没有动力了。其实大学也不需要，因为你也不需要你
1: 特别
0: 早起嘛，
1: 特别早起。对
0: 对，一般可能就早八，你稍微七点多起来也不耽误事儿。
1: 像咱们高三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四五点就起了嘛，
0: 对
1: 啊，五点左右就起了。
0: 所以说，在大学这个期间，你要早起，说五六点钟去学车，
1: 嗯，
0: 这个可能
1: 不可能。
0: 反正要看意志力啊。
1: 按照我俩的这种意志力来说，是肯定不行，
0: 真不行。
1: 嗯、
0: 就当时我看我宿舍的舍友，我们都是那个上午没课的时候九十点起。啊，舍友五六点起床，
1: 一觉睡到日干三干，
0: 起来之后呼噜噜的坐人家那个班车坐到那个郊区、然后去学车，
1: 哎呦，
0: 对吧？就齁老远，然后中午头再回来，
1: 哎呦，
0: 特别
1: 灰头土脸的，
0: 特别累，就真的特别累。
1: 因为在你像咱们上大学，一般情况下都是比如中等以上的城市嘛、这个城市一般情况下都比较大，
0: 对，
1: 那大学城呢，可能已经在郊区了，
0: 嗯，
1: 驾校呢肯定是远离了。很多的比如说闹市区啊，工厂啊，学校啊之类的，
0: 对，
1: 或者是在更多的什么开发区之类的。
0: 因为大学城它虽然是郊区，但是它车多呀，
1: 对，
0: 它驾校没办法在那个地方练车，
1: 对，没有办法，就是人也多，它必须在一个比较空旷的、相对来说交通没有那么繁忙的地方来干驾校。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是一个在最东边，一个在最西边，
0: 对，
1: 你将会跨越整座城市去练车。
0: 对，所以说在上大学期间在学校去练车，如果你是海南本地上学的话还好，你如果说去外地上学的话，其实真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挺费劲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学的会非常非常慢，
1: 建议在这个暑假来学是最好的选择。
0: 对，而且
1: 因为现在你六月就放假了嘛，对不对？
0: 你要是快的话估计能
1: 八月份，估计能拿
0: 证。
1: 对，八月份能拿，你学时够、然后你每一科都踩上点儿，你又走了绿色的这个高考生的通道。
0: 现在这个学时它是要多久啊？
1: 它必须学刷够40个学时吧，就是每一科刷够40个。我那时候是这样的，不知道你们那时候是啥样。
0: 我们那会儿没有学时要求
1: 啊。你们那时候都没有啊？
0: 我们那会儿没有，就是我考完之后的那一年才有。
1: 威海的教练不但脾气臭，而且制度还不、
0: 对，当时制度就比较落后嘛。
1: 对对，
0: 然后可能现在有这个学时的话，未必说是能一个假期就把所有的四个科目全考完，但是也差不多。
1: 比如说你先
0: 考完
1: 科目一科目二嘛，你科目三科目四其实很好过呀，
0: 就是二基本上怎么着都能过了。
1: 对，
0: 嗯，
1: 其实二就是最难的，而且现在 C2 我觉得这个最难的应该是三或二。
0: 三应该
1: 三是上路嘛。
0: 三是上路，
1: 对
0: 对，
1: 嗯
0: ，C 应该还好，就是那个我们之前考自动挡的时候，手动挡的时候，那个科目三最难的就是在中间要换挡嘛，对吧？一个一个换挡，
1: 换挡是最难的。
0: 现在就不用换挡了，应该就还好。
1: 而且当时是两个脚配合嘛，左脚右脚，而现在的 C2 它就一个右脚嘛，你只要别搞错位置就完了。
0: 对，
1: 嗯。
0: 然后杰哥呢啊，看看路况啊，平头兵哥说龙坤南路往迎宾大道消防总队门口呢有两车相刮啊，两车刮了是吧？大家有路过龙坤南往迎宾大道消防总队门口的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啊，这边是有两车发生事故了。
1: 嗯，
0: 然后杰哥呢说，小马年轻的时候我能动手就不动嘴啊，别这个动手，咱们尽量还是为了动手打那个110报警啊，动手打电话，你别动手上人家身上了啊。然后还有村里的李支书呢说我在某平啊，这也是这威海附近啊。
1: 啊，
0: 对，是
1: 这个是你们那儿的一个地方吗？
0: 县。
1: 哦，县。
0: 是应该算是市吧。我没去过这个地方。
1: 没去过这个地儿。
0: 离我们很近很近。
1: 烟台市。
0: 应该是。
1: 某平区。
0: 在我们的就在紧贴着我们的
1: 威海以西，烟台以东。
0: 对，
1: 你们挨着烟台呢，是是，
0: 我们就紧挨着
1: 啊。
0: 然后说费用呢也是2000多
1: 啊，那个时候是2000，确实我考的时候也是2000多。
0: 对，我那会儿应该是2000，
1: 现在不知道多少钱，
0: 应该刚好2000。
1: 那时候 C 一考的人好多啊，然后挂科的人超多。
0: 对
1: 对，有的人就是考科目二，我的那一组的考科目二考了5次没有过的，
0: 是
1: 那没有办法，就是最后要重新报，
0: 哎，
1: 这样子，嗯，
0: 对，所以建议各位这个考生们，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尽量还是这个暑假把这个驾照学下来会比较好一点啊。
1: 嗯，
0: 刚考完，这脑子好用，脑子还新，去刷那个科目一啊，
1: 刷几千道题，咔咔咔得100分很容易。
0: 对，刷科目一、科目四的题非常快，你像到了大。

0: 学之后啊，哎呀，完了，啥也记不住了啊。然后君子好逑呢，说大学学车为什么不在大四下半年呢？说下半年不忙啊，有的是时间。
1: 下半年得实习呀、啊，写论文呢。
0: 啊，说就是弄论文，弄论文，累了就去学车放松。我是大四学的
1: 啊，
0: 累了学车放松吗？哇，我觉得学车是我人生当中经历的最难的事情。
1: 累了学车反而更紧张了。
0: 啊，可能每个人这个天赋不一样，你是属于就是特别爱开车，然后你这个学车的天赋又特别好。你像我当时学车真的是。科一挂一次，科二挂一次，一共交了250多块钱。
1: 我科二考了两次，我科二也考了两次。
0: 我科二啊，对，考两次，
1: 科二你
0: 挂了一次，
1: 你不考两次，我科二考两次。
0: 嗯，
1: 倒车入库压线扣100分，我还记得他跟我说的话。
0: 对啊，
1: 你扣100分，扣100分就扣2次100分。
0: 主要是大四的时候，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1: 对，
0: 像我们大四那会儿，我大四那会儿就已经是在重庆实习了，就完全没有时间去这个学车了，因为还可能还要看专业吧，就是您的那个专业可能就是要大四一直做一些什么实验呐、啊，或者做研究啊，写论文呐、啊，会比较忙。但是像我们那专业，就是除了论文以外，就没什么太忙的地方，所以老师就会说要求出去实习啊。可能不同专业这个情况也不太一样。
1: 嗯，
0: 来继续看一看。哦，对，也提示一下大家，再次提示大家啊，就是今天晚上的这个一个是接孩子的多，另外就是今天晚上去各个商场们，孩子可能会去嗨一嗨，因为毕竟是高考结束嘛。也提醒各位家长们，等孩子考完了之后，给他们提个醒，就是晚上玩的不要太狠啊，不要太兴奋了。
1: 对，就是容易一下之间这个弦儿绷得太松了。
0: 嗯，
1: 就是一根弦儿，你平时绷得特别紧，突然特别松，这根弦儿也容易没有达到它原来的那个弹性的状态。
0: 我还记得当时我高考完那天晚上，特别平静。
1: 是吗？
0: 过得特别平静。
1: 你是怎么过的？
0: 我高考完了之后，我自己回家的。
1: 啊啊，没有人接你？
0: 没人接，就是我们坐着大巴去考场嘛，然后坐着大巴回学校。回学校之后，
1: 到学校门口也没有人接吗？
0: 到学校之后，
1: 没有人送一朵什么小向日葵呀？
0: 没下班儿、
1: 哦，
0: 家长没下班儿，就是回了学校之后，回那个教室把
1: 书包一背，
0: 书什么的全都清完了嘛，
1: 啊、
0: 是吧？最后的东西带走、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回家的时候，家里还没人呢。
1: 你一个人撑起了一个家，
0: 就是爸妈还没下班。完了之后好像那天我爸是还加班还是干嘛的，最后就我妈后来回来了、
1: 啊、
0: 就简单吃了个饭，吃了个饭我就出去了，出门了，我就去
1: 找你在家教练了。
0: 没有，我就进网吧了。
1: 我想跟你聊聊。
0: 我就进网吧了。当时已经这个18了啊，
1: 嗯，
0: 对，就第一次这个去网吧啊，非常好。然后但是也提示大家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然后出去玩的时候呢，这个未成年人不要去网吧啊，也不要去到那个奇奇怪怪的场所啊。然后我们先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看一下在这个时间路上的一些情况。稍后呢，我们会有直播和大家见面啊。
1: 嗯，稍后见。这种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下午四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首先提醒大家啊，根据交警发来的一个温馨提示，截止到目前为止，海秀快速路长同路段啊，长同匝道路段，现在由东往西往长滨匝道这个方向受到了交通事故的影响。

0: 讲，目前呢，故障车辆正在拖移当中，现在还是处于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整个这一段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啊，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这一块通行的效率也特别低，还是请大家呢注意来小心的避让一下事故车辆，或者提前选择从其他路段来进行绕行啊。这是在快速路桥面上往西海岸的方向有一个事故，反方向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目前可以保持顺畅通行是没有问题的，包括滨海大道长堤路、世纪大桥龙坤北路、南海大道红城湖路这些主干道的话现在也是比较顺畅的。然后在秋海大道这边的话，在秀华路口的位置，包括在滨崖路口的位置，咱们就正常等待信号灯放行就行了，南北双方向都是啊，都是只需要一个灯次差不多就可以完全通过。但是在秋海大道上，因为经常有货车从这儿来通行，还是需要咱们各位注意跟大货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离它稍微远一些就行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在9号介绍，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委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其中提出力争通过三年时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3%左右。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案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电影《四渡》9号在贵阳举行了全国首映礼观影活动。据了解，该片将于6月26号在全国上映。近日，海口湾演艺中心正式推出学生专属购票优惠政策，面向全日制在校学生及应届中高考毕业生开放专属观演福利。再来关注明天海口的天气，海口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天马行空。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5: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5: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5: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6: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伊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写心写

0: 样快乐，
1: 好轻松，
0: 解惊解乐，
1: 天马
0: 行
1: 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10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嗯，为什么刚才卡了一下呢？
0: 因为我今天太美了
1: 啊，因为刚刚这个对天月老师临时补了个妆。
0: 我第一次在化妆间，不是直播间，化妆间以外的地方补妆，
1: 吓了我一跳。哎呦喂，太大明星啊，女明星出街，这个得自带化妆师。
0: 哎呦我的天、
1: 啊！还有补妆，非常好。待会儿大家那个4:30，哦，我们4:30开启啊，4:30到5:00，这个中间半个小时的时候，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稍微有点调整啊，就是4:30到5:00。我们待会儿那个视频直播开了之后，可以看一看天月老师今天的这个盛世美颜啊，
0: 四根皱纹、大家可以细数一下，都分别在哪里？
1: 嗯，
0: 你能看到吗？这样是看不着的。
1: 四根吗？
0: 四根啊，
1: 已经数到8根了。开玩笑啊，这天月老师今天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0: 哎呀，非常啊，
1: 一如既往的漂亮。
0: 你看你，
1: 一如既往的漂亮。

0: 错话了。你发自肺腑的说，
1: 我发誓。
0: 嗯，
1: 我发誓。
0: 你发的是？
1: 我没骗人。哎，我们也欢迎大家啊，这个时候如果有这个路况，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说一说。刚才男主角呢说万达广场红绿灯这个位置是不是坏了，说等了很久了，我们跟交警去反馈一下啊。万达广场的红绿灯，那就是秀英大道跟秀英大道跟椰海大道的这个路口了。那大家如果有走到秀英大道跟椰海大道万达广场的这个十字路口的附近，如果发现这个红绿灯有问题的话，稍微等待一下啊。然后目前来看的话，暂时好像没有出现排大长队的一个情况，我们跟交警再去确认一下。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同时大家也可以去到这个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到全省各市县的一些优质岗位的招聘活动啊，大伙可以关注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
0: 再一次感谢九万里一如既往对天马行空的支持，扶摇直上九万里的九万里，希望大家看不懂世界格局，可以在九万里的视频号当中感受到动态解读，直观呈现，让硬核知识也变得轻松好看。另外呢，各位关注之后，您就是朋友圈里的国际观察家了。各位可以发送九万里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九五四。另外呢，我们的节目也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的。
1: 是我们这个月的主题呢，就是提醒大家防治这个蚊媒传染病啊，包括登革热跟鸡孔凯雅热。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出现以下的一些症状，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啊。比如说出现了这个突发高热，体温达到40度往上，然后包括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三红就是面红、颈红、胸部潮红，还有这个皮疹，四肢或者躯干出现充血性皮红疹，包括还有恶心、呕吐、腹泻、食欲不振这些消化道的症状，严重的呢可能会发展成为登革出血热或者是登革休克综合征，可能会危及生命。以上这些症状如果出现了，一定要及时去医院进行就医。然后也提示大家平常要注意防蚊啊，平常出门的时候可以在家里头喷点杀虫剂啊，晚上点点蚊香啊什么的，预防一下。然后最后呢，也提示各位，我们的新疆北疆之行也正在招募当中，6月21号八天七晚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跟着张扬一块儿去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纳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还有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可以拨打13976620124，13976620124，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了解详细行程啊。
0: 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在本周五的时候，仍然会有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的相关的我们的老师啊，他也是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创新创业大赛当中得到了金牌。他的专业呢，就是电子系统一体化啊，信息化工程。这个工程呢，其实在我的那个年代是非常火热的一个科目和项目啊。那现在呢，包括整个在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指导下的，比如说技能人才的培养，还有就是海南省技师学院对这方面人才的培养到底是怎么样的，对于我们接下来很多的孩子们、老师们和家长们的职业选择和岗位匹配有哪一些成长的指引，大家也可以在周五的时候来关注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
1: 来看一下大家继续发来的留言。君子好逑，我们刚才说到考驾照的事儿啊，说我的驾照呢一个月就拿证了，10天考科一，再10天考科二就完事儿了。大学期间呢脑子好使，所以科一考的特别快。那你这就属于是对车这块特别敏感，就特别有天赋的那种朋友。像我当时考科一，看那个科一的题呀，断断续续的看了有小两个周
0: 啊，
1: 完了之后呢一把没过。第一把
0: 我以为断断续续看了两个周一下就过了
1: 啊，第一把就挂了
0: 啊，
1: 然后后来又考了一次过了。
0: 你那个时候有没有那个APP 就是刷题的？
1: 有啊，
0: 我就是拿那个 APP 刷。
1: 是啊，我也是拿那个刷呀。就是一共是
0: 1500道，我记得是
1: 啊，差不多1400多道。
0: 然后你就挑嘛，
1: 我刷了200道，那就去考。
0: 那你肯定过不了
1: 啊，就是懒嘛。就对这个，
0: 就把它只要刷过一遍，把那个错题再做一遍，绝对的100分。
1: 因为我对开车是真没什么兴趣，
0: 不咋喜欢。
1: 你看，不像我周围的当时同学很多那个小男孩
0: 特别喜欢车，
1: 男生特别喜欢车啊，又爱了解车，又爱去开车，但是我好像就对开车这个事儿就一点都不敏感，就是好像以后有没有车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就不是一个我需要考虑的事情。然后当时包括去学车的时候就也没怎么放在心上。然后我妈就说。
0: 说这个

0: 个实话了。
1: 对啊，我妈就说说你这开车是必备技能啊，你说以后不会开车怎么办？我说不会开车打车啊，
0: 打车
1: 坐公交车骑车都行啊。
0: 嗯
1: 啊，就说我反正不想开车。
0: 嗯，
1: 那到目前为止这个证拿下来了，车一共也没开过几回。
0: 嗯，这个证该到换证的时候了吧？
1: 快了。快了，差不多
0: 换证之前还没
1: 30年吧，
0: 没想到啥时候就开开、
1: 啊、还有个4年吧。
0: 有没有想要购置一款新能源小轿车呢？
1: 新能源小轿车吗？
0: 嗯，
1: 新能源电动车有。还有村里的李支书啊说啊，牟平烟台牟平啊、
0: 嗯、
1: 说烟威地区的昆玉山脚下大樱桃全下来了。对、
0: 哦、
1: 我听说了，最近山东的那个大樱桃，那个长得就很像车厘子，但是比车厘子要
0: 颜色浅，
1: 要艳一些，就车厘子是紫色嘛，
0: 黑紫色，
1: 对，那个是大红色，
0: 就是浅一点，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个头也这么大，
1: 也那么大、
0: 哦、
1: 啊！但是我觉得那个味道、味道不输车厘子，
0: 跟那个大连的那个大樱桃是一样的吗？前两天
1: 大连，
0: 嗯，我有朋友从沈阳过来，然后他就是在先去大连那儿，给我带了一箱樱桃，
1: 也是大的
0: 啊，特别大，就这么大。我一顿吃了大半盒子
1: 啊、
0: 一共3斤，
1: 应该差不多。
0: 自己吃了一斤吧，
1: 就差不多华北那一块儿。
0: 孩子放学回来了，我差不多吃完了
1: 啊。他妈没给你留、
0: 都干了，
1: 都干了。那个孩子回来了，把那个垃圾给妈顺手扔出去啊。差不多应该华北地区的那个樱桃，大樱桃都是那个品种。
0: 它的口感要比那个车厘子的水分更足，
1: 它要比车厘子稍微硬一点。
0: 哎，对，它是硬的，然后
1: 稍微脆那么一 点。
0: 它里面的那个汁水更足，
1: 嗯，
0: 然后那个纤维好像更粗一点，
1: 而且也不贵。
0: 啊、哦，那我不
1: 知道。重点是不贵，
0: 它那包装也挺好看的，
1: 没有车厘子那么贵。车厘子不是分什么
0: 3勾、4勾、5勾，
1: 对
0: 呀、
1: 啊，这勾那勾的，几十块钱一斤，
0: 嗯，
1: 啊，100多块钱一斤，
0: 嗯、
1: 那个好像真是。
0: 那个就统一大樱桃
1: 多少钱来着？我们家一般吃都是去那个采摘园去摘
0: 啊，也跟摘草莓似的。
1: 对，就是你花多少钱，然后你随便吃嘛。
0: 啊，
1: 一般我们过去每年夏天都是去那个果园里头去摘，
0: 每人摘一个，然后里边吃饱了。
1: 具体多少钱，我还真不记得了啊。
0: 嗯、
1: 然后说对，说和大连一样的，差不多，基本上那一片这个气候差不多，所以品种都差不多。
0: 嗯，
1: 然后说海虹。啊，也是很肥。这个海虹是什么呢？海虹就是我们平常吃的这个南方可能叫翘菜。
0: 翘菜？
1: 翘菜就是那个
0: 蕨菜吗？
1: 不是蕨菜，就是黑色的那个背。
0: 哦。
1: 黑色的那个背，然后打开之后里面那个肉是黄的、红的那个。
0: 哦。
1: 那个海鲜。
0: 哦，我知道了，三角形的吧？
1: 我们那儿叫海虹，对。
0: 哦。
1: 你们那儿我不知道叫什么。
0: 我们那儿没有这个东西。
1: 啊、对，你们那儿没有。海南管这个叫什么？
0: 我不知道，反正有的时候会吃到，但是真不知道叫啥。
1: 嗯，
0: 啊、
1: 就那个很便宜。
0: 还有那种海蛎子。
1: 啊，海蛎子那就
0: 是长条的那个。
1: 海蛎子，
0: 嗯，
1: 生蚝吗？
0: 不是，海蛎子是这种。
1: 我们管海蛎子就是生蚝。
0: 嗯，我管海我那个海南这边海蛎子叫宽，就像手指这么宽的。
1: 蛏子。
0: 蛏子。
1: 蛏子啊。
0: 嗯
1: 啊啊
0: 嗯。
1: 那就是叫法不一样，
0: 叫法不一样。嗯，
1: 说很便宜啊，大樱桃15块钱2斤的、3斤的都有，
0: 嗯，
1: 就是真的很便宜。然后老朋友呢说，天面小马下午好打卡了，欢迎
0: 欢迎
1: 啊。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坏坏的德华说，我们马总缺的不是车啊，是司机啊，一般大人物都有专属司机。
0: 我们俩今天啊都要摆个谱啊。
1: 我明天就要在咱们海南就业的公众号上发招聘启事了。
0: BOSS 直聘
1: 交通954小马在线招司机啊，这个招聘会开劳斯莱斯，会开林肯加长，会开兰博基尼的这个
0: 优先
1: 啊，司机师傅们优先来应聘。然后每个月呢，
0: 岗位职位的这个准则以及薪资待遇，
1: 每个月我多出点，
0: 多出点，
1: 多出点450。
0: 哎呦，真高，
1: 是吧？
0: 哎呦，高出了平均水平，我跟你说，
1: 450。闲着没事的时候，早上来接个上班啊，下午来接个下班，
0: 哎、我的天
1: 也不忙。
0: 嗯、
1: 然后奥利奥呢说，马公子声音好了，还行，就是
0: 今天好很多，就是、
1: 好很多了，
0: 他的鼻音基本没有了，
1: 还是会稍微带点这个鼻音跟那个。烟嗓
0: 比昨天的那个声场要好很多了。
1: 对，
0: 昨天
1: 都不敢大声说话，
0: 昨天是不敢大声说话，然后说着说着就要咳。
1: 嗯，
0: 今天是我说着说着就要咳啊。
1: 差不多就是说这个时间长了，其实嗓子还是会痛啊。
0: 哎，
1: 哦，李迪说海南叫青口，
0: 也不叫栗子吗？
1: 青口就是那个我们刚才说那个海虹
0: 啊、
1: 这边叫青口，
0: 啊、
1: 好像咱们这边一般不太 不太吃
0: 三角形啊，就这个
1: 这个东西，就是去海鲜市场买一般不太会买这个。
0: 你去那个就是吃那个糟粕醋
1: 啊，里边
0: 会有这个，
1: 但是好像一般本地。

0: 地的朋友不太会说，
1: 不太爱吃这个，
0: 专门去买它，比如煮、煮一锅，
1: 不
0: 会，
1: 本地的买海白的，
0: 对，
1: 还有买那个花甲的会多一点。
0: 科普一下啊，这玩意儿的学名呢叫紫贻贝，
1: 哎，好好听啊，
0: 啊，紫贻贝，然后俗称海虹、这个虹呢是
1: 长虹的虹，
0: 对，彩虹的虹，是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那个黑色的壳，然后长得比较像三角的那种，然后一打开之后里边是黄色呀、红色呀、白色呀这种肉，然后它基本上就是一捞捞上来一串，就是它自己会分泌那种那种结缔组织，就是它自己会分泌结缔组织把
1: 吐一些东西出来，
0: 对，周围的那些同类全都是系到一块儿，就是那个绳、
1: 那它好好啊，它能帮你省了好多力气，
0: 对，它会把自己卡在那个石头
1: 缝里。
0: 也不是石头缝，石头表面吧，就是可能那个潮一退之后，它就露在那个
1: 哦，我看到过，
0: 还有
1: 在码头上面的那个很多绳子上面，
0: 对，
1: 它也会放在那儿，
0: 它就是一条绳，然后边
1: 一条绳上面全都是那个东西，
0: 挂的跟葡萄似的，
1: 你挨个掰下来，
0: 对，
1: 然后就可以一锅煮了，
0: 是，
1: 嗯，
0: 就这个东西我们那
1: 儿想起来了，
0: 我们那儿会专门买它，然后去煮，
1: 大自然的馈赠，也是你们那儿是白灼还是清蒸？
0: 就是煮。
1: 煮啊，白煮，
0: 水煮 啊，水煮完了之后呢，
1: 蘸醋，
0: 蘸醋。
1: 我
0: 们那儿反正吃贝类
1: 知道你的想法了，
0: 都可以蘸醋，什么这个海虹啊，然后花甲呀。
1: 你们那儿是有专门卖这一个类别，我们会买一堆，然后回来吃是吧？
0: 买一锅
1: 哦，
0: 就是买一高压锅。
1: 那我们海南的朋友好像不会这个，不会买一堆这个
0: 啊，
1: 因为、就是、打火锅的时候会吃。
0: 因为这个生物它其实还是在这个寒温带或者是水温稍微低一点的海域生长的会比较好，可能像在咱们海南这边热带海域的话，水比较热，不是它特别适宜生长的这个环境。
1: 嗯
0: 啊，贝类可能还是在冷水区域生长的会肥一点。
1: 嗯，
0: 像什么生蚝啊，
1: 嗯，
0: 生蚝也都是北方可能稍微肥一点嘛。
1: 嗯，
0: 然后看一看老朋友说马公子好多了啊，仔细听声音还是有一点儿
1: 对，
0: 鼻音还是会有的，
1: 比昨天是好了很多了，比昨天好了有80%左右。
0: 嗯、对、嗯，精神至少是好了，昨天就压根儿
1: 今天能笑出来了，
0: 昨天是死了都要爱那种。
1: 昨天脸是塌的、
0: 嗯，
1: 今天脸往上翘了，
0: 对，
1: 还能开玩笑呢。
0: 昨天笑不出来啊，硬撑着。俩只喵说朋友之前去赶海，捡了好多桶那个海虹、
1: 嗯、
0: 是吧？可以拍一张给我们看一下。然后村里的李支书呢说海蛎子。在威海叫栗子头，
1: 嗯
0: 啊，花蛤叫蚬子，
1: 啊，
0: 蚬子，我们那叫蚬子
1: 啊，
0: 我们那
1: 是那个薄一点的那个花甲叫蚬子，是不是？
0: 我们那管花甲其实严格上来说叫蛤，我们那叫蛤，就是花甲。
1: 我们这儿的蛤不是什么好话，
0: 我们是花蛤
1: 啊，花蛤，
0: 对，什么辣炒花蛤。
1: 那你们
0: 它学名叫花蛤嘛，但是那个蛤字，
1: 那你们那儿有没有那个花甲粉丝的小吃？
0: 嗯。
1: 就是花甲粉丝，我们女生特爱吃的，里面有花甲，有粉丝，
0: 没有
1: 辣的那种。
0: 我们粉丝只会放在那个扇贝上
1: 啊、哦，蒜蓉蒸扇贝，然后放点粉丝。
0: 对，嗯、但其实我们那扇贝，反正我们家也都是蒸着或者煮着吃
1: 啊、哦。那袋子呢？就是那种袋子呢？
0: 那种
1: 就是大大的那个袋子，很大，里边肉很宽。
0: 袋子，
1: 嗯，就是手掌那么大。
0: 袋子，
1: 对，
0: 袋子是什么？哪个袋？
1: 袋子的袋就是
0: 多新鲜啊！
1: 腰带的袋，对，
0: 腰带的袋，这是什么生物啊？
1: 就是很大的里面的肉，
0: 我没印象，
1: 超级无敌大，
0: 可能我见过，但是我们那儿不叫这个名儿
1: 啊，就是也是用那个蒜蓉来蒸，然后但是是三角，就有点像那个海
0: 虹
1: 三角形的，但是它特别大，
0: 叫什么袋子？
1: 袋子，对，
0: 我搜一下啊，袋子是什么海鲜？哎，百度真懂我，
1: 嗯，
0: 哦。哦，这个就是大海虹，这个我们那儿好像没有，反正我没见过。
1: 那、啊、就是袋子，这个很好吃。
0: 我
1: 这个肉超大，然后又比较肥美。
0: 我好像没太见过这个，它长得有点像，那叫什么来着？就是像那个瑶柱，是吧？长得像那个瑶柱的那个样子。
1: 嗯。
0: 然后还有。李支书呢说有啊，有那个粉丝栗子烤的，但是我没怎么见过，因为我们家基本上不太会出去吃海鲜，都是自己买来自己做，然后出去吃的话很少会买这种烤的，我们都是去菜市场买新鲜的然后自己做。然后李迪呢说威海最便宜的海鲜呢，海虹批发价也就5-6毛，对，真的很便宜。然后当时我们那儿，哎，我过年回去那会儿

0: 去吃的回家吃的那个扇贝3块钱，哎，3块钱一斤好像是，然后10块钱买了4斤，3块钱一斤，10块钱买了4斤，
1: 哇，好便宜，
0: 特别便宜，就10块钱买了整整一高压锅，
1: 够吃
0: 一锅，然后我们吃了2天，
1: 一家人能吃2天，
0: 我们5个人吃了2天，
1: 太厉害了，
0: 对，就是很便宜，这种贝类的相当便宜，
1: 嗯，
0: 然后东东的说肠啊，你吃过带子啊？我看到这个确实是见过，但是好像我们那儿没太有这种的啊，
1: 嗯，
0: 然后还有看一看，
1: 老朋友说啊，黄渤的青岛话，
0: 嗯，
1: 啤酒配嘎了。啤酒配嘎了，
0: 屎嘎了哈啤酒
1: 啊！啤酒配嘎了，
0: 屎嘎了哈啤酒、
1: 嗯、
0: 啊！其实青岛跟威海吃的也比较像啊
1: 啊！那个他粉丝蛤蜊，然后还有说、
0: 啊、
1: 很多的朋友在微信平台给我们回复啊，
0: 嗯、
1: 说的我口水都流了，
0: 可不，
1: 对，我也想吃，
0: 想吃海鲜了。
1: 对，那个海，但是这两天就是本来就是过敏，咳嗽就没好，对，又发炎。你要吃海鲜的话，它就会一直在过敏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我前段时间就是口馋，本来已经快痊愈了，但是又吃了一顿那个剁椒鱼头，
0: 嗯
1: 啊，又变成这样了，就这样了。
0: 鱼头也不行，
1: 鱼头也不行。
0: 啊、
1: 然后因为可能是那个剁椒，我觉得就是还是刺激那个气管，
0: 是
1: 它并不是说你的嗓子或者是咽部有什么炎症，它只是气管导致你在吸入其他的这种冷风啊、
0: 嗯、
1: 空气的时候就会刺激。
0: 哎，
1: 嗯，
0: 我们也先来关注到半点的广告宣传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会有视频直播跟大家一块来了解一下这个献血的一些小知识。
1: 嗯，
0: 我们一首歌的时间，待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稍后见，
0: 一会儿见啊。
1: 嗯。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4: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再来关注到海口市区，首先来关注到快速路，之前呢是提醒大家海修快速路由东往西往长滨匝道这个位置是在长同匝道附近有交通事故的这个发生，所以导致大家的整体通行是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目前这一块已经没有特别明显的滞留了，但是车辆依然还稍有点多啊，就从长天匝道一直到长同匝道这一段路上不太好走，大家到了这一段之后呢，注意跟其他车辆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同时现在的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还是往南海大道这个方向，队尾直接排到了海秀桥桥底下，这一段路上的话呢是有明显的一个排队了，包括

0: 反方向去丽晶路的话，也是在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估计得需要一到两个灯次的等候时间。龙昆南路跟城西路交叉路口往南大桥的方向，在信号灯前现在车辆也是慢慢的有所增加，就是这一块不单单是直行的车辆，包括要左转进入到城西路方向去的车辆，也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啊。当然这个等的时间都不会太长，一到两个灯次也是可以完全通过了。各位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3: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1: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3: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1: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3: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1: 曾经的你，蓝莲花，
4: 蓝莲花。
1: 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3: 4月13号19:30，海口消防男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5: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5: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5: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

0: 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身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在这个时段呢，有任何即时路况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啊。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我们在本周五的4:00-5:00呢依旧会有视频直播，到时候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今天啊这个周的这个新行业和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啊。
0: 哎，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的，再一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最近呢是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也进入到活跃的繁殖高峰期，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这两种蚊媒传染病也进入到较高的防控阶段。那这两种疾病呢均是由伊蚊叮咬传播，传播的速度很快，那初期的症状也比较容易混淆，不少人被叮咬之后呢只当作是普通的一个蚊虫叮咬，非常容易忽视它潜在的风险，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下啊。最近大家如果有发现有体温达到40度以上啊，有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或者是出现四肢和躯干出现充血性的红疹，一定要及时就医了。
1: 同时呢也提示大家可以发送90000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关注90000里的视频号，了解最近发生的一些国际大事。最后呢想要去新疆的朋友可以继续发送新疆，或者是拨打13976620142来咨询客服，了解一下6月21号张扬带队的这个新疆之行啊。我们目前呢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可以移步到咱们交通954的这个视频号，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而且我们今天的直播呢也是非常的有意义啊。
0: 非常的有意义，而且我们也是早早做了我们的直播预热和直播的视频的直播预告啊。欢迎大家呢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有两位非常有爱心的来自于我们海口市红十字会以及志愿者协会的两位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当中来。我们再一次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安全献血为爱前行。那我们也非常有意思的一场直播，同时呢我们也欢迎两位老师莅临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对，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呢分别是来自海口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林德才林老师。
0: 林老师您好。
1: 对，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献血志愿者啊，刘师傅刘老师。刘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
0: 当他们都穿上这一身这个献血志愿者的这个衣服的时候，就觉得整个我们的直播间就不一样了，这种感觉就是让自己的心里特别的暖。我们也专门把今天的直播间做了一个暖色调的一个处理啊。
1: 是的
0: 啊，再一次欢迎你们，也谢谢你们为大家做出的奉献。
1: 而且今年的6月14号呢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了啊。今年咱们这个世界献血者日的活动口号呢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然后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来跟大家一块儿介绍一下，一个就是今年咱们的一个这个主题活动都有哪些，另外呢就是和大家再做一些科普，就是关于献血对身体的一些可能有朋友觉得说是不是会有伤害呀，或者是有这个那个的一些知识误区。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
0: 普及
1: 盲区的清理啊。我们首先先来问一问林老师吧。

0: 作为咱们这个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对，请林老师来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咱们这次今年的这个世界献血者日，咱们的一些整体的公益活动都会有哪些呢？
1: 今年6月10日至6月15日呢，海口市红十字会集中开展了6.14世界献血者日系列公益活动。通过多点位、多全覆盖、线上线下联动的形式，让无偿献血的理念走进机关、走进企业、走进商圈、走进乡镇、走进千家万户。第一个呢，就是机关的专场。首先，我们昨天就是六月十日，我们在秀英区政府第二办公区举办了专场的献血无偿献血活动，面向机关干部、政协工作人员和周边群众开放献血服务，同时现场慰问了10名常年坚持无偿献血的优秀公职人员，以公职带头示范引领，带动全民参与。第二是企业专场，凝聚社会公益力量。6月12日，我们走进海口市进攻集团，开展国企专场的无偿献血公益活动，组织企业职工积极挽袖献血，并慰问15名长期坚持献血的爱心员工，让企业担当员工大爱成为业成的公益新风尚。第三是全域联动，我们4个区同步开展这个基层的这个献血宣传。活动期间呢，全市各区多点开花同步发力。第一个是美兰区提前在三江镇开展这个乡镇的无偿献血科普宣传活动。龙华区呢，上周六已经走进了这个新港鼎新古玩城，最近这几天就要在龙湖天街两大商圈进行这个面向市民游客开展这个公益的无偿献血宣讲。然后琼山区在府城的三角公园，他们的府城献血屋设置献血点，然后现场提供这个无偿献血和咨询科普服务。从城区商圈到乡镇基层，全覆盖零距离的公益宣传。
2: 而且我们对于整个的无偿献血，其实我们海口也是持续大力的来推进啊。那我也请我们的林老师跟大家来通俗的讲解一下咱们无偿献血对城市，还有对咱们的患者，还有对普通的人的一些意义。
1: 首先呢，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无偿献血是守护医护医疗安全的生命线。血液是无法人工合成的。我们无法长期储存，我们日常的手术急救，产后的大出血，这些都是要大量的血液，新鲜的血液，
0: 血库储备。
1: 每天要有600人进行无偿献血，才满足我们海南省全省的市场使用。所以的话，我全部都离不开这个血液的安全保障。一座城市的无偿献血的氛围，是一个城市的文明的体现。文明业城，这是我们自贸港最温暖的底线。然后第二呢，就是对于患者家庭来说，有血可用，是大家能比较关心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一代代的无偿献血者献的鲜血，对血液是延续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珍贵的礼物，能够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守护一个个普通家庭的团圆和幸福。
0: 是，就是可能你的一次献血，在不经意间就能够挽救一个家一条生命，或者是一个家庭的一个未来啊。
1: 是。然后对于我们普通市民来说，无偿献血，对身体来说是没有害处的。我本人也是长期坚持无偿献血
0: 啊。
1: 对于符合条件的健康市民，适量献血，身体还是能够快速的恢复。同时呢，你进行无偿献血的话，也是对你家庭、直系亲属的一个保障。我们现在海南的条例
0: 是有相关的一个政策啊。
1: 现在条例就是说，你本人献血1000毫升以上就是无偿，无限量的用血，本人是无限量的用血。然后直系亲属的话，就是您本人献血多少就可以无偿用多少量。是这个样子
0: 啊。就比如说是我献了这个累计1000毫升的这个血液之后，我自己如果以后需要用血了，那就是无限量的。我的母亲、父亲这个直系亲属的话，他们如果需要，就是可以用这个我献的1000毫升的这个量。
1: 是的。
2: 那也请我们这个刘老师吧，来介绍一下您为什么能坚持这么多年无偿献血。
3: 这个的话，可能是基于一些机缘巧合
0: 啊。
3: 就是在
0: 您当年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3: 2001年的时候，在海南第一次献血。
2: 2001年，那就是20多年前，
0: 已经25年了。
3: 当时时候是带着爱人跟孩子一起走在这个民众献血屋的时候就看到了。当时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次在海南献血，当时海南还开始献这个血小板，就是成分血里面。

0: 面的一种
1: 哦，
0: 学小板，当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先学小板，所以说后来的时候呢，都一直坚持在先学小板这个领域上面。
2: 嗯，
0: 包括我们海南的这个有很多我想先学的一些设计啊，参与啊，我们作为第一批先这个学小板的人都参与进来了。
1: 哦，这也是源于咱们海南省红十字会还有海口市红十字会的大力的宣传。那我们十字会在这个无偿献血的活动当中是怎么样能够发起到这么多像林老师一样的志愿者，然后我们又有哪些的暖心服务和公益保障的工作呢？也请我们林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
3: 红十字会在无偿献血工作当中呢，主要是发挥这个宣传发动、还有公益保障、暖心服务这三个职能作用。第一个就是宣传发动，因为主要是破除群众对无偿献血方面的一些误区。然后呢，因为首先如果说是以血液中心作为这个宣传的主要方向的话，可能大家会有这个想法。还是我来给你献血的，你肯定会说他好。但是红十字会这里献血来说，可能说是这样一个另外的一个角度，这个群众的角度。因为我们红十字会作为作为党和政府的桥梁纽带的一个单位，我们是站在群众这一边的。我们会跟群众来科普，献血，像一些网上一些谣言呢，说献血对身体不好或者怎么样的一些形式，我们都会说以身作则。首先，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志愿者都是参与无偿献血的，我们是以身作则，以身作为表率，来破除这个谣言。第二个，很多献血点都由我们的志愿者，我们志愿者全程在陪护大家这个献血过程，就让大家感到很温暖。虽然说不是一个人来参加献血的，也是由我们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来陪同着大家来进行登记和进行的体检的这一个过程。第三个就是暖心服务，就是能够在现场进行一个引导，发放一些物资啊，关爱个人，到后包括这个6.14的一些对一些献血达人的慰问，这些都是我们后续的关怀。
2: 像您的话，是从哪年开始就
1: 参加到十
2: 开始
1: 字会
2: 献
1: 的
2: 血
1: 工
2: 的？
1: 作？
2: 对，
3: 我是22年参加到红十字会的工作，之前也虽然说也知道献血，但是从来没有参与过这个献血
2: 工作
3: 事业，是从来参加献血这项事业。但加入了红十字会以后，我就开始了献血这项
2: 就也投入到
3: 投入到献血这项事业当中我感觉这个，因为大家平时呢都有很多的献血的，可能他们平时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没有这个动力。但是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新闻，比如说地震的时候，比如说大灾难的时候，就会很多市民踊跃到自发的到献血点献血。可能大家需要的是一个这个契机，或者是需要一个这样的鼓起这样的勇气的机会。所以我还是呼吁市民群众能够在平时也够敢于拉开袖子，挽起袖子，伸出自己的
2: 援手。
3: 援手，来尝试一下献一次血，趁自己还健康的时候，来尝试一下献血这项参加。体验一下这个事业吧，或者说是这项活动。
2: 既然都说到这儿了，也问一下，就是如果说大家想去试一下，像刚刚我们说的体验一下的话，咱们海口市区目前可以在哪里去进行这个献血呢？
3: 海口现在全市设有7个献血点。第一个就是海南省血液中心。在秀英区的美玉美熟路。第二个就是最老的海口民族广场献血点，这也是我第一次献血，很多市民都第一次献血都在民族广场这个献血屋，
2: 很有纪念意义的
3: 地
2: 方。
3: 对对对，很老的献血屋。第三个就是秀英献血屋，在秀英区的秀华路。
2: 这些献血屋是不是直接在地图上搜说献血屋？
3: 是直接这些地图导航上都可以找得到。
2: 对，大家也可以直接去地图上搜这个献血屋3个字，相对来说会比较这个轻松一点，因为我们这么说可能会大家记不太住啊，大家可以直接搜献血屋去试一下。
1: 其实我们整个市区的各个区都有献血屋啊，可能
3: 大家
1: 平时的时候对没有特别的发现。那我们今天通过宣发，通过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让更多的朋友们知道啊，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不知道这个献血的流程是什么。我们也请咱们的林老师啊，已经这么久了，20多年25年参加到我们这个献血的事业当中来，也再次感谢。谢刘老师这个一如既往，我觉得一直以来都能够参与到这样的活动，真的是一份大爱。您给我们来普及一下这个献血的流程。
0: 这个献血的话，首先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身份证明。

0: 因为我们曾经呢就有这种情况嘛，
1: 嗯，
0: 就说你的身份然后呢就被别人冒领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包括现在我们还有说在98年以前献血的这些人，
2: 嗯，
0: 他们的那个时候是15位身份证号码，
1: 哦，
0: 他们现在还没有录入到我们新的这个系统里面，也就是有这么一部分人他是可以拿出他原来的献血信息来更换到18位身份证号码的，
1: 嗯，哦，
0: 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人群，
1: 嗯，
0: 说我查不到自己的献血信息，
2: 嗯，
0: 应该就是卡在这个地方的，
1: 嗯，
0: 然后呢除了身份证明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献血前的体检，
1: 哦，体检，
0: 对，也就是我们献血的话得保证两个安全，
1: 嗯，
0: 一个是献血者的安全，一个是受血者的安全，
1: 嗯，
0: 我们在献血前的体检的话主要是保证献血者的安全，
1: 嗯，
0: 就是献血者的安全我们采取什么，一个是血压，还有呢就检查一下
2: 你的身体状况，
0: 对，现场的就当天的身体状况符不符合献血，
1: 嗯，
0: 还会做一些化验的，比如说我们的转氨酶，
1: 嗯，
0: 就是肝功能的这个，
2: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乙肝丙肝，还有个梅毒的这些检测，
1: 嗯，
0: 还有个血色素，比如说我们很多女孩子说哦我是贫血的，
1: 嗯，
0: 你贫不贫血我们设备说了算，啊，经过检测以后符合献血条件，
1: 嗯，
0: 我们才进入到下一步这个采血环节，
1: 哦，
0: 一般采血的话就是200、300、400毫升，这个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或者是根据个人的意愿，就是这种情况。采完血以后，嗯，采血的时间大概是5分钟左右，
1: 嗯，
0: 一般在5分钟以内都能够采完。
1: 哦，
0: 啊，一般都是。然后采完血以后呢，我们会这个采血护士会给你做一个止血处理，因为我们的采血以后呢是皮肤上面有一个针眼，对，
2: 嗯，
0: 然后血管上面还有一个针眼，
2: 嗯，
0: 所以说我们。最后在止血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用一个弹力绷带做一个压迫止血，
2: 嗯，
0: 这个时间的话一般是20分钟到半个小时这样，
2: 嗯，
0: 哦，这个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我献完血以后为什么我这个地方有淤青，
2: 嗯，
0: 它就有几种情况呢，就是它止血这个时候没有止住那个血管那个针眼，
2: 嗯，
0: 就造成它皮下出血，
1: 只在表皮止住了，
0: 对，
1: 但是里面其实你没止住，
2: 内出血，
0: 对，它在内出血，哦，其实这种情况是完全不用紧张的，
1: 不用担心，
2: 嗯，
0: 对，你一天以后你用热毛巾敷它一下，
2: 它会自愈的，
0: 它都会自愈的这个，
2: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一般采血完以后的话我们会发一个献血纪念品，这个纪念品的话，这个我们的很多爱心单位啊，
1: 嗯，
0: 或者是血液中心自购的一些东西，还是很符合这个献血者的这种需求，
2: 很实用的，
0: 对，很实用，
1: 啊。很多女生就会问，那献血痛不痛呀？疼不疼呀？啊，
2: 嗯，扎针的，这个，
1: 对，扎针的这个感觉，
2: 这一下嘛，
1: 对，
0: 这个疼的话都是在自己的承受范围内的
2: 啊，
0: 都是在自己能够承受的。比如说我们扎手指，大家都认为扎手指很痛，
1: 嗯，
0: 现在的话我们这个扎手指这个。采血这个是一个弹簧刀片，
1: 哦，
0: 它的深度宽度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并且它这个又是弹簧的，所以说它是一瞬间，你很多时候是感觉不到的，
1: 嗯，
0: 它就完成了这个动作，
1: 嗯，
0: 所以在这个里面献血这一块里面其实还是只要你有一定的这个心理准备都能够接受，
1: 嗯，
0: 主要是我们献血前，
1: 嗯，
0: 献血前的准备，因为很多人他献血就是我到了献血点，
2: 嗯，
0: 但是呢因为各种方面的原因献血不成功，
2: 嗯，
0: 他就认为我这个人是不适合献血的
1: 啊，
0: 其实这种情况呢他只是属于什么，你当天不符合献血条件，
1: 你当天的状态不符合，
0: 对对对对，
1: 哦，
0: 你就过了这一天以后你是完全可以献血的，
2: 嗯，
0: 所以说我们有很大一部分人其实他有爱心的，但是只是他对这个知识的了解
1: 不多，
2: 当天运气不好，
0: 哎，不叫运气不好，是身体状况不允许。比如说，
1: 可是你熬夜了，
3: 对，
0: 熬夜了，喝酒了，
1: 喝酒了，
0: 吃的太油腻了
2: 啊，
0: 这暂时的这个检查不符合献血要求。
1: 检查发现你这个血液里面的这个脂肪太高了，有这个脂肪量好像不达到健康血液的一个标准。
0: 对对对，我们曾经有一袋血，我亲眼见到的，就是什么，
1: 嗯，
0: 一袋血采完以后，因为我们要先冷藏嘛
2: 啊，
0: 结果呢，它冷藏以后，它有一半。
1: 嗯，
0: 都是白白的，就是那个脂肪的了，就是我们所
2: 说
0: 的油，所以在这种情况的时候，
1: 血脂高，
3: 是，
0: 对，这种油，这种血采回去的话，它的这个血浆是不可以用的，
2: 嗯，
0: 啊，如果分离的好，它这个红细胞是可以用，
2: 嗯，
0: 但是我们为了不浪费，这样的我还是不建议
2: 啊，
1: 嗯，
0: 我还是不建议的，所以说做下献血前的准备，
2: 嗯，
0: 是比较理想的，
2: 是，
0: 但是呢，你像我们生活中有时候我小感冒我扛一下都可以扛得住，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还是不建议献？这个时候你如果献了，对你身体来说还是有损伤的，
2: 会比较虚弱，
0: 对，还是有损伤的。
1: 在感冒的时候不可以。
0: 对对对，
1: 哦，
0: 还有个就是有些吃药的，
2: 嗯，
0: 吃药的，因为我们不检测这个药物成分嘛。
1: 哦，
0: 但是呢，如果我们这袋血

0: 输给某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刚好对这个药物有
1: 过敏，
0: 有其他的方面的影响。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就说你一定要什么，每次献血的时候都会填一张登记表。
1: 哦、
0: 啊，你签字以后的
1: 有没有吃什么药物要填？
0: 对对对对，
1: 必填的项目是吧？
2: 嗯，
3: 是
0: 必填的，
1: 哦，
0: 必填的。所以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你要对你自己负责，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你还是会为什么为我们的患者受血的负责。所以说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我们献血前的体检
2: 很严格啊，
0: 非常非常的严格。
1: 嗯，
0: 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献血成功率不是特别高。
1: 嗯，
0: 很多人说
1: 大家很有爱心，
0: 对，非常的有爱心，我撑过手就可以了。嗯，其实撑过手以后它前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条件。
2: 嗯，
0: 你如果是身体健康的你感觉不到这些。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身体有基础病的或者是有其他影响的这种，你就感觉到你就是一个什么，是个不健康的人
2: 啊。
0: 其实你需要稍稍的调理一下就可以的，可以成功献血的。
1: 其实不用担心，你稍微调理一下，比如说你的作息稳定，
0: 嗯，
1: 然后平时摄入的这些蛋白质啊，
0: 对对对，
1: 肉类呀，啊，然后蔬菜呀，啊，相
0: 对
1: 来说就饮食均衡，
2: 嗯，
1: 然后可能休息一段时间就 OK 了。
0: 一般你像这个熬夜的，
1: 嗯，
0: 喝酒的，一般来说像如果是转氨酶异常的话，它一般一个星期就可以恢复
1: 代谢完了是吧？
0: 对对对，哦，每个人的肝功能的代谢是不一样的嘛。
1: 那吸烟会不会影响这个献血？
0: 吸烟不影响，
1: 哦，
0: 不影响。但是你像我们海南有很多吃槟榔的，
1: 嗯，
0: 他吃槟榔的话，他这个槟榔还是有个兴奋的作用，
1: 嗯，
0: 它会造成这个心率加快
2: 啊，
0: 哦，啊！但是呢，你只要不嚼啊，休息个几分钟，基本上就恢复了。
1: 哦，所以你献血之前先别嚼，
2: 要在一个相对平静的状态下。
0: 哎，对对，就是我们献血的时候要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状态
2: 啊，
0: 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个献血这种体验感
2: 啊。
0: 你奉献爱心的时候，你的体验感也是很好的。
2: 是，刚才有朋友也是问到啊，说这个自己献了1700cc，这个以后有什么这个优待吗？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献了一千以上的话，像这个1700的，就是您
1: 自己和家人，
2: 您自己就是可以
3: 无
2: 限用，
3: 嗯，
2: 对，需要的时候可以无限用。然后您的直系亲属，这个父母啊、孩子呀，如果需要的话，是可以有1700的这么一个，
3: 是，
2: 我们说标准
3: 是，
2: 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
1: 嗯，
0: 这个用血政策我再跟大家
1: 说一下，
0: 说一下
1: 啊。哎呀，有请我们刘老师有话说。
0: 我们的这个用血政策的话，在我们海南省的，如果是直系亲属的，你是可以等量免费的，
1: 嗯，
0: 等量免费。但是呢，如果是你的直系亲属以外的，比如说外公外婆、
2: 啊、
0: 爷爷奶奶，
1: 嗯，
0: 还包括岳父岳母、公公婆婆这种。你也是只要在海南献血的，你可以在我们海南献血公众号上面直接申请就用血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申请这个用血的话，你要付我们采血的这个材料费，
2: 嗯，
0: 冷链啊，这些成本你的负担。
2: 哦，
0: 如果你是直系亲属就不用承担。
2: 哦，
0: 啊，还有个呢，我们海南这个卫健委这边啊，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利民的一个政策，就是什么，你如果是在外省献的，
1: 嗯，
0: 你在我们这边我们也给你保障。
1: 哦，就是通了，联网了。
0: 对，我们海南就是率先在全国实现了这个，你在外省现在我们这边只要能够查到你的献血记录，我们这边也承认
1: 认可。
0: 但是呢，你的申请你必须要到线下，你在线上申请不了，你必须到我们的献血点，
2: 嗯，
0: 或者我们的这个献血车上面来处理这个问题。这时候所以说在这一点，是我们这个用血的这个政策是非常好的，包括报销这一块的时候也是完全不用担心的，他在医院里面出院的时候就给你已经做完的了。
1: 嗯
0: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这个用血者到了医院会告诉你啊，我们有血用了，你要去赶紧去献血。其实这种情况，你的献血信息它不在医院，你的献血信息在哪里？在中心血站。所以说你有献过血，你应该找的是什么？是找的中心血站，找的血液中心，他们有你的信息，你只要在上面申请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很多市民是什么情况呢？我用血，但是呢，这个医院说我没有血，他们两个的信息是不共享的。
1: 哦，
2: 就是会有一些这个
1: 有一些误差。
2: 对，相关的。
0: 所以说我们现在网上的舆情是什么情况？就是说你献完血，你得不到血用，现在医院里面他没有你的献血信息，所以说你要用血，你应该找哪里？找血液中心或者是中心血站。
2: 嗯，就找错地方了。
0: 对，找错地方了。这一点其实我们
1: 你在哪里献血，然后你要用血的时候再去找哪里，这样是不是对？
0: 对对对对。
1: OK， 那大家去医院的时候，如果是自己有病或者自己的这个直系亲属
2: 身体有
1: 需要有血的时候，您是在哪里献血的，就去找哪里帮您来调配这个血液。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就是师出有名了，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信息来同步了。
0: 对对对。
1: 嗯，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在这里也是结束了我们第一期的节目的一个访谈。
2: 我们周五的时候会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献血方面的

0: 一些大家问到的问题啊。
1: 哎，我们也提示大家要科学献血，安全献血，小小的爱心呢可以点亮生命，也欢迎更多的海口的市民游客，我们交通九五四的听友们来到我们的无偿献血屋来献血，向我们的林老师和刘老师来学习。我们先来进这一时段的宣传和路况，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天马行空。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0: 下午5:02，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5点了，哎，今年的高考呢就基本上是落下帷幕了啊。今天5点这个考试呢就结束了，下午科目的考试就结束了。然后目前通过监控来看到，在海修中路桥中门口，哎，已经有很多的家长是正在学校门口这边正在等着学生出来，而且看到家长这基本上啊，差不多不说人手一捧鲜花吧，也差不多了。所以说啊，你看这个家长还是比较期待的。当然了，也提醒咱们各位朋友啊，因为现在家长比较多，所以说在学校门口的话呢，在右边最右边啊，就是辅路部分最右边三条车道，现在都是这个车辆在这儿有停放的情况，家长车辆有临时停放的情况，目前是被占据着。大家如果只是从这儿路过的话，可以提前选择靠左边的车道来行驶。当然也提醒大家啊，因为在这个桥中门口的话呢，按照每年基本上在高考最后一刻结束之后呢，会有一些老师和学生会在学校门口的位置一些拍照啊打卡呀、或者喊一些口号之类的，会有一个小小的仪式。大家呢如果路过这边看到的话，咱不要停车围观啊，咱该干啥就干啥去，直接开着车直接往前按照你原定的路线继续行驶就行了，避免造成交通的拥堵。同时在新大洲大道琼山中学高中部这边，目前呢也是在路的最右边车道上，然后现在是被家长车辆给占据着，这都是家长这个交警啊就是画出来的一个临时的停车的地方，大家注意来小心的避让一下这一块的整个这个家长的数量，包括车流量跟桥中相比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多，这一块还是可以正常来行驶的，提前选择靠中间或者靠左侧的车道来行驶就行了。琼山大道海师附中这个目前是在学校门口的位置，家长比较多，然后送考的大巴车的话也是在主路部分最右边车道，目前正在这儿停放着啊，占据了一条车道，在学校门前的就是前边包括后边这一块啊，都是有车辆在这儿停的。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农垦中学这边，农垦中学这一块的话呢，现在啊也都是正在等着考生出来，现在这一段的交通还算是比较稳定，整个车流量不算太大。当然在斑马线的位置经常有这个老师啊或者是家长啊要过马路，大家注意来小心的避让一下就可以了。还有像现在这个琼山大道海师附中啊，差不多也是一样的情况，大家就稍微的来注意一下。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的路段方面，这个时间点其他路段的话呢基本上还是可以保持顺畅通行的，像这个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南海大道、红城湖路双方向都是比较顺畅的，没问题。然后在滨海大道的话，是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往西海岸的方向有一个小的队伍，大家注意耐心的等一会儿就行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2: 近日，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全新设立快速路事故处理专岗，实现轻微事故就近办、快速办、一次办。该专岗紧邻海秀快速路出口匝道长天出口，实行24小时值班。6月8号，海南省首艘纯电动新能源智能休闲渔船正式下水起航，标志着海南休闲渔业在绿色化、智能化、产业规范化转型中迈出关键一步。从6月20号起，海南航空计划开通海口往返重庆、往返马德里国际航线。该航线的开通将进一步促进中欧在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9号，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再来关注明天海口的天气，海口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

0: 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天马行空。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4: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5: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6: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5: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呢？
7: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

0: 远离蚊雷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1: 快乐到底是什么？
2: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1: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2: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1: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2: City Walk， 吃喝玩乐，
1: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2: 要快乐好轻松。
1: 这里是天马行空，
2: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解惊解乐，
1: 天马
0: 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5:1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嗯，提醒大家啊，目前呢，咱们这个高考应该是已经要接近尾声了，
0: 嗯，
1: 或者是应该是已经考完了吧？
0: 应该考完了哈，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在门口等待了。
1: 对，差不多了。大家去接孩子的朋友呢，依旧提示各位注意安全。到目前来看呢，很多学校周边的路段车都是比较多啊，像桥中啊，然后包括还有这个景山学校。是吧，旅游职业学院门口这边车呢都挺多的，大家一定要慢慢开，然后接孩子的朋友呢不要一直堵在那个大路上啊，
0: 对，也不要过于兴奋，
1: 靠边停一停。
0: 对，大家有时候过于兴奋了，可能就是不注意路面上的情况，只注意身边的人或者心情了。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那个车停在路上然后下来了，哎呀考得怎么样啊，
0: 拥抱啊，
1: 哎，
0: 拍照啊，给花啊，
1: 对，就是千万不要把车都堵在路上啊，
0: 对，
1: 就不要影响了大家正常的一个交通。咱们庆祝呢可以这个回家去庆祝，然后也同时在这里祝各位同学们啊辛苦了，一共是12年的一个努力，最后终于是来到了这一刻，
0: 恭喜你们。
1: 对，不管最后这个怎么样，都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啊，未来成人了之后都是每天能够开开心心的，然后做自己啊。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时段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宣传方面，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啊，关注海南就业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最新的一些这个新的岗位有哪些可以选择的。
0: 哎，另外呢，我们本节目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的。那最近呢是有这个蚊媒传染病啊，因为这个登革热和鸡孔卡亚热都是蚊媒传染病，那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来进行防控啊，比如说环境的整治，因为呢伊蚊主要是依赖小型的积水繁殖，因此呢清除蚊虫的滋生地是预防蚊媒传染病的一个根本措施。我们可以清积水，比如说这个瓶罐啊，或者废旧轮胎啊，花盆啊，下水道啊，这些地方啊，抓紧时间把它清理干净，不给蚊子留繁殖的机会。另外呢，做好个人的防护，外出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穿浅色的长衣长袖，减少皮肤暴露在面积的啊，同时呢在裸露的皮肤上涂一些避蚊胺或者避蚊纸的这些驱蚊液啊，也可以保障。另外呢我们家中多安装一下纱门纱窗，使用蚊帐啊都是可以的啊。
1: 对，
0: 还有就是要及时的就医，如果发现了就是发热、皮疹、关节痛这些这个症状，赶快就医啊，不要拖。
1: 是，然后最后呢也提示大家，想去新疆的朋友，6月21号张扬带队出发新疆，我们去到的是北疆环线，会去到独库公路啊，包括还有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纳拉提草原和独山子大峡谷，想去的朋友依旧可以发新疆来了解详情。然后刚刚有很多朋友都在问到关于献血的一些这个问题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小秋问到说，献血一次之后多久第二次呢？一般来说我们是半年献一次，就是一年最多就是献2次啊，大概是这么一个频率。因为这个还是要有严格的一些规定的，就是你如果献得太频的话对你的身体也不好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血脂高啊，小欣欣问说高血脂能不能献血。刚才刘老师也是说到了，就是如果说你是前两天吃了这个油比较大的东西，然后导致今天临时这个血脂比较高，它还行，它稍微分离一下是可以的，但如果说你是长期高血脂，那可能就不太行了，需要调整一下。然后另外呢，还有朋友问到说那个高血糖，高血糖能不能去献血？这个血糖高啊，它
0: 也不太行，
1: 它分情况，它其实跟

0: 这个血脂它是有点像的，就是如果也是说前两天你吃的、吃的东西导致
1: 含糖量高了，
0: 对，导致你今天临时这个血糖含量比较高的话，你稍微调整一下，等过两天那个数据正常了可以来限。但如果说你是长期高血糖，甚至有的朋友是那个一型二型糖尿病，这个是永久不能限血的啊、
1: 哎、
0: 糖尿病患者是不可以的。
1: 对的对的啊、嗯、还是要首先保证我们献血者的生命健康，也要保证我们受血者的一个生命健康啊、
0: 嗯、
1: 还有就是刚刚有朋友在问这个献血屋的时间地点和工作情况啊，一般情况下我们看到比如说海南省血液中心，包括民主广场的献血屋，海口秀英的献血屋，
0: 直接搜献血屋就
1: 可以，对，高铁东站啊，府城啊，日月呢都是有的啊。那每一个献血屋的这个工作时间不一样啊，有的是早上的8点到17点工作日啊，其余的时间是、
0: 嗯、
1: 周六周日是10点到16点30分。大家去之前呢可以来拨打电话啊，大家在百度地图啊，高德地图上来搜索都可以有电话啊，
0: 是
1: 也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询问，或者是致电海口市红十字会，咱们像林老师啊、刘老师这样的工作人员也会跟您细心的来反复的解释一下相关的献血的一个注意事项。
0: 嗯、对，孤独的展望呢说，小马呀，我又开始戒烟了。30岁的时候戒过一次烟，38岁，就是戒了8年呗。说38岁的时候又开始抽啊，现在40岁了又开始戒。啊，这怎么中间还复吸了2年呢？这是啥情况啊？说这一次戒就戒一辈子的，
1: 嗯，
0: 可以有这个心态是好的啊。希望你这次戒能够一戒就是一辈子，对你自己的身体也是有好处啊。
1: 嗯、
0: 然后朵朵豆豆妈妈呢说，快速路西往东的方向呢有大货车，刚才是5分钟在长天路的这个路段，目前这个咱们这段呢是不让上大货车的啊。然后我们已经看到了，跟交警去反馈一下，有在快速路西往东长天路附近的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这边是有一个大货车是上快速路了啊。然后另外呢，半汉半离说，哎呦，骨髓捐献者路过，这个可厉害了。这个捐骨髓跟献血它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因为捐骨髓是要从你那个骨头里边去抽，是吧，应该是吧，从那个骨头里边去抽那个骨髓嘛。然后听说是那个针头很粗，而且扎一下还挺痛的。献血可能就拿那个小针给你胳膊上捻个眼儿就行了，但是这个骨髓确实是很夸张，很痛的啊，这个致敬，特别厉害。然后呢还有武军呢说，主持人好啊，这个献血的间隔时间呢是3个月，不是半年。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规定说的是半年，说是一年最多是限2次，反正我查到的是这个样子啊。
1: 哦，等到15号、12号，咱们的工作人员还有志愿者上线了，我们再具体的问问啊，亲身的经历者他们更有发言权啊。
0: 可能是跟你限的那个这个数量有关吧，是不是？
1: 限的样，你看刚刚那个
0: 200、400。
1: 这个林老师和刘老师说，刘老师他限的是那个血小板嘛？
0: 对
1: 啊，不一样。
0: 哦、我说的那个限6个月是全血。啊，现全血400cc 的话是
1: 啊，全血，
0: 对，是那个要180天，就是半年的时间，6个月啊。然后还有朋友发来的礼呢说，不是间隔3个月吗？医生说可以3个月，那可能是现在又变了，反正我搜的是6个月。我们等到那个
1: 周五的时候
0: 再来问一下啊。
1: 对，周五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到现场来，因为我们这一周呢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的主题啊，聚焦的有很多的重点啊，希望大家能够想要献出爱心的朋友再聚焦一下我们周五的直播。
0: 半汉半离呢说，这个抽骨髓，献骨髓不是抽骨头里的血了，是抽外周血过滤。哦，我之前看的是电视剧，但是那个电视剧都说要那个献骨髓的话要抽骨头啊还是干嘛的，说那个大针特别粗，然后扎一下特别痛。
1: 大针，你别说，
0: 就真的是大针的那种。现在可能我不太了解这个啊，但是听你说的这个我觉得也蛮痛的。致敬，挺厉害的。
1: 致敬致敬。刚刚我们也是近距离的跟我们两位老师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你像刘老师是已经献血25年了，但他整个的身体状态还是非常健康的。精神状态呀，然后身体的情况呀，因为他如果不健康的话他也没有办法继续的为大家献爱心嘛。每次体检都是正常的。
0: 反正我在这个26岁啊，过去的这26岁的时间里面，我只献过一次，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有那个献血车进我们学校，然后我就献过那一次血。 当时是限了400，因为我那会儿是有点贫血，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我限200吧，啊，我怕我没限过，
1: 嗯，
0: 啊，说怕限400的有点晕，他说一般来说，
1: 你这大小伙子没事儿
0: 啊，大小伙子是吧？你看着。

0: 高个，看着这么精壮啊，精壮的汉子，你献400吧，没事啊。然后呢，就献了一下，结果献了400之后，还确实是有点晕。
1: 嗯、
0: 那个护士就给我倒了一杯糖水，
1: 嗯、
0: 啊，我就在那躺着，看着一批一批的这个同学们上来献完下去，上来献完下去，在那躺着还有点尴尬，
1: 嗯，
0: 啊，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嗯，我是献了两次，第一次去献的时候，他就说我体重不够。
0: 嗯，
1: 让我回去多吃点，
0: 嗯
1: 啊，说那个女生的体重要达到110还是100斤以上啊，
0: 嗯，
1: 就是才能献嘛。然后第二次的时候终于达到了，
0: 嗯、
1: 然后又说我一个什么指标凝血的那个指标低，就是
0: 你不容易愈合是吧？
1: 对，不容易愈合，就是在那个最低点的那个位置，
0: 啊、
1: 刚好在那个线上，他说也不建议献，就是两次机会都没有成功
0: 啊。
1: 我估计现在体重也不到100斤，也估计也难。
0: 就是你体重轻，好像也
1: 体重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好像是，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
0: 嗯，可能还是要看各项指标嘛。刚才刘老师也说了，说献血之前的一些检查还是挺复杂的，挺严格的，要查这个查那个。你如果说哪块不太符合要求的话，其实也是不可以去献的。
1: 对，可能你平时都很好，但是你前一天就是加班、熬夜做方案了，第二天可能也有什么指标，
0: 要看当天的一个
1: 状态，对
0: 啊，精神状态，包括身体状态都要看。
1: 嗯
0: 啊，然后关于这个那个。哦，武军说到的这个概念啊，对，我不是说就是这个事儿啊，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他是
1: 什么情况
0: 怎么做的，
1: 对
0: 啊，我说我之前看的那个电视剧他是这么演的，
1: 具体的情况我们还不知道啊，
0: 对，
1: 因为我们要在12号的时候有请两位新的老师做客到我们直播间，还有15号的时候也有两位老师做客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来普及这个知识啊，
0: 是
1: 因为你包括我们两个人其实关于嘉宾的采访也有很多背调啊，还有很多直播脚本要对啊，其实我们的知之都甚少，那可能大家知之的也跟我们差不多、可能有一些资深的这个献血的老师们他们可能知道，但是大多数的人可能还是有门槛的，
0: 对，
1: 嗯，
0: 东东呢说转氨酶啊，说那个成分叫转氨酶是吧，学到了
1: 哦，
0: 大家都献过呀，
1: 大家都献过，大家可以说一说啊、跟我们来说一说大家献血第一次献血是什么时候啊，
0: 然后关注一下路况，到目前为止的话很多重点路段的车都很多了，像这个龙坤北啊龙坤南，然后包括还有秋海的不同的一些路段，像在秋海大道跟滨海大道这个路口，包括还有秋海大道跟南海大道的路口啊等等，这些下班高峰期的这些路段车都比较多了、另外一个就是学校周边的路段这个车也是不少，大伙儿经过这些重点路段的时候呢，注意行车安全。然后有这个事故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包括刚刚有朋友说那个红绿灯，很长时间没有亮嘛，没有改成绿灯啊，有这种情况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然后来继续看到。燕芬世浪呢说献血前几天有熬夜或者献血前一周有吃药的话，这个转氨酶会升高。说转氨酶升高的话就不能献了。大家对于这个献血还是蛮了解的啊，比我们俩了解。
1: 对对对，
0: 因为
1: 我们俩了解的比较少。
0: 一个是献不了是吧，天悦老师是献不了。然后一个我是就献过一次，我献那一次
1: 还晕了。
0: 多少年前啊，那是大一了。算大一是18年，那现在也都已经8年的时间了，8年之前献的了，之后就再没去过了。啊，我们等到周五的时候再直播啊，直播半个小时，
1: 有两位资深的老师，
0: 嗯
1: 啊，跟我们俩来普及一下，也包括跟咱们听友来普及一下啊。
0: 对，
1: 哎，然后武军儿也说了啊，说我已经献了50-60次了，没有、没有什么的啊，大家只要是健康的，然后没有什么反应的，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大家可以放心去献啊。
0: 是
1: 武军给我们的反馈啊。
0: 对，然后还有之前有朋友问到说那个献血就是献了多少 cc 嘛，多少毫升，然后有没有什么以后的这个优待，是有的，就是如果说您是献了1000毫升以上的这个血液的话呢，您自己终身是可以无限量的，如果需要的话无限量的可以用这个血，血库里的
1: 血，
0: 血
1: 库帮你来这个输血
0: 啊。然后，如果是您的直系亲属的话，是可以直接用您献血的这个额度，就比如说您是献了1000、献了2000，那他就是可以跟着用您之前献过的这个1000或者2000的这个额度。然后，如果是非直系亲属，比如说爷爷奶奶，就是隔辈儿了这样的，就是可以也可以用这个额度，但是可能中间的一些什么 这个成本费啊，运输费啊，
1: 冷
0: 链，冷
1: 链费，
0: 对，包括一些材料费啊，是需要付一下的。但是如果是直系亲属的话，这些也不需要费，对，都是免费的。
1: 嗯，
0: 然后礼呢说献血挺好啊，做公益还有礼品拿，
1: 嗯，暖心。
0: 我上次是献完了之后，给我送了一个那个抱枕。
1: 啊
0: 一个大概
1: 知道你要晕，赶快给你个枕头。
0: 就是我们每个同学上去的都会给一个抱枕，
1: 都给一个枕头啊，谢谢你的爱心。嗯，
0: 奔跑的牛呢说一几年啊，当时是献的，说是当时献了两次，两次都是献了400多，现在都很规范了啊。大家呢，如果说想去的话呢，可以去您就近的这个献血屋做一个检查，然后如果说检查通过的话，就可以去献血了。
1: 嗯，
0: 然后小丸子二叔说，以前献血是每年可以两次，但是现在已经改了啊，改了之后呢，就是每年可以四次了。OK， 感谢大家的这个分享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又要接近尾声了。啊，有，我们也在最后的这个时间呢，就着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
1: 嗯，
0: 祝所有的考生们前途似锦啊，未来可期，
1: 金榜题名，
0: 嗯，
1: 啊，我们在凤凰花开的路口等着你的好消息。
0: 是的，
1: 嗯，
0: 我们在最后的时间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听一首跟毕业相关的歌吧。
1: 来吧，
0: 凤凰花开的路口稍微有点感伤，
1: 嗯，
0: 啊，我们听一首这个比较轻松一点的啊，
1: 你会唱的吧？
0: 啊，一首来自买辣椒也用券的起风了，一般到了这个毕业季可能都会听这个歌，
1: 就该唱这个歌了，
0: 多一点，
1: 穿着那个学士服，
0: 对，把帽子
1: 一扔，
0: 帽子一扔，是吧？也特别有感觉啊。
1: 来吧，
0: 我们稍后呢是坏坏城市新动力继续来陪伴各位啊，我们明天见了。
1: 嗯。

0: 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下午5: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现在在海秀中路桥中这个门口的位置，看到还是有不少家长呢正在学校门口啊等着自己的学生出来。然后通过这个监控就看到，在人群当中啊，有一位家长拿着一支

0: 特别大的向日葵啊，在人群当中还真的挺有爱心挺有爱的啊。然后也提醒各位啊，现在因为还是有很多家长呢是在考场的旁边，然后正在等自己的这个孩子出来，所以说在考场周边的话这个车还是稍微有点多。像在桥中的话呢，主要就是从南大桥过来，快到桥中门口就是中原酒店这一块，然后最右边的车道上辅路部分啊，最右边车道是有这个不少的家长车辆在这儿临时停放的一个情况。各位呢咱们啊注意来提前选择自己所需的车道来行驶，就选择靠左边或者靠中间的车道来行驶就行了。同时在琼山大道海师附中这个路段上，现在车辆有明显的增多，也是在这个学校门口的位置看到，其实从这个旁边过的一些社会车辆也是有慢慢的增多。在斑马线的位置的话呢，这一块看上去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啊。也提醒各位，这个斑马线的话呢，因为也是经常会有一些家长或者是学生要通过这个斑马线，咱们呢注意来礼让斑马线啊，尤其是要看一下这个咱们各位车辆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同时再来关注到在新大洲大道琼山中学这个路段上，目前也是在最右边的车道上有不少家长车辆在这儿有临时停放的一个情况。滨崖路农垦中学这个学校的门口的话现在还行，可以保持相对比较平稳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啊。因为这个家长车辆的话呢，包括一些工作的车辆，一些作业车都是在辅路部分最右边车道上在这儿停放，就是对大家的行驶呢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呢因为这一块这个社会车辆比较多，包括考生也要过马路呀之类的啊，咱们注意来礼让斑马线了。再来关注到其他的路段方面，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到龙昆南路在南海大道路口的位置，南北双方向直行的车辆呢是正在放行当中，尤其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在主路部分整个队尾已经是排到了龙昆南大润发的附近。反方向在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上，这块估计就是一到两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了，没有太大的问题。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4: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3: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4: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2: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4: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2: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

0: 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联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2: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3: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庄园。为这个夏天，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交通部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8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将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0: 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咱们交通局司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啊，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让你一次喝个够，就看你能不能喝了啊。还会赠送什么新疆歌舞晚宴呢，包括生日惊喜，也就是说你6月份过生日的话，参加这次行程的话都是可以获得生日惊喜的啊。不过呢，名额只此一团啊，名额有限，只此一团。
1: 报名咨询热线是13976620142。
0: 再说一遍，
1: 13976620142。
0: 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新疆之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啊。
2: 乖，那今天我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啊，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呀？
0: 本期城市新动力互动的内容就是麻雀追着凤凰飞。麻雀追着凤凰飞啊，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另外呢，咱们节目还有第二个互动的内容，那就是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绝对不可能或者根本不可能来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绝对不可能或者根本不可能啊，用这一句也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

0: 时间来到了17:42了，欢迎各位呢锁定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还是当那个什么节目来着？
1: 坏坏是娱乐脱口秀节目。
0: 我们节目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2: 坏坏叫城市新动力。
0: 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的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啊。我们节目呢还是由海南众托旅行社冠名播出。想逃离海口的夏天，

0: 想互动的听友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啊。关注之后点关注，关注完咱们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之后，就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了。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咱们节目还是会优先关注的啊。麻雀追着凤凰飞，一头栽进垃圾堆。
1: 麻雀追着凤凰飞，翅膀扇断好几回。
0: 马路麻雀追着凤凰飞，半路遇到老鹰掉头就往回飞。

0: 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啊！我们给大家伙准备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自然羊小排、椒盐下酒猪手、香煎牛肉包。只要参与节目互动啊，都有机会获得以上福利。接下来呢，开心大丸子你就要跟听众朋友们表演你的拿手绝活了呀。
1: 接下来我要向听众朋友们发声，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
2: 下午5:4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提醒大家啊，虽然说今天下午的这个高考科目已经考试结束了，但是呢，在部分这个考场周边，就是学校周边呀、其实还是有部分家长正在这边等学生出来，因为有的可能是在本校考试的话呢，可能会在学校里头跟同学拍拍照啊之类的啊，所以出来的速度会稍微慢一点。目前的话，像在桥中门口这一块的话呢，在最右边的车道上啊，就是中原酒店这一块最右边的这个车道上，目前还有一些家长车辆在这儿临时停放的情况，对大家的行驶会有一些影响。咱们各位呢，如果只是路过的话，提前选择靠左边的这车道来行驶，非常顺畅啊，没有问题。但是到了前边之后，就是桥中隧道这个路口的位置，就需要咱们各位呢注意来耐心的等待一下，正常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现在的这个

新大洲大道琼山中学高中部啊，这个路段上的话，现在基本上已经是恢复到比较稳定的一个通行，因为通过监控来看的话呢，基本上这个考生呢都已经是离开这个学校，离开这个考场了。当然，在到学校之前，这个斑马线的位置啊，现在有几辆车正在等待信号灯的放行，一个灯次完全可以通过，大家不用担心。在宾崖路的话，是在农垦中学的这个路段上，现在交通呢也是已经恢复到了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咱们正常通过，就是走主路部分两条车道啊，正常直接通过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大家可以有需要的话可以放心来选择。琼山大道海师附中这个门口的话呢，现在斑马线的位置还是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啊，这一块经常会出现有这个车辆排队的情况，当然就是正常来等待信号灯。现在的话，在中间车道有一辆就是洒水车，马上到信号灯的位置，洒水车的速度比较慢啊，各位呢就不要跟到它的后头了，可以提前选择从洒水车的左边这边来通过啊，沿着最左边的车道来通行，因为最右边车道的话呢，就是到快到学校门口的这个位置，也是有家长车辆在这儿临时停放的，就是排了一列过去啊，大家呢就稍微的来注意一下了。再来关注到其他的路段方面，其他路段的话呢，现在因为已经到了这个晚高峰的时间段，所以说车流量也是慢慢的有所增大，像龙坤北路去南大桥的方向，车辆跟上个时段相比是有所增加，但是还好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车辆滞留。到了南大桥的桥面上，继续前往龙坤南路，主要在海秀东路匝道口的位置，车辆通行效率会比较低，包括反方向南大桥去龙坤北，也是在海秀东路这个匝道口的位置，通行的效率会比较低下一些。琼州大桥的桥面上，目前是双方向啊，不管是去海文高速的方向，还是去到国兴大道的方向，在桥面上车辆是有增加，但是并没有出现滞留。快速路的话呢，现在是去国兴大道的方向，像在这个金垦匝道的位置，包括永万匝道附近的话，车辆也是通行的速度会稍显缓慢，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给我擦皮鞋，
1: 我好要烟牌。现在来到了17:52啊，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我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咱们这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啊，播出时间点呢是工作日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的时候呢，那是相当的得劲儿了。
2: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
3: 对，真好呀，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蛮子呢了。动感超人，动感五指山路广播。
1: 兄弟姐妹们各位好，我就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摸坏都可以，我们是爱心坏的组合。我还没有说呢。

0: 我们节目当中互动的内容啊。麻雀追着凤凰飞，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就是，请大家伙用根本不可能或者是绝对不可能来造个句儿啊。
1: 我擦皮鞋，我还摇烟牌。
0: 这位叫姨的朋友说了，麻雀追着凤凰飞，半路直接掉成堆。你应该说半路直接掉进了草堆吧？掉成堆那是个什么意思呢？半路直接掉进大草堆，我觉得还好，还比较好理解啊。南京穿黑色短裙的潘西，还有一个制服诱惑的小姐妹，从飞波1743岁。麻雀追着凤凰飞，差点把自己那个什么玩意来着？
2: 坏坏是这样说的，麻雀追着凤凰飞，差点闪了自己的腰椎。
3: 坏坏，麻雀有腰椎吗？
1: 不是不是，
0: 有吗？我问一下小杜啊，麻雀有腰椎吗？
4: 麻雀有腰椎吗？麻雀有腰椎，
0: 听着没？人家说了，麻雀有腰椎。
4: 但这些腰椎与其他脊椎、胸椎、荐椎和部分尾椎愈合形成宗荐骨 syncrum， 在成体中不再作为独立椎骨存在。麻雀作为鸟类，其脊柱在胚胎或幼年阶段具有颈椎、胸椎、腰椎、荐椎和尾椎的分区。成体后，腰椎通常与部分胸椎、全部荐椎及一至两节尾椎愈合，构成坚固的宗荐骨，用于支撑飞行和后肢活动。因此，解剖学上可确认麻雀曾有腰椎，但在成体骨骼中它们已融合，无法单独辨识。这与哺乳动物如人类的游离腰椎不同，是鸟类为适应飞行而演化的轻量化、强化结构。

0: 太坏，有请泡泡爸出场啦。
1: 拿去了这个凤凰飞，一路吃了不少亏。
2: 麻雀追着凤凰飞，把那麻雀给我烤了，烤的秋黑秋黑。
0: 坏坏，有请君君出场了。
3: 麻雀追着凤凰飞，它是小王子要给我当飞啦。
0: 我想和你比翼双飞。
2: 比翼双飞是什么意思啊？坏坏，
4: 小杜，你来回答一下大丸子提出的这个问题，比翼双飞是什么意思啊？
5: 比翼双飞是什么意思？比翼双飞，比翼双飞最常见的意思是形容夫妻恩爱，现在也常用来比喻两人在事业上并肩前进。
2: 嗯，那小丸子跟他做夫妻肯定是没有戏呢。
0: 所以我的意思是，我想让我们两个在事业方面并肩前行啊。
6: 一轮青春一次短裙的喷气，还有一个十分诱惑的小姐妹，左飞波波引起三级分带我。
4: 这个比翼双飞啊，传说是源于比翼鸟。古时候传说有一种鸟是叫比翼鸟吗？每只鸟只有一只眼睛和一只翅膀，

须雌雄两只啊合在一起才能够飞翔。字面是啥意思呢？比就是翅膀挨着翅膀，双飞呢就是指成双成对一起飞咯。形象的描绘了两者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个词儿吧可以用来形容夫妻感情，然后也可以用来比喻事业伙伴。

0: 哥在说啥？
1: 对对，大蛇丸。
0: 是不是没吃晚上饭？声音好虚呀、啊，五哥呀，你自己听听，你这动静是不是贼虚？
1: 对对，大蛇丸。
0: 太虚弱了，五哥。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五哥，你是不是饿虚脱了？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5: 下午6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龙坤北路啊。目前的龙坤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已经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了啊。这一段从世纪大桥下桥口，也就是滨海立交这一块开始有明显的排队。然后整个这一段的话呢，是需要在过了南大桥差不多快速路匝道口之后，排队啊或者通行缓慢的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这一段主要像在这个国贸路口，还有在海秀东路匝道口这两个节点的位置，通行的速度会更加缓慢。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呢，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反方向，现在南大桥去龙坤北路的话，依然能够保持比较平稳的通行啊。虽然说在海秀东路这一块车辆稍微有点多，但是不影响啊，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并没有出现滞留或者完全走不动。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现在往国兴大道的方向，目前在永万匝道以及秋海匝道这两个匝道口的位置，现在车辆也是有明显的增加，都出现了短暂的车辆滞留啊。主要呢，就因为本身桥面上车多，还有部分车辆呢从匝道部分上来，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所以说通行的效率会稍微有一些偏低啊。整个通行效率的话呢不太理想啊。国兴大道的话呢，往快速路的方向是在过了美院路口之后，一直到前边的大阴山西三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车辆比较集中，尤其在海府立交桥下边还有短暂的车辆滞留。反方向往琼州大桥，目前在乌池山南路路口以及在海府立交桥下边车辆也都稍微的有些偏多。海府路汽车东站往5公祠对尾是排到塔光市场，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祠对尾是排到了下坎东路这个路口的位置，迎宾大道去龙坤南的话，对尾是排到了丁村万人海鲜广场的附近。这几个地方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同时呢，现在的这个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现在南北双方向这个都是有明显的排队，就在这个路口的位置，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啊，估计是差不多2个灯次左右能够完全通过。各位行驶到以

0: 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5: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7: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4: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8: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4: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8: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交通部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八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

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将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0: 小姨来了。
1: 小丸子，你怎么当不了白人呢？被我抓到了吧？
0: 完了吧？可乐小姨吃醋了吧？我不喜欢可乐小姨，不会变的。

0: 哎呀，不爱吃面说了，麻雀追着凤凰飞，不自量力空相随。麻雀追着凤凰飞，追的表情笑微微。还有这个叫冰的听友说，麻雀追着凤凰飞，结果一定很悲催。是啊，麻雀追着凤凰飞，追到最后啊，那走起路来都颤巍巍。
1: 麻雀追着凤凰飞，冰镇椰子水给我来六杯。
0: 朋友们，今天节目里两个互动内容，第一个呢就是麻雀追着凤凰飞，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就是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根本不可能或者绝对不可能也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

0: 我看到坏坏的时候，绝对不可能做到一直看下去了呢。
1: 货有过期日，人有看腻时吗？
2: 哎呦我的妈！
1: 不知我在你心里能厉害到几时啊？
0: 坏坏，我觉得接下来应该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了。
3: Round ball, Lady Go！
1: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呢，给大家描述一部动画片里的角色，然后大家来猜猜这个角色呀，他的称呼是什么啊？描述一部动画片当中的角色，然后大家认真听，最后猜一猜，坏坏描述的这是动画片当中的哪个角色呀？他的名字应该是怎么个叫法呢？他肯定是咱们国产经典动画片《葫芦兄弟》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了，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啊。有什么特点呢？他是他们七个兄弟当中啊力气最大的那位。哦，他是出自国产经典动画《葫芦兄弟》当中的一个角色，然后他是七个葫芦兄弟里力气最大的那个。

0: 他那力气大的呀，能把整个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给抬起来，能把你们家那个小区里的第四栋第五栋全都给举起来啊。然后呢，他还具备非常强的空手搏斗能力。不过这个角色的性格呢，他是挺勇猛果敢的，就是有的时候吧，做事情还是比较鲁莽冲动的啊。有的时候就因为他的冲动，多次中了妖精的陷阱，哎呀呀呀，差点丢了小命啊。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老铁们，你们知道这个角色他在《葫芦兄弟》这部动画片当中应该是叫啥名？叫什么名字呢？来，抢答开始吧。打满了就没法播出了啊。那么这一轮呢，咱们要抽出幸运听友来给大家派发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啊。这个角色呢，他身着品红色衣裤，头顶品红色葫芦挂饰，脖子上系了一个绿色的项圈，腰围呢是围着一个绿色的叶子裙，赤着脚啊。早期他的肤色比其他的兄弟呢是白皙粉嫩的，妻子连心之后呢，他的肤色就跟弟弟们啊趋于一致了。他的代表色是红色啊。这到底是葫芦兄弟当中的哪个角色呢？我们都管他叫什么什么？
1: 哎呦我的妈！
0: 赶紧啊，抢着告诉我答案是什么啊！
2: 嘿嘿，动感葫芦娃光波！
0: 你发射错光波了，重来！
2: 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
3: 下午6:15，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琼山大道海师附中的学校门口，目前呢，在这个斑马线的位置啊，就是从这儿过的车辆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多。然后大家到了这儿之后呢，注意正常来等待信号灯的放行。看到现场是有交警在这儿进行疏导的啊，注意听从交警指挥，依次有序的来通过。我们再来关注到现在这个龙坤北路还是往南大桥的方向，这个车辆呢稍微有一点点偏多，通行的速度也是有一点点缓慢。然后从世纪大桥下桥口开始，一直到差不多国贸路口这一段路上，通行的状态都不太乐观。然后过了国贸路口之后，一直到上到南大桥，哎还行。但是上到南大桥之后呢，在海秀东路匝道口的这个位置，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通行的速度的话呢，就是比较慢啊，但是不至于说完全停着不动，可以慢慢的往前行进。各位呢就稍微注意一下，反方向从南大桥去龙坤北路现在基本上还行啊，车辆稍微有点多，但是不影响正常的通行。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琼州大桥，琼州大桥的这个桥面上现在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现在去到这个琼山大道或者去到白驹大道的这个方向，整个桥面上目前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反方向如果是往国兴大道的话倒还行，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一个通行啊，但是呢在一下桥进入到国兴大道就开始排队，这个队伍的话呢是从前边美祥路口位置排过来的。然后再继续往前，像在这个海府立交桥下边，包括在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都得需要各位来耐心等待一下，这两个路口现在是有明显车辆滞留的情况。反方向从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是在过了长天匝道之后呢就开始进入到排队的状态，整个这个队伍需要在过了前边这个金垦匝道之后，排队或者是通行缓慢的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而反方向去到西海岸的话，也是在金垦匝道这一块队尾排到了桥中的路段上。秋海大道现在这个南北双方向车辆都比较集中，像由南往北啊，去到丽晶路这个方向，在美俗路口还有在这个秀华路口的位置，包括再继续往前

0: 前就是海秀桥底下这一块还有再往前边的滨海大道路口，这几个路口的位置现在都是有比较明显的排队啊，都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等一下。然后反方向如果去到南海大道方向的话呢，也是在秀华路口以及美苏路口这两个路口的位置车辆会更加的集中一些。现在的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队尾依然是排到丁村万人海鲜广场附近，这一段上有明显滞留，包括在五公祠路口海府路过来的车辆队尾直接排到了海府立交的桥面上，也是有明显的滞留，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六月二十一号，交通部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八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将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迎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大家参考一下我刚才描述的那部动画片角色叫什么名字了吧？描述的那部动画片当中的角色，他叫啥名？小乖说是不是红娃呢？就叫 What 的朋友说是不是红娃？啊，杨梅说是叫大娃。然后 Winman 答的是红娃，村夫说肯定是大娃红娃了，坏坏的男人说葫芦兄弟当中的大娃也叫红娃，听友员说是大娃，随缘的我说是不是叫大力娃呢？三横一竖说这不是葫芦兄弟里边的老大吗？也叫红娃啊。一往情深说大娃红娃，晨晨说大娃红娃，将军和 LIN 打的都是大娃啊，然后西游里斯打的是红娃。隐士说这是不是叫哪吒呀？坏坏的莉莉说就叫葫芦娃。不爱吃面说是大娃，救援车队东东打的也是大娃。那刚才我们描述的那部动画片里的角色，他在这部动画片当中的称呼啊到底叫什么呀？

0: 坏，听听大宝石说啥的呀。
1: 我是老大，大力娃。
0: 这爷说什么了呀？
1: 我的小姨是白风，我是姐弟舅舅。
0: 一会儿王老吉爷爷都出来了，一帆风顺来回答问题啊。
2: 欢欢是红娃，排名老大。
0: 虫虫怎么说呢？
2: 啊，

0: 快，大王，大王。
1: 有请专业安装门窗出场啊！
0: 是金刚葫芦娃吗？
1: 一名阿木子来说说。
2: 等会儿，是葫芦兄弟里面的老大，
1: 葫芦娃。你也是晚上没吃饭，没吃饭是吧？
2: 等会儿，是葫芦兄弟里面的老大，葫芦娃。
1: 你就是不能嗷嗷跟我喊吗？今天这男同志们的声音怎么都这么虚弱呢？来关注一下敬亭山怎么说啊？
3: 乖乖是大王。
1: 你看都不如人小姑娘声音大呢。正确答案就是葫芦兄弟当中的大娃，也可以管他叫红娃或者是大力娃，都对啊。我问问小杜，小杜，葫芦兄弟里的大娃还叫什么名啊？
4: 葫芦兄弟里的大娃还叫什么？
1: 嗯，
4: 葫芦兄弟里的大娃还叫红娃或大力娃。
1: 嗯，那就对了啊。谁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白雀温泉鹅了？一份价值88元啊！注意查收交通警司微信公号给你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我现在是找不着那个中奖的听友了啊，消息有点多。
5: 乖乖，我给你找到了，是一位叫敬亭山的听友。
1: 恭喜敬亭山啊，恭喜啊！这个节目叫《城市新动力》啊，新听友们，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点是工作日的傍晚17:30，直播到19:30。然后我们节目呢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的。如果你也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6月21号，交通局五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啦！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啊，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还有这个。哦，不对，我还没说完呢。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还有新疆歌舞晚宴，包括生日惊喜。你如果是6月份过生日的话，参加咱们这次旅行团的话，都是可以获得生日惊喜的哟。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啊！目前已经成团了，是铁定发团的啊，铁定发团。详情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至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
6: 13976620142。13976620142了呢，
5: 手机号也是微信号，
1: 名额不多了啊！想要去的话，那得抓紧时间抢位置了。今天已经是6月10号了，距离出发倒计时10天，也就是端午节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啊！晚上还是啥时候啊？早上吧。哎，我也不知道是早上晚上出发了啊。总之就是端午节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出发，然后6月28号回到海口啊。

0: 说啥呀？
1: 再会了，再会了。在那个江津快速路，就是白驹大道这个快速路上，由南向北右手边这块那个有地方着火了，赶紧看一下。
0: 有地方着火了。
1: 再会了，再会了。在那个江津快速路，就是白驹大道这。

0: 个快速路上，由南向北右手边这块那个有地方着火了，赶紧看一下。
1: 什么情况啊？这是啊。

老师说麻雀追着凤凰飞，坏坏一直没人追。我也很想谈呐，可是大家都知道我是个搞笑女呀，我真怕他给我讲甜言蜜语的时候我忍不住嘎嘎笑啊，到时候笑黄了那不是更难受吗？

0: 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注意啊，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有两个互动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麻雀追着凤凰追，后边的话你就自由发挥。另一个互动的内容是，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绝对不可能或者根本不可能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虾兵蟹将说，你以为坏坏接下来要干一件让听众出乎意料的事吗？不可能，根本不可能。这世上出乎意料的事儿很多，比如你以为我现在要举个例子呢是吧，我就不得准备竞争，哎不对，是半点啊，半点路况半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Come on baby let's go。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下午6: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交警发来的温馨提示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截至到目前为止，海秀快速路永万匝道这个位置啊，由西往东去到国兴大道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所以说现在交警已经对永万匝道西往东上匝道呢进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还是请大家呢提前选择从海盛路来绕行一下。另外呢，现在截止到目前为止，海秀快速路由东往西往西海岸的方向，金垦匝道路段车流量比较大，队尾已经排到了龙库南匝道位置，所以交警也是对这个金垦上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请大家呢提前选择从其他路段来绕行一下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这个龙坤北路。目前龙坤北路这边的话呢，像去到南大桥的方向，还是从世纪大桥下桥口滨海立交桥下边这个位置开始有明显的排队，这一段路依然是需要再过，哎呦，现在就是再过了

0: 海秀中路的匝道口之后，情况会得到一些缓解，但是再往前，在过了海秀快速路这个匝道之后，就又得开始排队了，就是去龙昆南的车辆啊，也是比较集中的，在下桥口的位置，现在就出现了明显的滞留。这一段的话，需要在过了前边的海德路口之后，拥堵情况能够得到一些缓解，然后再往前，目前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现在是正在放行当中啊，看到这个整个车辆队尾，差不多也是接近到海德路口了，主要集中在主路部分车多，辅路的话倒还行，能够保持相对于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的状态。国兴大道这边现在继续前往快速路的方向，像在海府立交桥下边呀、大英山东二路口以及五指山南路路口，包括在大英山西三路口的位置，现在都有比较明显的排队的情况。反方向，如果是去到琼州大桥这个方向，主要是在过了大英山东二路口之后，一直到前边的这个省图书馆的路段上啊，这一段路上现在车辆比较集中，也是不太好走。同时现在琼州大桥的桥面上目前是东西双方向都有明显滞留，就是从这个美祥路口的位置这一块，然后一直到桥面上，然后包括差不多快到琼山大道这个路口的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东西双方向车辆都是比较集中的。海府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队尾直接排到了海府立交桥上桥口的位置，还有现在从红城湖路往滨江路的方向，从这个环湖路颐和湖城大径这个路口位置就开始排队，要一直等过了建国一横路口之后，拥堵情况会有所缓解。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民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 4008-60。
3: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作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166平米，一宅三代，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14号，海口中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5: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4: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5: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4: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5: 曾经的你，蓝莲花，
6: 蓝莲花。
5: 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4: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5: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7: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5: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7: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5: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7: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5: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4: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

0: 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0: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0: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0: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交通部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八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将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着凤凰飞，追不上凤凰不回归。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是，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绝对不可能或者根本不可能也来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在你心里什么是绝对不可能的呢？是根本不可能的呢？这位叫灰色空间的听友说，我心里早都已经被别的主播给占满了啊，绝对不可能再塞得进去换一换了。就再装我一个呗，人是铁饭是钢啊，我怕你一天不装憋得慌啊。

0: 哥
1: 哥，哥哥，
0: 难道
1: 他不喜欢我？
0: 6月21号，你真的不带嫂子去新疆玩吗？嫂子等你带他去新疆玩一等就是一年多。你心里根本没有，这日子实在不好过。你心里到底有没有嫂子呀？今天我们城市新动力节目当中有个互动的内容是麻雀追着凤凰飞啊，麻雀追着凤凰飞，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你都说错，证明一切都是在骗我，肯定跟你讲过说麻雀。

0: 庆说，我们单位的领导短期根本不可能给我涨工资的嘞，再等等嘞。
1: 坏坏，你还记得我们单位的领导说过最经典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0: 这句话我这辈子都记得。他说过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整个海口市融媒体中心就你们交通九司这一层是最吵吵的。就你们交通九司这一层是最不消停的。

0: 说我妈要是给我讲起大道理根本就不可能停下来。哎呀，那可真是让人难受死了。讲就讲呗，关键是还不可能停下来，这。反正我是从来不去给任何人讲什么大道理，因为我觉得不能试图去教兔子唱歌，不但没有结果，完了你还惹兔子不高兴呢。何必呢？
1: 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呀。
2: 下午6:4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交警发来的温馨提示啊，截至到目前，海秀快速路永万匝道由西往东啊上匝道这个位置已经解除了临时的交通管制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从这边来上来。同时也提醒大家，现在快速路桥面上就是往这个国兴大道的方向，现在车辆其实还是比较集中的，包括在永万匝道附近呢，还有继续往前秋海匝道附近，总之这一块是需要一直到过了前边的金垦匝道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啊。这一段路上不好走，有条件的朋友还是建议大家尽量选择从其他路段来绕行一下的。反方向现在从海秀快速路往西海岸的方向，在金垦匝道这一块队尾是排到了龙困南匝道口的位置，而且现在呢在这个南大桥上还有很多车辆是从匝道过来，然后要进入到这个快速路这边来，所以说呢大家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车道来行驶啊。从南大桥上进入到龙坤南路的话，下桥口的位置就是在刚刚过了快速路匝道口这个位置啊，就开始进入到排队的状态。这个队伍是从海德路口位置一路就排过来的。整个这一段路上啊，现在啊这个情况不太乐观，车辆还是稍微有点多。而且在过了这一段路之后呢，继续再往前，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现在也是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这个路口的话呢，现在主要集中在主路部分车多，辅路的话倒还行，可以保持稳定。从南大桥进入到海秀中路，也就是在桥中门口的这个位置上，现在有明显的一个车辆通行缓慢的过程。在右边的这几条车道上还是有一些家长车辆在这儿临时停放的一个情况，左边的车道的话呢，现在整个通行的效率也是比

0: 要低下的啊，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估计这一块得需要至少两到三个灯次才能够完全通过了啊，咱们耐心等待，稍安勿躁了。金龙路现在是去到龙华路或者去到桥中隧道这个方向，车辆比较集中，包括在金龙城市广场啊，还有在万丽龙花园啊，包括在玉沙实验学校这个门口的位置都是有明显的滞留。看一下这块队尾是排到了排的还挺远的啊，差不多是已经排到了世贸东路这个路口的位置了。整个这一段路上的话呢，车多，而且道路其实你看像在这个金茂中路这一块道路也不算特别宽，所以说呢整个的通行压力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大的。各位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咱们还是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坏坏从小就被师傅收养，并被传授于严道，练就了铁齿铜舌、妙语连珠的本领。坏坏一生孤独，唯一的目标就是追求思维与语言的最高境界。有请主持人坏坏
2: 来了。

0: 想看看六月份的新疆到底漂不漂亮啊？可以直接发坏坏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发坏坏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那年坏坏六月份去新疆，都带大家拍到了一些什么样好看的照片啊？第一张穿黄裙子拍的这张，就是在五 A 级旅游景区天山天池啊。这个地方一年四季风景都是很美的。第二张穿白色裙子拍的这张呢，是在薰衣草花海啊，是不是特别的浪漫？后面那两张风景图都是在独库公路北段的时候随手拍的大片儿啊，像在油画里一样，是不是？想看看的话都可以直接发坏坏啊，发坏坏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上次坏坏六月份去的就是你们这次要走的这条旅行路线，独库公路北段加这个伊犁。七月份我们就没有去新疆的团了啊，已经确定了七月份是没有去新疆的旅行团的，但是八月份会有。八月份呢，去的也不是独库公路伊犁这条线了，要去到的是喀纳斯禾木那边，也是北疆，也是北疆，但是跟这次的旅行路线完全不一样啊。那么八月份如果我们选择去新疆的话，团费肯定是贵过六月份的，这个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啊。你看看你适合六月份去还是适合八月份去吧。八月份的团费应该是在八九千左右啊，大概是在八九千左右吧。因为刚好赶上暑假嘛，肯定是机票会贵啊。这次六月份我们去新疆，机票都已经差不多占了三四千块钱了吧，得有差不多四千了啊，光机票来回的都得有四千块钱了。可乐小姨又说什么了呢？
1: 我觉得小丸子绝对不可能喜欢上别人，就是这个丸子。
2: 只有可乐小姨点亮了我的粉丝灯牌，所以我只喜欢可乐小姨这一个美女听众。
0: 泡泡爸说什么了呢？
3: 我觉得要五十块不可能，一百块更不可能。
0: 你还管你媳妇要钱呢？

0: 知道不可能。
1: 坏坏，他不管他媳妇要钱，那他管谁要钱啊？
0: 那也是啊，你只能管自己媳妇要钱。

好我不是别人的媳妇儿，要不然也得有人管我要钱。距离6月21号前往新疆倒计时10天了啊。

0: 小峰说让我换掉华为手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1: 坏坏，喜欢苹果手机的是不是可以叫果粉呢？
0: 对呀，喜欢小米手机的叫米粉。小丸子，你说什么？你刚才小小声的说了一句话哦，我们都没听见，你重说一遍。我说我只喜欢牛奶。你只喜欢牛奶，那所以你是奶粉。
2: 坏坏，我今天喝的是旺仔牛奶。
0: 啊，旺仔牛奶呀、啊！听说喝了这个奶，能够忘了那个仔、啊。

听友蔡菲菲说，只要我们好好活慢慢过啊，根本不可能一年不如一年，而是一年比一年更乐呵。哦，这话说的没错，好好活慢慢过，一年更比一年乐。不要攀，不要比，不要自己气自己。少吃盐，多吃醋，少打麻将，多散步。车牌号码为琼 A。DE2950 这辆车怎么逆行呢？这是在文昌市文城镇文建三横路逆行啊。不管是在哪逆行啊，反正逆行肯定是不对的，容易被交警逮起来，把你的驾照放在地上疯狂摩擦48个小时。那就等着交警处理了啊，等着交警去给他开罚单吧。还有这位叫琼 A15985 的这辆车啊，琼 A 车牌号码为琼 A15985 的这辆车主呢，不光是逆行啊，在这个美陵南二路啊，18:30左右吧，不光是逆行，完了还骂人家，哎呦我的天哪，这啥人呢啊？

0: 方所有的不文明行车行为啊！大家要是发现了的话，都发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啊！逆行，那简直就是小学没毕业吧？完了还骂人，积点口德吧呀你啊！你小时候，你妈没告诉你吗？骂人容易烂嘴丫子吗？文明行车啊，文明用语啊。听友韩影问了个问题，他说：“慧慧啊，你小的时候当没当过班干部？”
1: 哎呦我的妈！
0: 我小时候还真当过班干部，我小时候当过化学课代表，我还记得我当化学课代表那时候，每天跟同学们强调最

0: 多的一句话就是，硫酸不是用来泼的哦。哎呀，这位叫徐刚的听友说，脚踏两条船这种事情，这么不地道的事情，我是根本也是绝对不会干的。
1: 外外会干这种事吗？
2: 哎呦我的妈，
0: 这个问题怎么能问到我头上来呢？我连坐船都头晕呢，更何况是脚踏两条船呢。我第一次从香港坐船去澳门，那家给我恶心，不给我晕的，真的好难受啊，那是我第一次晕船。但是晕过那一次之后就没事了，后面再坐船都不怎么晕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可能那天我坐船之前吃太多东西了。好了，各位呀，马上我们要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来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尝试新动力哦。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听听天佑发现什么情况？
3: 刚才快速路东往还有两辆电动车在快速路上行。
2: 两辆电动车在海秀快速路上行驶啊？
3: 刚才快速路东往还有两辆电动车在快速路上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0: 7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到，在海秀中路，也就是桥中这个附近啊，包括在中原酒店的门前路段上，现在车辆依然还是比较集中的。目前最右边的车道上，还是有一些这个家长车辆在这儿有临时停放的情况。左边车辆的话呢，就是直行的车辆啊，现在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等一会儿，就是在桥中隧道口的这个位置，队伍稍微有点长，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过了这个隧道口之后再继续往前，整个的情况会稍微好一些啊。再来关注一下现在海秀快速路的这个桥面上啊，目前主要还是去国兴大道的方向车辆比较集中，主要在过了永万匝道之后一直到金垦匝道这一段路上车辆通行的效率比较低，尤其在秋海匝道的这个位置有明显的车辆滞留。而在快速路下边，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队尾排到海秀桥桥底下。滨海大道往长堤路，在过了秋海大道路口之后开始排队，整个这个队伍需要在过了满福隆酒楼路口之后拥堵情况能够得到一个极大的改善。还有现在的国兴大道往琼州大桥的方向，从这个快速路下桥口的位置一直到前边省图书馆，整个这一段路上虽然说没有完全这个队伍连队伍，但是呢在各个路口的位置都得来等一下啊，像在这个大英山西三路口啊、五指山南路路口啊等等啊，都得需要大家来等一会儿，所以整个反正通行的效率呢也不是不太乐观的一个情况。五公祠路口从海府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排到了海府立交桥的桥面上，龙坤南路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现在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队尾直接排到了海德路路口，而且在这个路口包括在海德路口的位置电动自行车也是挺多的，大家注意来小心的避让一下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

0: 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2: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2: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2: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3: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4: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5: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4: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6: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9: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8: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7: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8: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7: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8: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7: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新闻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1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交通局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

0: 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八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将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5: 哎呀，19:09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
6: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
7: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龙坤南路光波。
5: 我还是坏坏啊，咱们来关注一下林姐在反映什么情况啊。
8: 坏坏，学院路和那个沿海大道这个十字路口是怎么回事啊？
5: 嗯，
8: 车都堵死了，让个交警来指挥一下吧。那车都一动不动了。
5: 导播老师，赶紧跟交警部门反馈一下啊！这个路段需要交警过来现场疏导呀。

0: 老大说，请问龙坤南，也就是海德路往南海大道那个方向，怎么15分钟的时间了一动不动啊？是不是因为刚才大丸子把动感光波发射到龙坤南去了呀？有没有知道这条路段堵车是什么原因的呀？欢迎爆料啊。海德路往南海大道那个方向怎么15分钟一动不动的呢？听友胡杨问，你去新疆为什么穿洞洞鞋？谁规定去新疆不能穿洞洞鞋？这双洞洞鞋都跟我去了很多地方了，还跟我去过新西兰，还跟我去过英国，还跟我去过西藏呢，还跟我去过九寨沟呢。海南洞洞鞋走遍整个地球。今天咱们节目还有两个互动的内容哦。第一个呢，就是麻雀追着凤凰飞，下一句大家就自己去发挥一下。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是，请大家伙用根本不可能或者绝对不可能来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了。
1: 坏坏，我觉得接下来应该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
2: Ready Go！
0: 这一把我们给大家描述一道北的美食，然后大家来猜猜这道东北菜它的名字应该是叫什么啊？这可是东北菜系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名菜了。长什么样子呢？金黄酥脆的外皮。注意啊，这道菜呢它拥有金黄酥脆的外皮，酸甜适口的滋味，以及外焦里嫩的口感，所以呢闻名于世啊。这道菜啊，它不仅是承载着百年的饮食文化记忆啊，更是哈尔滨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美食符号。如果你到了东北

吃这道菜的话，那你这是白去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这是东北的哪道菜呢？哎呀，看起来色泽金黄金黄的啊，宛如琥珀包裹着似的啊。最大的特点呢，在于声色味形的统一。夹起一片放在嘴里，你可以听到清脆的咔嚓声，这是外壳酥脆的一个标志了。你从视觉上看呢，肉片是微微卷曲的状态，然后挂汁挂的是比较均匀的，是不流汁的啊。味觉入口就是先酸后甜，酸甜比例是比较协调的，伴有浓郁的醋香味儿啊。然后肉质呢是鲜嫩多汁的，没有什么油腻感。你们有没有吃过这道菜呀？当然在我们海南也是可以吃到这道菜的啊。那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名呢？菜的名字叫什么呢？金黄酥脆的外皮，酸甜适口的滋味，以及外焦里嫩的口感，它是一道肉菜啊，是一道肉菜啊，有明显的这个醋香味啊，有浓郁的醋香味，酸甜比例是非常协调的，入口是先酸后甜的。哎呀，酸甜口的，酸甜口的啊。来吧，抢答已经开始了，打晚了没法播出啊。这一轮呢，咱们抽出幸运听友，给大家赠送琼海味道他们家的椒盐下酒猪手吧。刚才送出的是他们家的白切温泉鹅，那么这一把呢，咱们送椒盐下酒猪手。坏主播认为这是全海口最好吃的咸猪手啊。一份价值88啊。

0: 暖暖说了，青春怎么可能有售价呢？绝对不可能啊。嗯，青春没有售价，我扇坏蛋嘴巴，这叫正当防卫，是他先要杀的我。这是哪部电视连续剧当中的经典台词来的？
1: 坏坏，这是你自编自导的吗？
0: 嗯，我自编自导自演的。
2: 坏坏，你觉得我穿什么最显年轻啊？
0: 你穿什么最显年轻？你穿纸尿裤是最显年轻的了。

0: 陈星辉说，正确答案是不是东北的溜肉段啊？赵志荣说，是不是东北的锅包肉啊？月亮说，是不是糖醋里脊呀？美不拉鸡说，一定是锅包肉。易璇说，肯定是小酥肉喽，分量多然后又好吃。平平安安说，正确答案一定是锅包肉。黄金回购订购答的是锅巴肉。面龙说锅包肉吧。苏建伟也是这么说的啊。西游李斯说，这不是我最喜欢吃的小酥肉吗？情毒说应该是锅包肉才对啊。隐士也说是锅包肉。超级幸运的兔兔说，一定是锅包肉了。伊特仍也是这么说，阿甘也是这么说，绿叶失忆答的也是锅包肉啊，靠歪一答的也是锅包肉，这位叫陈的老铁说，一定是锅包肉啊，因为你说的我都想吃了。依然范特西说，正确答案是锅包肉，开心消消乐也是这个答案，村夫也是这么说，深海你在干什么呢？啊，你不好好的回答问题，你瞅我照片干什么？碧海金珠说，答案是锅包肉吧。爱你，正在蓝天路上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爱你。正在国兴大道上的听众朋友们，爱你。在世纪大桥上的听众朋友们，爱你爱你爱你。艳丽也答的是锅巴肉啊。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说，肯定是锅包肉。彩虹平凡唯一救援车队东东小白答的都是锅包肉啊。欢迎林小明啊。有说是锅巴肉的，有说是锅包肉的，有说是小酥肉的，有说是溜肉段的，有的说是糖醋里脊。漫步云端怎么说呢？
1: 坏坏肯定是锅包肉。
2: 摇摇小 Q 1988。
3: 天神可能就是糖醋里脊。
2: 摇响楼凤呈响。
4: 锅包肉。
0: 又一个锅巴肉。是不是啊？
4: 锅巴肉，
0: 说的是锅巴肉吧？
2: 小小木摇上暖，
3: 那肯定是锅巴肉啊。
0: 不在线怎么说呢？
3: 锅巴肉。
0: 有请 Justin。
5: 锅巴肉。
0: 啊，吃吃呀。
5: 锅巴肉。
0: 你王肉还是王肉啊？记得提前打右转向灯啊。那我都说了，这是东北菜系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名菜呀。那溜肉段什么糖醋里脊肯定都不如锅包肉在东北地区更有影响力呀，是不是？所以这道菜的名字就叫锅包肉啊，锅包肉。其实它的原名是叫锅爆肉啊，就是那个爆炒的那个爆嘛。哎呀，我跟你们说，现在这锅包肉啊，不仅是味蕾的享受啊，更是中西饮食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现在还出来好多新派创新呢，出现了什么橙汁儿的啊、榴莲的、荔枝等新口味的锅包肉啊，甚至拓展到了鱼肉啊、鹅肉等其他的食材了。不过传统糖醋风味的仍然是主流认可的一个正宗的味道。

庆宇，你是不是获得了一份琼海味道他们家的椒盐下酒助手呀？看看啊，手机上是不是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给你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了？还有苏建伟，苏建伟也是获得了这份福利的啊，恭喜你们喽！

0: 叫刘红的说，三个人一块结婚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1: 大丸子，三人行必有什么来着？
0: 三人行必有三人。巧克力，这位听友的名字叫巧克力，他说今天晚上让我不吃饭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1: 坏坏，我今天晚上只吃一块小蛋糕。
0: 坏坏，我今天晚上只吃六个小笼包。
2: 把蛋糕放进冰箱，从此做个高冷的人。
1: 坏坏，你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2: 我想吃一个摊煎饼。已经吃完了啊！我上节目之前就已经把晚饭解决了。摊煎饼那大妈还多给我加了一个鸡蛋呢。
1: 这么好啊！
2: 啊，人家煎摊啊，不，那个摊煎饼的大妈都说了，她月入三万，不差我这一个鸡蛋。
0: 慧慧，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还喝了一杯蜜雪冰城呢。
2: 是吧？别人事业有成，你爱蜜雪冰城呗。宋超说，哎呀坏坏，我看了你这照片了，瞅你这面相啊，根本不可能是一个大方又专一的女生吧。这位听众实在是不费聊天呢。人不可貌相啊，但是你说的也没错，你们喜欢的那种大方专一的女生，我只做到了大专。

0: 甜甜说，想让我做到水泥封心从此不爱了，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1: 慧慧好像也说过她是水泥封心从此不再爱了呢。
2: 哎呦我的妈，
3: 但是两杯假酒下了肚，就看出是豆腐渣工程了，根本就封不住啊。
0: 有东子、互动的消息是这样的，他说，坏坏，我咋听说你已经名花有主了呢？咋的？
4: 嗯，
0: 看你这架势，你还想移花接木啊？6月21号啊，交通九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着各位听众朋友们飞往新疆啊，8天北疆环线啊，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包括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啊！今天已经是6月10号了，距离出发倒计时10天，大家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哎呦，我报电话号的语气越来越像大丸子了。
1: 139766啊。

0: 腰酸啊。坏坏，我想跟我的茶香赫赫说句话。
1: 你想跟你的茶香赫赫说什么话？
0: 我可以十拿九稳，就差你这一吻呢。嗯嘛、
1: 啊，哎呀妈，啥味儿啊？怎么一股淀粉肠的味儿呢？太膈应人了！
0: 茶香赫赫，你听到了吗？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咱们节目最后也感谢海南众途旅行社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支持啊！开心小丸子，你修炼的到底是什么法术？我竟然伤不了你分毫！
2: 坏坏，这叫未成年人保护法。

0: 曲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晚上7: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头啊，目前还是有部分路段上这个车辆啊稍微有一些偏多，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首先呢，就是国兴大道，现在国兴大道往快速路的方向，目前像在这个乌池山南路路口的位置，还有大英山西三路口的位置，都是有比较明显的排队啊，整个的通行速度也不太理想，反正在信号灯前就需要咱们各位注意来耐心的来等待一下了啊，等待这个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同时现在的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跟之前相比整个情况倒是好了不少，像现在在金垦匝道这一块往西海岸的方向已经完全恢复到顺畅通行了，没有问题啊。这一段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放心来选择。滨海大道的话呢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了，包括在万绿园的这个路段上，还有在这个玉兰路口的位置啊，明珠路口的位置，基本上也都可以保持相对于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大家就正常来等待信号灯放行就可以。我们再来关注到现在的海秀中路，海秀中路的话是在桥中这个门口的位置靠右侧的车道上啊，也就是公交车道的右边这几条车道上，现在还是有不少车辆在这儿有这个明显的一个，这也不是在这儿停放，它就是慢慢的往前进啊，应该是要直行或者是要右转进入到这个学校里头去。通过监控来看，好像基本上是进学校的这个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大家呢到了这儿之后呢，注意来耐心等待一下啊。如果不是进学校的话呢，就提前选择靠左边的这。

0: 几条车道来行驶，这样子通行的效率呢也会更高一些。龙昆南路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现在在主路部分车辆比较集中，辅路的话可以保持稳定的通行。主路部分的话，整个队尾现在是排到了龙昆南大润发的附近，然后反方向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上，估计就是一到两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了。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3: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2: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3: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3: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3: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4: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5: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4: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5: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4: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6: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6: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4: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6: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4: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7: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今天周三了，高考也结束了，所以今天晚高峰持续的时间会有点长，孩子们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你看这会儿商业周边呢，人山人海，哪哪都是人。那物业广场门口、龙湖门口、阳光城门口，那都是车呀。还有哪车多呀？日月广场门口、国兴大道西往东方向，从文坛路的路口都已经排到富力首府这楼下了。进城方向琼州大道，从美祥路路口一直排到哪儿啊，桥面上了。今天周三啊，就很少见的晚高峰能持续到这个时候啊。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都注意行车安全吧，稳驾慢行咯。有没有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同学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呢？来吧，节目里说一说目标当中的院校是哪一所呀？咱节目许愿可准了。各位节目呀，打卡签到啦。今天的沙发是张姐，后边是可乐小姨。奔跑的牛。
1: 精神的你，安久安久。安久。
0: 好的。小鱼。
1: 精神的你，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今天刚刚忘打卡了。直到广播出现的那个声音才记得要打卡。
0: 没关系没关系。那今天两个人来的早啊，
2: 星辰哥哥晚上好，
0: 晚上好，
2: 打卡，现在晚上好堵啊，龙坤男和南海大大的交叉口都走不动了。
0: 对呀、啊，因为今天高考结束了，哥哥姐姐们都出来玩了。喂，
3: 哥弟，俺们有
0: 啊，
3: 俺们话真不自然呢，有点
0: 不自然呢，你得好好学呀。是，俺们就好，俺们就好，晚上好啊。阿军说碰到一辆车，硬加塞儿啊，赶绿灯。硬加塞赶绿灯是什么意思啊？这让人生气，别生气别生气，没素质，咱离他远一点。来，
1: 晚上好，
0: 晚上好。来吧，再次欢迎每一位在平台上打卡签到的朋友们啊，在下班回家路上，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欢迎张姐，笑对人生，一切随风。

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发送新疆至交通救护司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行程。

来关注一下宣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九五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

来，这会儿呢，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呀，今天也见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2度。最近降温特别明显，尤其今天真是感觉凉爽。西到西北风3到4级。6月12号星期五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温度是25到34度。6月13号星期六多云，局地午后雷阵雨，气温是26到35度。

Pro. Dímelo chino. The most winning. Víctor Cárdenas. White Star. 看看表妹说刚到家，本来想去拼豆，但太累了，回家吃减脂餐了，不吃大油边了，改吃减脂餐了。累了才要去拼豆啊，拼上两个小时回家倒下就睡觉，多好。

一到节假日，尤其到长假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去哪儿玩不知道去哪儿，要不就刷刷这些短视频平台呀，找找地儿，要不就是埋藏在自己内心深处很久没有去的地方，可能会提上日程。今天我发现一件很有意思很好玩的事儿啊，没事儿啊，你就在电脑上或者手机上你翻翻地图，你大概率能够翻到惊喜，尤其是翻翻那些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没有去过的城市和区域。你也能看到很多经常在网上刷到的地点，你就仔细的去研究研究，说不定你下一个准备出发的旅行目的地就出现了。

0: 来，刚说完，那期末考带妹妹来了。
1: Hello， 星辰哥哥。
0: 哎，
1: 我又来打卡了。妹妹
0: 等一下。啊，那妹妹也说一下。你看看，妹妹说等一下，让她说。一个手机互动，俩人有点抢。

今年高考结束。在感慨的同时，依然能够回忆起那么一丝当年我刚高考结束时候的心情。我高考结束当天我就收拾行李，第二天我就出去旅行去了，没出山东，就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干活挣钱。这一晃啊也过去五六年了。来，想说什么呢？

有一首歌跟今天非常的适配，我高考结束听的歌，且听风吟。

这歌下边留言呢也都是高三刚刚高考结束的同学们居多，

李叔叔说，你高考结束就去威海打工了吗？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对呀，挣学费呀，要不然呢？苗妹说上周太消耗了，这周是恢复期。那今天从昨天分享完这个事儿到现在又聊了吗？他主动给你发消息了吗？家中也下班了，下班特意来听啊。上周三，哎，对，上周三听的节目，距离上次你听节目已经过了一周了。上周三是给面子，特意用蜻蜓听了一下节目。上周三之后呢，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对，姐妹，咱们感情有点塑料啊。现在这会儿王高峰的状态差不多了，周三嘛，王高峰的状态基本是已经过去了。这是大转盘，龙坤南路南海大道这个路口行车量还会稍微大一点，其他路段整体还好啊，基本恢复顺畅了。注意行车安全吧，打起精神来啊，滑滑回响，稳驾慢行。

0: 来吧，晚上的19:59，哎，这会儿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来，有问题有路况，依然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
1: 参与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各位。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5: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4: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5: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4: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5: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4: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接电，突然挡不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真是高考结束了呀，刚刚刷了一下微博，看到各地啊都针对高考生推出了很多吃喝玩乐游购娱的活动。这个假期要好好的利用起来呀。AMWN 说接下来是什么节目啊，接下来是好听的节目。来，
1: 暑假期间齐鲁内地到威海和燕威地区打工的真多呀。
0: 嗯，那可不是嘛，因为那边厂子多呀，那都是工厂。大表妹说呀没再聊了，他是都无语了，跟他妈妈说不想聊了。妈妈给他批评了，说微信没加多久，上个星期天加的，上个星期天加了一共三天，他再接触看看，还让你主动点，干嘛非得让你主动点呢？是不是？那一个人主动有什么用呢？老二说剃头挑子一头热呀。来，冰糖小葫芦。
2: 然后今天还加班
0: 啊，
2: 星辰呐，我今天过生日，
0: 哇哦，
2: 祝福一下我吧。
0: 好的，祝你生日快乐呀，姐妹。
2: 然后今天还加班，我的蛋糕已经在我的家门口等了我半个小时了。真的好害怕，它都已经化掉了。
0: 不会的，今天温度没有那么高。不会化的蛋糕已经在门口等了半个小时，这没其他人帮你拿一下吗？回家就吃个蛋糕啊？那谁做饭呢？还是说点外卖吃啊？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咱说不得去消费一把，吃个烧烤什么的？

0: 乐，
1: 祝你幸福永远，幸福永远，生日快乐啊姐妹。嗯，我这歌声里边满满都是祝福和情感，你要能听得到啊、哦、不要管演唱的技巧，那些都不重要。
2: 我妹啊还有机会嘞，很年轻嘞。
1: 对呀、啊、不着急，让力哥帮表妹介绍一个会开动车的吧。找一个五一回航下街高地啊。

来，这会儿回家路上的朋友们，想来聊聊天的话，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微信当中搜索交通954，汉字的交通，数字的954，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直接来和咱们节目进行互动了，就这么简单。来关注一下宣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您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购物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行程。

来吧，分享首歌，言中遇到。

0: 兜圈。
1: 嗯，林俊美来了，今天这是不忙了呀。我开心呢，叫我开心上来唱首歌助助兴。今天高考结束，必须得高歌一曲，让我开心，给我拉拉人气，来点热度，流量加速包啊。

来听歌聊天过程当中呢，有路况有其他问题也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接下来这首叫偷懒歌。

如果的事。杰克说，高考完路上的车都少了，不是路上的车少了，是这会儿少了。那下午高考完，从下午到晚上七点半之间，路上车都超多，尤其是商场周边呢，吃饭的、逛街的、玩的，这会儿要回家休息了。那今天格外的安静，不知道是为什么。是今天不允许出门吗？来吧，20:28，咱们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各位。

0: 耗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午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中交蓝色港湾2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作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预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6: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5: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6: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5: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6: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5: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戒碳水了？
14: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13: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4: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5: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4: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5: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4: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为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来关注一下路况，默默说龙坤南左转一海大道怎么那么堵啊，啥情况？龙坤南左转一海大道，迎宾大道可以左转一海大道，龙坤南好像只能右转一海大道哦，左转也可以，左转那就是往美社和凤翔湿地公园那儿去是吧？这边红绿灯前有点排队，有没有在这儿的朋友分享一下，是红绿灯出问题了吗？还是单纯的车多呀？

0: 来，杰哥。
1: 清晨清晨，这个时候应该都是陪小孩吃饭，或者陪小孩出去玩放松。
0: 对，
1: 所以没互动是吧？
0: 嗯，
1: 现在能互动的绝对是家里没有小孩高考的。
0: 那肯定是，有高考的这两天呢，这高考是排在首位的，一切为高考让路啊！来，
1: 哎呀，再过个10天20天，那你家那边是开始采莲蓬了吧？
0: 嗯，那现在都采差不多了。

今年我们那儿莲蓬也贵，人家就在那路边收的，都按个儿了。以前呢都是按斤称，鲜的莲蓬现在都按个儿了。你要在市场上买，那2块钱一个呢，你看多贵呀、啊！那以前吃这玩意儿哪花过钱呢？来吧，回到节目当中，朋友们有路况或者有其他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分享到节目当中。关注一下宣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九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

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

梅梅老师给大表妹推荐了一个地方，你记得有时间去，不行这周咱就去，带着你们家我三姨一块儿去。

我看具体在哪儿啊，在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地方，说是在琼海。但是导航怎么找啊？美美老师有没有位置啊？我导航搜了一下搜不到啊。还是说得到了那儿啊？你发给我，你发给我，我发给他，说这是一个很隐蔽的地方，难怪呀。那杰哥也想去新疆转一转了。杰哥，咱们约定一下，约定一下，2030年之前，咱俩一起骑趟完整的219呗。

梅梅说她有三个姐妹去了，三个姐妹去了，而且三个姐妹都是一年内脱单，而且都是顺利结婚吗？仨，一个也没落下哦。天哪，表妹啊，这周就去啊，马上去。

星星下的海。领悟啊，说多霸气，机动车道左转弯，这是摆摊的小三轮。他这个车呀超宽了，走副机动车道可能走不了。嗯，但是这种你在路上也危险，他也不能上机动车道啊，你说这怎么整。嗯，这个说没问题，只要他们家那个一上中学一住校啊就自由了，那就妥了。估计上了中学也不需要你接送了，人家自己都可以去学校，打车呀，坐公交车呀，骑车都行。

来吧，继续听听歌。来了。

最美的期待。准备要去新疆的朋友要注意啦，还有最后四个位置啊，新疆的团还有四个位置，六月份就只有这一个团。所以要去的朋友呢要抓紧决定咯。

0: 来20:59，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各位。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珍珠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226海防日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5: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6: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5: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7: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10: 这也没事儿，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9: 怎么没事儿？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8: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9: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8: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9: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8: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954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出弯挡不着火，
12: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3: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4: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4: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八九不离十。嗯，欢迎老朋友。嗯，家天下说要来打个卡，证明他开始工作了。你这是纯纯上夜班啊？只上午夜班，晚上9点开始上班，上到凌晨3点回家休息，没人打车的时候你出来上班了。来吧，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关注宣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九五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行程。

这首歌从夜晚到凌晨。在天下说呀，晚上不热，好开车，就是容易犯困。反正就是什么时候困了，就找个充电站眯一会儿，这样也不是个办法。经常熬夜对身体伤害真的很大，尤其是你精神跟不上啊。多注意安全啊，一定要多注意安全，少跑两单没啥，安全第一位啊。刘老师下班啦。

0: 经典老歌，就听过这首歌的朋友啊，都得四十往上走了，永远不回头。来，开心来唱歌了。
1: 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滴啦滴。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滴啦滴。
0: 你后边这个滴滴滴滴啦滴，有点连不上啊。最近就学了这一个歌吗？开心，没有别的歌啦。你唱个拿手的，唱个长的，给叔叔阿姨们听听，展示一下。

静止，哎，这个歌就比较适合开心学。它有点准说唱的感觉。嗯，狐狸牛牛说静止不是有个女生版本的吗？那个好听，你就喜欢听女生版本，男生版本的才好听。来下一首歌，爱的可能。

爱的可能。W 说呀，差两单收工，差两单今天就赚500了，可以。平均一单20，这单价不错啊。来了，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了。

来一首经典的歌吧，花香。嗯，家庭想说晚上经常会遇到不同的酒文化，你太正常了。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晚上的11:29，夜宵时间到了，感谢朋友们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晚安了，各位，拜拜。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回来了，
8: 一起吃呗。
7: 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9: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8: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9: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6: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9: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6: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9: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6: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0: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1: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0: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1: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0: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11: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五点四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14号，海口中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6: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5: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6: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5: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6: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5: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7: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9: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8: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眼观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风吹呀吹，吹呀吹，吹在黄昏晓。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0: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8: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1: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8: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8: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5: 你知道吗？

0: 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2: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2: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

0: 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3: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2: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3: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3: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9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

0: 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5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

0: 点生活的最优选择。
1: 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4: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3: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4: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3: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4: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3: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4: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3: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

0: 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2: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2: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的？
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7: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6: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

0: 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夏天我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早上的7点，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7点，目前的话呢，有朋友爆料说南海大道跟长滨路路口的红绿灯又坏了啊，这个位置上又没有红绿灯的这个灯控了。我们也已经向交警指挥中心呢进行了反馈，警力目前回复的是说已经进行了报修，但是这个红绿灯呢确实是坏了比较久，昨天有短暂的恢复正常，不过好像很快啊又出现了问题，所以可能需要的是完整的或者系统性的去进行一下维修。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可能暂时要看一下没有红绿灯灯控，路段情况呢可能又稍微比较复杂，还是要多多注意行车安全，保证自己的一个行车通畅。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路面上的一些情况。龙昆南路啊，在过完了红城湖的路口之后，大概呢就是快到海德路路口的公交站牌那个地方，右侧的车道还有公交站的里边，可能是不是什么其他的这个车辆上面掉下来的物品啊，比较轻，有塑料袋，有这个有点像垃圾，就是一袋子垃圾，然后呢还有一个快递的盒子，空的啊，空的快递盒子占据的是右侧，然后比较靠近到公交站牌这一块的位置。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走到中间和左侧车道来，一会儿呢我们也看一下啊，是不是反馈该清理的话呢清理一下，因为有些朋友呢可能会不想从上面碾过去，想要绕行一下啊，就是往旁边偏一点，然后呢能够绕过它，不要从它的上面压过去，所以可能会导致大家不断的去往左边变道，可能会导致一些交通拥堵在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去出现啊，这个呢要注意一下。另外呢在海府路的东站往5公祠的方向通行还是比较缓慢，有一些轻微的滞留，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没有事故啊，就是车会比较多，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6: 妈妈，你不是也

0: 发黑皮吗？
1: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古猫猫，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题吧？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在早上的7:08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
8: 一呼百应。
7: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我是张欣。
7: 上班路上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吧。今天高考已经结束了，
8: 是昨天就结束了、
7: 嗯、是的，这个即将迎来的是咱们应该是先过端午节再中考对吧，
8: 下周就端午节了
7: 对吧，先过端午节再中考、嗯、
8: 中考应该是27号吧、
7: 啊、嗯，孩子们家长们继续做好准备吧啊。
8: 六月份就是个考试月。
7: 看大家说到的吧。
8: 杰哥说啊，现在每天早上送完娃呢就想去吃一个北方的早餐、
7: 嗯、
8: 一个咸的豆腐脑和一碗小油条。
7: 偶尔转换一下吃早餐的这个思路啊，就是尝尝其他地方的早餐挺有意思的。
8: 是 啊
7: 小曾他说的是，这台车在这里停了很久了，占用一条车道，交警也贴了单了，也没见人把它开走啊，能不能麻烦交警同志给他拖走，就是他是停在马路上，
8: 嗯，
7: 交警给他贴了单了，竟然还在这儿站着呢。
8: 那就是这几天可能都没有回来开过。
7: 哦，这正白白是停在马路上了啊。
8: 嗯、
7: 早上好，各位啊，不遗不遗早上好，刘先生早上好，姐妹早上好，
8: 出门的够早的呀。
7: 老朋友早上好、嗯、啊。

0: 看到凌晨的时候，有朋友在问说海口网约车的现状，现状就是饱和了呀。咱不是职能部门都已经发通知了吗？
1: 饱和好多年了，好几年了，不是说今年才饱和的。
0: 不建议大家再入这行了啊。
1: 嗯，来吧，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在6月21号，交通九五四携手海南正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啊！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
0: 另外也来关注一下
1: 金盘天然泉水，
0: 对，大家可以发金盘水，大家可以发金盘水三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喝一下这个金盘的矿泉水吧，他们有桶装水和矿泉水都是可以送水上门的。另外蓝朋友那个活动就大家发
1: 蓝朋友
0: 蓝色的蓝朋友三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关注一下。这周六晚上7点半在龙湖天街有咱们这个小王蓝朋友的活动啊，现场可以参与。
1: 因为现在到了夏天呀，喝热水呢确实是有点不大适合了。我是买了一大箱子那个迷你瓶，你见过没有？比小瓶还要再小一点的
0: 怡宝啊那种吗？
1: 对，买了一箱迷你瓶。比较
0: 适合。那你为什么不买桶装水呢？
1: 我家里没有设备耶。
0: 哎，人家现在有一些买桶装水送你一个那个电子压水器，你只要摁一下它就直接出水了。
1: 可是桶装水那一桶要喝好久吧？
0: 其实到了夏天喝不了太久。
1: 反正我是觉得这个小
0: 它不容易坏，桶装水没有那么容易坏。
1: 我就害怕喝不了多久那水就一直放着，所以我就买那种迷你瓶儿啊，对于我来说是适合的。如果大瓶儿的话，一下子喝不完。
0: 你想想看吧，你一天得喝个一升，
1: 我可能喝不到一升，
0: 你就算喝半升吧。它一桶水现在稍微小一点桶的是5升的。你一周就喝完了，你稍微大一点桶的12升的，那你也就是喝个小半个月也就喝完了，还省事儿，几分知己说早上好啊，周四到了，周末就不远了，的确又有盼头了，华子哥说赵鑫早上好，周末早上好，周四早上好，
1: 哎呦，
0: 你好，
1: 你也早上好，
0: 你们家老大早上好，老二早上好，
1: 爱人早上好
0: 啊，都好。
1: 多多，这不巧了吗？对，我们都买这种小迷你瓶啊。他说呢，他也囤了好多小小迷你瓶的那种。
0: 我现在就是不停的在买大桶的桶装水，不是那种那个就是特别大的那桶，就是喝完了还要人家把桶扛回去再送新的那种。因为我不太确定他那个桶里边会不会洗洗刷刷的，所以我都是订的那种一次性桶。
1: 咱们这冰箱的格局都一样啊。
0: 杰哥说呢，昨天晚上是陪高考完的干女儿去吃了点东西。因为他住西韩，所以叫星辰去推荐了一下，他给推荐了个烧烤店。星辰啊，他只会推荐烧烤店。我会跟你说，哎呦，我跟你说啊，
1: 哦，溜达串儿，
0: 哪个路上的溜达串儿，哪个路上的大油边儿啊？
1: 杰哥说，过去竟然是个路边摊儿。
0: 他们
1: 西海岸可能常吃的基本上都是吧，因为他常在节目里面推。西海岸哪次又发现了哪个路边有个串儿好吃，哪次又是哪个路边有个串儿好吃。
0: 对于星辰的这种推荐方式啊，我就公开在节目里边怼他了啊。真的是啊，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来，他都带人家去吃路溜达串儿。
1: 是，不过他说确实味道确实挺好啊，味道好就行了。
0: 季风早上好。
1: 干女儿都高考完了。高考完了之后有没有啥想法呀？我也是昨天那个发小在济南嘛，问我呢，他说那个你能不能去免税店买东西呢？我说我现在可以啊，因为过年回了一次家嘛，这一年当中是不限次数的可以线下买。他说他的外甥，亲外甥，高考完了准备给他买个手机。我说
0: 手机不能离岛了，手机不能
1: 离，我查了，可以，电子的也可以，电子产品也可以，只是它有一些范围的限制。但是我看了一下价格没差太多呀。

0: 少？
1: 嗯，如果你是买什么 iPhone 之类的呀，嗯，在京东上贴完国补之后，价格其实是一样的。
0: 是，哦，我就是说你最好对比一下官网啊，京东，因为我看了一下，价格没有差太多。
1: 嗯，
0: 我就感叹说，我们常说真的，在我们成年人身上好像看不出来时间太大的变化，比如说您，是吧？这么多年一直都保持这么好的少年感。嗯，但是小朋友身上啊，真的就感觉到了那个时光的飞逝。你说那小孩儿。当时刚出生的时候，我们当时还是在上学呢，你一眨眼的孩子都高考完了。
1: 对，我外甥女儿，我记得就是这种话肯定不能当着人家孩子面说了。我依稀记得当年我抱她的尿我一裤子的时候啊，人家现在都已经上大二了。
0: 是啊，
1: 长得实在是有点太快了。
0: 嗯，
1: 她现在打我随随便便可以将我击倒在地。洋洋宝宝他说，你们不应该喝金盘水吗？对啊，我订的就是金盘的桶装水，它有那个十升装的，
0: 因为我是主要买那个迷你瓶儿，买小瓶儿，哦，大瓶儿的我喝不完。
1: 嗯，
0: 下一桶，下一箱，我就买金盘水。
1: 嗯，尝一尝吧啊。
0: 啊，
1: 李迪他说，赵青你得多喝水，一天得喝两升啊。
0: 我连一升我可都，其实我已经很努力在喝了。
1: 嗯
0: 嗯，
1: 喝水的习惯不一样啊。
0: 嗯。
1: 不语不语说呢，已经到了西海岸了，这两天天气不错，早晨微风不燥，温度挺舒服。但是我还是觉得白天的时候稍微闷热一些吧，还是有。
0: 不过这两天的晚上是真的很凉快了。
1: 嗯，
0: 我在客厅开着窗户，我都不需要开空调了。
1: 嗯，
0: 有风扇就够了。
1: 嗯。精神上支持你，他说现在饱和的行业可真不止网约车一个行业，他说很多行业都面临着僧多粥少的这么一个窘状。
0: 嗯，
1: 来举个例子吧。啊，
0: 除了网约车行业还有
1: 嗯，其实有一些行业它并不是说饱和了，它也缺人，它但是未必缺的是基层的人员。
0: 嗯，
1: 它可能缺的是一些高级技术工。
0: 嗯，
1: 管理人员，
0: 人才，
1: 营销总这种。
0: 嗯，杰哥说呀，这干女儿呢今天十点的飞机回老家，回爸爸妈妈那儿了，二十多号再过来，孩子想去新疆。
1: 嗯，
0: 找了几个同学想出去玩。
1: 嗯，我看昨天咱们有球友也是说他这个暑期也是定了新疆的行程。哦，
0: 嗯，我们有一位去年吧一起去新疆的一个姐姐。
1: 嗯，
0: 人家今年
1: 又去，
0: 她是上个月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
1: 嗯，
0: 还是五月后了，她去了一趟这个，去转完山了嘛，就是星辰转的那个。
1: 嗯，
0: 回来之后呢，大概隔了一个月，他又去了五台山，也转完了
1: 啊。
0: 然后立刻紧接着就订了去新疆的机票，要陪他女儿去新疆自驾。
1: 嗯，我是老母亲，好多年前就表露出了想去新疆的这么个心意。
0: 他是一直都没去过，
1: 他是一直都没去，因为不是有。中间有两三年的是我，中间有三四年的时候，我每年带他们去自驾一个省嘛。
0: 嗯，
1: 然后自驾完的两三年啊，我累得不行
0: 了，
1: 我就是休息了五六年，要缓一缓。去新疆自驾呀，我真的是这个孝心激发不出一点来，
0: 嗯，
1: 因为他就是相当于全程我自己
0: 开
1: 车，我爸会开车，但是我不敢让他开。
0: 嗯
1: 嗯。然后呢，就相当于我自己要去开新疆，我就有点发怵，所以我就，
0: 因为新疆都是那种大段大段的公路，你可能动辄一天就要开八九个小时。
1: 对，所以到目前为止，嗯，还没带他们去过新疆呢。嗯，
0: 从你们那儿报个团去应该很便宜，他也喜欢。
1: 我现在也非常害怕他们报任何便宜的团。
0: 季风说昨天周末打球的时候被偷拍了，是啥意思？拍又被偷了？
1: 有没有可能是被偷拍了？
0: 哦，偷拍了。被偷拍了，拍照啊？
1: 为什么偷拍的？因为大家打球就有朋友在那儿拍现场的人在打球嘛。
0: 嗯，
1: 啊，前途光明他说呀，两位早上好。他说桶装水含微塑料颗粒多，他说需要加热再喝好一些粒。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任何塑料瓶装的它都有啊。
0: 嗯，饮料不也是？
1: 嗯。
0: 哎呀，小姨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
0: 嗯。
1: 昨天不是跟这个咱们的听友们聊天，
0: 嗯，
1: 听起来大家的这个上班的时间点

0: 点还真的是不一样，怎么有公司会早上起来8点钟开始上班呢？我一直以为公司要不然就8点半，要不然就9点钟，竟然有公司是8点钟开始上班。
1: 有啊，
0: 这也可以理解。
1: 会展中心就是8点钟上班啊。
0: 哦，银行是不是8点钟早会都已经开上了？
1: 有可能。
0: 嗯
1: 嗯。这不应该是今天晚上世界杯开幕吧？凌晨。
0: 嗯，不看球啊。
1: 嗯，我也不看球，但是感觉一年一度的这个球迷们的狂欢的时间又开始了嘛。
0: 我上次看球还是上高中的时候，说中国队出线、
1: 哦、
0: 那唯一的一次，看完气得不行，气了十几年。
1: 气到现在都不看了。这个就是那个偷拍的照片吗？
0: 你看这腿跟筷子似的，
1: 太瘦了。
0: 嗯
1: 小姨说昨天有人说姓张的那个又高又瘦又白，原来是张总啊。
0: 你们看的角度不一样的啊。
1: 对，
0: 几分之几说在海淀岛景山学校门口啊，碰到了一辆贴满旧物资车贴的铁粉。咱们确实是有几位车友贴的车贴的数量挺多的，
1: 嗯，
0: 涉嫌重复领取车贴了啊。
1: 但是人家有一些车友是集齐了，他贴的比较全。
0: 嗯哼，
1: 空白说呢，8点上班的公司有很多呀。
0: 嗯，
1: 那8点上班几点下班啊？
0: 对啊，
1: 5点。
0: 哦，因为昨天我看，大家的这个8点上班的，相当于8点要上到中午12点，这是四个小时了吧？
1: 嗯，
0: 你下午到9到10到11到12，然后下午。你如果是就算是从3点开始上到4到5，
1: 3点上班晚了吧？正常应该都是2点。
0: 啊、那两点到3到4到5到6、
1: 哦，
0: 那也4个，
1: 是
0: 8个小时。
1: 6点，嗯，对，刚刚好。嗯。柠檬说啊，上班早，下班也早啊，
0: 嗯，
1: 反正正常应该都是6点钟吧？有一些5点半，有一些6点。
0: 嗯。
1: 我是。挺久没有往龙昆南，就是往这个咱们海口的那个方向，是
0: 东边走，
1: 东边
0: 府城那个方向走。
1: 对，
0: 嗯，
1: 昨天不是走错了路嘛，
0: 嗯，
1: 就走进了里面那个面前坡。
0: 嗯，
1: 以前那里哪有路啊。
0: 嗯，
1: 现在不是那一片拆迁完了之后，新的回迁房估计都已经入住好多年了吧。
0: 嗯，
1: 里面的路也修通了。
0: 嗯，你有点类似于有一段时间我突然走龙湖后边，我完全不认识。
1: 哦，
0: 因为他们现在都是回迁了嘛。
1: 是的，
0: 就是各个村儿，像这个坡伯、坡巷、道客，
1: 嗯，
0: 已经完全不是咱们刚
1: 来那个样子了，
0: 跟完全不是10年前的样子了。
1: 哎呦，那可真是变化太大了。像面前坡，
0: 嗯，
1: 以前我们有同学是在那里头租房子住。
0: 嗯，
1: 就是那种小城中村的那种自建房，
0: 嗯，
1: 密密麻麻的。现在里面全部拆迁之后呢，新的高楼起来，路也修好了，打通了，可以直通龙昆南，好方便啊。
0: 我想起一个事儿来，有一天我在上班路上，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因为咱们现在不都是基本上都是楼房了嘛，
1: 嗯，
0: 啊，除了别墅的朋友们啊，基本上都是楼房了。我在想，我们家不知道大家是几几年从院子搬到楼上居住的，我们家是98年从院子搬到那个家属楼去住的，那时候觉得挺好，但是我现在想起来，有什么好的？
1: 院子好吧？
0: 你像我们家那个家属楼，就是小县城啊，110平，但是我们家当时住院子的时候，那可真的是110平，那220平都有了。
1: 那肯定
0: 不止啊。对，
1: 嗯，
0: 那时候就觉得搬到楼上好，现在想一想，搬到楼上有什么好的？
1: 对，我那个时候也觉着，我就羡慕人家住楼房的。
0: 嗯
1: 嗯，就觉得人家住楼房的很高端。
0: 对，那时候就觉得洋气高端，
1: 就是，洋气啊，
0: 因为一个县城没多少楼房。
1: 对，就觉得人家住楼房的好，那个生活条件好。
0: 我现在想回想起98年之前我们家住院子的时候，那个时候院子特别大。中间我们家还有一个养鱼池，那个养鱼池深2米。
1: 哦，
0: 当然老父亲就养了一年的鱼，里边就是干的了啊。但是住院子真的是觉得很方便，院子里边那个乘乘凉，嗯，在里边撒撒花。
1: 那到了我们北方那个夏天。

0: 天在院子里面还是很舒服。
1: 当然比较难受的是冬天出来上个厕所挺难受的啊，但是就觉得当时院子又大，然后居住的空间也很大，
0: 嗯，
1: 它是完全密闭式的，
0: 一样的
1: 院子的墙也挺高的，
0: 嗯
1: 嗯，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就觉得住楼房
0: 好，
1: 好，然后就卖了院子搬到了楼上去住，
0: 哦，
1: 嗯，住楼房的确是觉得稍微有点憋屈，
0: 嗯，
1: 现在感觉
0: 就不一样了吧，
1: 那个时候没感觉，
0: 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1: 那个时候觉得单独觉得洋气，
0: 你空间其实小了很多，
1: 小了很
0: 多，好多事情都不方便做，
1: 嗯嗯，回不了头了
0: 啊。三口他说呢，他们就是早八晚五呀，
1: 嗯，
0: 中午休息吗？中午有时间休息吗？
1: 嗯，
0: 有一个小时的午饭时间。空白说呀，
1: 嗯，
0: 说之前让你们七点上班的那批人就是八点要上班的，
1: 是吧？
0: 是吗？
1: 谢谢你们了啊。QQ 他说周末呀，那次世界杯出现可是中国唯一的一次，大家都以为那时候开始就已经要走上巅峰了，没想到那个时候就是个巅峰，后边就再也没进过了啊。
0: 洋洋宝宝啊，他说呢，上午是八点半到十一点半，
1: 嗯，
0: 下午是两点半到六点，到七点，
1: 嗯，
0: 六点六十，那不就七点吗？
1: 嗯，
0: 还是六点三十啊？
1: 哦。
0: 江东下班回秀英港，哦呦，你这个一个大东一个大西哟，
1: 哦。嗯，嘉玲他说的是医院早上八点钟早教班都结束了。他说他曾经的老东家早上七点半就要到公司，因为要在公司跑步打军体拳。
0: 你们这个公司文化挺有意思的啊。
1: 他说他们家呢是92年从有院子的平房搬到了家属楼的，那个时候楼只有7层高。对，我们家家属楼现在也还是在住家属楼，6层高。
0: 嗯，我们那边也是，我们那边后面的家属楼基本上最高的就是6层。
1: 反正现在每次聊起这个事儿来，老父亲跟老母亲都觉得挺后悔的，就觉得为什么当时要卖掉那个院子买家属楼呢？
0: 啊，
1: 也纷纷表示说，嗯，不卖那个院子没钱买家属楼，就是这么一个事儿。陶志幺幺说他是87年开始住楼房，那你住的真早，那我那年我才出生呢。
0: 那人家年龄比咱大呀。
1: 哦，姐啊，哦，
0: 嗯，
1: 桃姐
0: 啊，他是薇姐的同学
1: 哦，
0: 爸是吧？是你爸？
1: 哦，嗯，应该不是吧？
0: 我怎么记得
1: 薇姐87年应该那时候没有住楼房啊？
0: 但是他也好几岁了呀，
1: 十几了吗？
0: 没有
1: 哦。
0: 我记着有说过好像是同学来着，
1: 嗯，
0: 啊，雪顶咖啡呀，啊，他说早八晚六七八九十，
1: 这时间不固定，反正早八是准点的啊。
0: 哎呀你们辛苦哦。
1: 嗯，你有没有觉得当时其实你们家现在还在住院子，
0: 院子他们在村里面住啊，
1: 嗯，
0: 因为退休回家就在村里了。
1: 嗯，住院子的好处其实真的是挺多的，你围合那个大院子你想干点啥都行，
0: 都是自己家里的，你俩天天在院里面晒背，
1: 嗯，
0: 锻炼。我们家老母亲有一段时间迷恋上了，就你知道那个有一段时间老人喜欢在那儿爬吗？
1: 嗯，
0: 戴着手套
1: 学动物爬，
0: 嗯，在院里面自己爬，
1: 嗯，也宽敞，别人也看不见，
0: 主要是有空有地儿啊。那最近这段时间开始种菜了呀，我看院子里面葡萄架子也架起来了，
1: 因为这个非常偶尔回我们村嘛，
0: 嗯，
1: 然后回村的时候家里边就是每家每户都堆了一个那个玉米的那个小，
0: 哦，
1: 小山，
0: 嗯
1: 啊，
0: 嗯，
1: 大家就是把那个玉米收了之后直接放在那个院子里边堆一个小山，
0: 嗯，是的，
1: 等着卖棒子粒儿啊。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宣传时间，路况之后马上回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

0: 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早上7:30啊，目前的话，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稍多一些。来具体的关注一下海秀东啊，海秀东目前在九中的这块，往蓝天路方向，包括往明珠广场方向，是有轻微的滞留和通行缓慢。不过呢，没有事故的发生啊，就是单纯的这个车比较多，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快速路西往东方向，在秋海匝道的上桥口处，再继续的往国兴这个方向，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堵车的状况的，尤其是从桥下的海秀桥到上匝道以及匝道上啊，中间的这一段现在都是处在通行缓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到了金垦匝道之后呢，稍微是有一些改善，所以下金垦匝道的影响并没有很大。秋海匝道和秀华路路口的位置，北往南的方向，现在仍然是滞留到海秀桥的路段上，通行的这个速度还是略有缓慢的啊。这个位置上倒是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这个车呢，会稍微的比较多一些。主要是最左侧车道走得太慢了。再来关注到的是椰海大道和中山南路路口，椰海新城的这一块，往五岳广场的方向，主要是直行的方位，车队的尾部呢已经陆陆续续的滞留到振发路路口的路段，左转弯方向和右转弯方向是没有问题的，大家直行的时候呢，提前选好车道，并且不要随意的变更。再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啊，26到32度，热倒不是很热，但是今天的空气湿度很高，所以是有一点闷的，注意呢开窗通风换气。而且今天上午的11点到中午的1点钟是有70%的概率有降水，下午的3点钟左右啊，可能也会有一阵子有下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都是雷阵雨和小范围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午后的阵雨，所以在下午和中午啊出门的朋友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并且如果是中午或者说下午要出门了啊，这个窗户还是关一下，避免有少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0: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2: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0: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2: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3: 那是你没找对中。

0: 鸡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0: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的？
9: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8: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9: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8: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9: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8: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9: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吧。早上的7:39正在直播到的依然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我是赵鑫。
7: 看一看大家说到的情况吧，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有路况想要分享，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
8: 十一老师啊，他说从小住楼房的默默飘过、好羡慕农村的大院子呀、咱们都是相互羡慕啊。
7: 喜哥说到现在都还没有去住过楼房，都不敢说话。那你现在住院子挺好的呀。
8: 现在你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吗？
7: 重生说他很想住一下窑洞。
8: 哦，没住过窑洞啊。
7: 那你去陕西旅游啊。
8: 我们老家就是奶奶家就是窑洞、
7: 对啊，
8: 嗯，
7: 报个团去个陕西，
8: 去山西陕西都有。

0: 不过现在已经都没啥了。
1: QQ 说，从他有记忆开始，大约84、85年吧，他就是住在楼房。但他们那种家属楼呢，最高就3层，水池和卫生间是5户共用的那种，你们有点像那种大院儿。他说他们5户的感情就非常好。初三的时候呢，又搬到了一个更高的家属楼，最高8层，他们住6楼。现在就是成为这样的楼房了，和邻居几十年都不知道是谁，就是目前住咱们这种楼房。我记忆非常清楚的一小段，还记得当时那天我们家从院子搬到楼房上去的时候，98年的那天啊。不是搬新家需要有一个仪式吗？就是什么请亲朋好友过来吃饭。然后那天呢是我小学放学，然后呢那天家里边已经通知我说今天搬家，你今天就直接来新家就行了。我那天放学的时候迈着轻盈的步子啊，就迈在了回家的这个路上，
0: 回到了新家，
1: 非常开心。然后呢我就敲我们家新家的门，我敲了大约个半个小时吧，没有人理我。
0: 你也挺有耐心的。
1: 对，敲了半个小时没人理我。
0: 你那个时候也没想说这么久了没人开门会不会没人在家呢，
1: 因为我听到里面有人说话。敲了半个小时没人理我，应该是大家在里边的餐厅正在
0: 吃饭呢，
1: 大声交谈，大声说话，大声欢笑，吃着火锅，然后呢就没人听到我说话。然后我就一个人又默默地从家里边走到了离很远的我外婆家里边。嚎啕大哭。我说那个新家没人给我开门。等他们吃完饭了，都吃到9点钟了，才发现孩子。
0: 他们也没想到你没回来。
1: 这个孩子在家里边不重要啊。晚上9点多才反应过来，哎，怎么没回来啊？又给我姥姥打电话，这又来姥姥家把我给接回去了。去接我的时候啊，我从6点哭到9点。然后呢，
0: 委屈坏了，
1: 反正把我姥姥那个被子啊抹满了鼻涕。你知道那个心理落差，
0: 我知道。
1: 开开心心的回到家，
0: 而且还是个小朋友，
1: 即将进入新家的门没人给你开。
0: 而且他们在里面欢声笑语，
1: 对，失落
0: 心扉。
1: 浪潮他说，长滨路和南海的到交叉路口啊，这灯就没好过呀，建议安装个临时红绿灯吧，你要整不了一个长期的灯控的话。
0: 说了，早上交警说已经报修了。我说的又坏了好几天了。十一老师说今年暑假呀特别想去山西玩。有没有看我昨天转发了一下那个时差岛？最近他在做各个省份，应该是跟各个省份的那个文旅签了一个协议，做各个省份的推荐。然后我刚好昨天看到了推荐山西的那一篇。很震撼哦，去看看吧。我们5000年的家底儿等着你们去看看呢。
1: 我们山东啊，孔子在等着大家。
0: 重生说知道可兰，知道静乐有窑洞。对呀，这都是山西忻州下面的县城。
1: 昨天的时候一位听友也是跟我在那儿聊，他说这个准备休个假回山西了，那位老乡说顺便想抽时间去一趟青岛，去喝喝这种用袋儿装的啤酒生啤，然后吃吃海鲜。我说我真的非常惭愧，作为一个山东人，我没去过山东除了德州之外的其他的市县，也特别向往去海边，也至今没去过山东的海边。我说我今年休假的一个计划就是回山东的海边看一看。
0: 你可以跟他一起啊。
1: 休假我现在休假的时间还没定嘛。我现在休假其实想随时都可以休，我特别麻烦让星辰同志起个大早来带班，我主要是心疼。
0: 确实是
1: 心疼哥哥。要不是这样休了个半年。陆之一成山他说，海口的交通这是要停摆了吗？为什么南海大道的这个红绿灯还没修好啊？长滨路口
0: 说了，我这几天每天早上反馈，因为我每天也得路过这个路口，但是我早上走的时候吧，6点多
1: 没什么人，
0: 没什么人，车流量也

0: 不大，就是还好。但是我有一天晚上，是上周五的晚上，大概是个十点多回来的时候，经过那个路口，确实也是挺吓人的。
1: 嘉玲下的说，问一下你们有没有替电视台的同事带过班呢？
0: 带过，
1: 带过。
0: 但是电视台的朋友好像来我们广播这边上的少，
1: 几乎没有。

0: 啊，国兴大道往江东方向，海府立交桥下面就是车多。
1: 嗯嗯，杰哥说呢，他说你们是不是喜欢这样的院子啊？他说原来他家里面就这样，后来呢在旁边还加建了一栋，就少了院子了，鱼塘也填平了，一些果树也砍了。哇，你们家，对，你们家这种院子跟我们小的时候住的院子还不一样，我们家小时候是自己盖的，真是
0: 南北方的院子也不一样的。
1: 对，我们家是当时老父亲叫着这个叔叔那叔叔、
0: 哦、
1: 就是自己买了砖啊水泥什么的自己盖起来的。
0: 嗯，
1: 平房院子
0: 啊、
1: 哦、嗯，记忆犹新。维策他说下雨天窑洞会窑洞顶会漏水吗？
0: 不会啊，
1: 窑洞顶还挺厚实的呢。
0: 会的、嗯、
1: 而且能建窑洞的地区啊下雨的频次也没那么高。哎，
0: 嗯，
1: 航仔说喜欢上班的那位车友啊、
0: 嗯，
1: 哪位朋友喜欢上班了？刚才他说喜欢上班这件事的前提和基础呢，是因为上的这个班是基于你想要想做喜欢的，或者是你想去研究想去琢磨的。他说如果都不符合的话，这种班上的就会比较
0: 内
1: 耗。其实就是哦，用监控看你家院呢、
0: 嗯、
1: 我看看
0: 你
1: 们家院。
0: 看看我们就是、哦、我们这儿就是这种小院，你看那葡萄都已经大叶子长出来了，葡萄架、
1: 哦、我们家这是这个院，
0: 你们
1: 全貌了吗？
0: 你们山东的院子好像没有我们这边的大。
1: 我们家院子这是你们家的全貌了吗？
0: 对，我们这个已经在我们那儿算小的了，很小的一个。
1: 我们家院应该有你家一倍大吧、
0: 哦、那挺大的。
1: 嗯，
0: 因为我的发小嫁到了山东嘛，
1: 嗯，
0: 她的那个婆家是烟台的，
1: 哦，
0: 他们那边烟台那边的院子就是特别特别小，
1: 嗯，对啊，你们家院里边还能种个树，你像我们家院，
0: 这不很正常的吗？
1: 我们家院子里边不种树，哎，我们家就是只种丝瓜
0: 啊、哦，我们那边每一家每一户院子里面。
1: 嗯，
0: 标配就是枣树、
1: 哦、
0: 标配是枣树，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家里面种了那个桃和杏，
1: 装了个挺智能的监控，老母亲往外一走就自动监控上它了。秘书他说呢，他说电视台的这个主持人待遇会不会更高一点呢？因为要上镜，他说电视台的知名度也会更高一些吧。他说看电视的都认识，其实是各有优缺点，也不能优缺点嘛、
0: 嗯、
1: 各有优势吧。
0: 嗯
1: 嗯，
0: 各有优势吧。
1: 你要说嗯，电台的主持人其实是吧，出个门吃个果盘也能被大家看到的啊。刘先生他说呢、
0: 嗯、啊，他说昨天去理发，全是高考完的孩子放飞自我，一堆烫染的。
1: 对，一到孩子们高考完就是烫头染指甲，
0: 长大了啊。
1: 嗯，买游戏机。
0: 小兔说竟然好久没有互动了，上一次还是4月18号，你是真的有段时间没来了呀。
1: 嗯，太久没来了
0: 啊，
1: 啊，偶尔来一下，至少一个月来一次、嗯、让我们知道对吧，你最近过得非常好、
0: 嗯、
1: 啊。
0: 茶香说呢，跟我一样啊，从小在姥姥家这边长大的，虽然说住窑洞，但是感觉山西陕西那边人都很干净利索。
1: 嗯，
0: 那窑洞啊，我们奶奶家当时回去的时候，是因为应该咱们这个普通话叫什么，大伯母。
1: 嗯，
0: 她在打理
1: 大娘
0: 啊、就是我们那儿是叫，我们那儿叫大大。
1: 嗯，
0: 嗯，对，你们那儿叫大娘啊，反正就是人家在打理、
1: 嗯、大大大，
0: 对，大大
1: 大大是男的是女的？
0: 我们那边的如果是伯伯的话
1: 叫大，
0: 我们叫伯伯。
1: 哦，我们叫大爷。
0: 嗯， 嗯，我们是伯伯。
1: 嗯，
0: 嗯，现在也叫大爷、
1: 嗯、
0: 但是老家叫伯伯、
1: 哦、
0: 啊，反正是人家在打理，就是特别干净利索的一个，现在是小老太太了、
1: 嗯、
0: 以前真的是把家里面打扫的，那小院子里面都打扫的一尘不染。
1: 我认识的我们家这个亲戚啊，哦，都没有属于那种特别干净利索的人。哎，以我们家为主、
0: 哦、
1: 我们家一家四口人都邋遢、嗯、
0: 哦，
1: 就是我妈每次在说你这不能收一收吗、
0: 嗯、
1: 我说你看看你们家乱成什么样再来说我们家。
0: 我是我们家里三个人里面啊最干净的，我感觉。

0: 我觉得我也是。
1: 他们俩在家也不怎么收拾。
0: 我每次跟我爸妈视频聊天的时候，我就说你们把摄像头对准阳台，我看看你们阳台收拾出来了没有。我们家阳台被他们堆的各种，尤其是我爸喜欢
1: 白菜，
0: 喜欢囤什么东西呢？喜欢囤他买的各种东西，如果是罐子，这个罐子基本上就不会再离开这个家了。
1: 哦，
0: 就是什么大的药罐子，大的酒罐子，堆满了一整个阳台。他又喜欢自己腌咸菜，然后自己家不是还种了一点菜吗？上个礼拜给我看，他说他收获了这个一百多挂蒜。
1: 哟嚯，
0: 那就相当于是1000头吧，
1: 是啊，
0: 堆满了阳台，然后又收获了反正小几百个洋葱，然后在家里边
1: 全都在阳台堆着，
0: 用几个大缸全都腌成咸菜。他的口头禅就是等过年我们来的时候给你带着。我说你千万别给我带，你自己留着吃吧你啊。
1: 他现在做这些都是为了等冬天来的时候给你带过来。吴清泉说高考结束了，啥时候中考呢？6月27号。我印象当中是27号啊。
0: 嗯哼。
1: 桃树能种院子吗？为啥不能呢？
0: 嗯。
1: 反正我们那边种桃的，种李子的，种杏的，枣，基本上院子里面可能个别的都会有。
0: 对，尤其是家里边种枣树的呀，尤其是那种上了一些岁数的枣树，等到你结枣子的时候拿杆子一打，长得比较高的，那真的是遍地掉枣啊。
1: 我们家这棵应该是
0: 有岁数，但是没有
1: 不知道多少年了。
0: 也没有，它不是那种长得非常高大的那种枣树。
1: 因为中间给它都剪过枝儿。
0: 哦，
1: 反正印象到了那个秋天打枣的时候，就基本上铺满一院子了。
0: 来吧，先进广告吧。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7: 早上的8点0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今天早上确实这个早高峰的一个状态感觉比较早的就开始有所回落了啊。像之前说到的快速路的东往西京垦匝道的一个交通管制呢，现在基本上是已经解除了。匝道上上来的这个车也没有特别的多，现在还是能够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的。但是在快速路整个的往国兴大道的方向，现在永湾路匝道的上、秋海匝道的下，然后再到秋海匝道的上，就这中间可能有3-4公里的区域啊，现在就是堵车比较厉害，尤其是永湾路匝道的上和秋海匝道的下，目前呢确实是有明显的交通拥堵。建议大家在这一段，就是你从西海岸上来，你本来就是要去国兴的，或者哪怕你是从京垦匝道准备下的，都要走左边，走到左侧的3车道去，这样呢才能够比较快速的去通过这个路段。如果说你走的是右侧，你走着走着会没有路的朋友啊，会走投无路的，因为前面呢走着走着就会2车道变1车道，最终呢这1车道还要和从秋海匝道